0: 们没事吧？
1: 哇，大英雄好厉害呀、啊！
0: 小意思了，呱，叫我青呱呱就好。
2: 我们是来自青青草原的小羊。
0: 青青草原？离这里好远的，呱。你们翻山越岭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呀，呱？
3: 我们的朋友被坏人抓走了，我们是来救他们的。
0: 你们的朋友是怎样的，呱？说不定我有见过呢。
4: 就是一黑一白两个会动的蛋。
0: 那个白色的蛋我好像见过，呱。
4: 啊，他们在哪里呀？
0: 之前在路上我看到一颗白色的蛋走进嗷嗷怪的巢穴里了，呱。
5: 是刚才那种怪物吗？
0: 是啊，刚才那种怪物就是嗷嗷怪。
5: 啊，什么嗷嗷怪这么可怕？我们怎么救潇洒哥啊？
0: 我来帮你们救出朋友吧，反正顺路，呱。客气什么呀，呱，我们赶紧出发吧。我这边。
4: 你对这个地方好熟悉啊。
0: 当然，之前我和探险小队来的时候就把这里探索了个遍，呱。
5: 所以你是旅行家？
0: 我们称呼自己叫探险者。
6: 探险者？我听闻他们都是寻宝斗术样样强，上天下地无人挡的厉害人物。
0: 哥讲啦。
2: 呱呱大哥，那你的队友在哪儿呀？
0: 他们在地心深处等着我呢。
6: 地心深处？
0: 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地心深处可是有好几层的。
1: 有好几层？
0: 第一层就是糊里糊涂界，这里栖息着凶恶的嗷嗷怪，而且狐狸，还有更凶猛的水怪。比起它，嗷嗷怪已经不算危险了，呱。
5: 这还不算危险。
0: 往下就是危机四伏的直来直往界，然后就是道路盘根错节的十全十美界，神秘幽深的古里古怪界，还有更多从未有人探索过的未知领域。
3: 这些地方的名字也太奇怪了，
5: 而且感觉都很危险。
0: 是很危险呀，但是作为探险者就要面对困难，勇往直前，突破自我，用自己的双脚丈量未知的世界，探索旷野的美妙与奥秘，让自己的人生活得更加精彩。哇！
4: 我也想成为探险者。
6: 等救了潇洒哥他们之后，我们一起下去地心世界冒险吧。
5: 我就不去了吧。
0: 我们到了。啊！前面就是嗷嗷怪的巢穴。
5: 这么快？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
0: 也是啊，来。给你们些东西防身。
3: 哇，有什么好东西吗？
7: 孩子们去了古古怪界，一直没有音讯，就麻烦你把我们做的东西交给孩子们。
8: 我办事，你放心。红红，我要出远门了，你和小灰灰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9: 你先担心自己吧，出远门东西都带够了没？
8: 我带了一些吃的喝的，够用了。
9: 就这么一点东西够用才怪呢，等着。多带些吃的用的，还有休息用到的床铺沙发，怕你无聊，我把电视机游戏机也带来了。
10: 爸爸无聊的时候也可以玩我的玩具对讲机哦。
8: 好了好了，家都快被你们搬空了，
9: 你千万要小心。下去之后，记得每天都要打电话报平安。
8: 红红，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
10: 我也要和爸爸聊电话。
7: 出发了，孩子们还等着你呢。
8: 知道了，那我出发了。
9: 照顾好自己。
10: 爸爸再见。
8: 再见啦。
0: 别客气，这些都是我的旧装备，就送给你们用了，呱。
4: 谢谢。
6: 这些装备
0: 看来出去觅食的嗷嗷怪都回来休息了，你们在这里等吧，我去把那个蛋带出来。
5: 那你自己小心啊。
0: 我很快就回来，呱。
6: 等了这么久，呱呱大哥还不出来。

0: 进去看看。哦，你自己进去太危险了。
1: 对，太危险了。
0: 要进就一起进。
1: 对，要进就一起进。啊？什么？
2: 我们也去。
1: 哎，你们？
0: 那我们一起进去吧。嗯。洞里全是鳌冠，
3: 你们看，那个不就是
4: 潇洒哥？
0: 鳌冠要被弄醒了，小心！潇洒哥碎掉了。啊，幸好是潇洒哥，还可以重新拼起来。
1: 你们几个，你们干嘛拉我？
4: 不是潇洒哥，
0: 是个套着蛋壳的驴子。

0: 倒你们！啊，
1: 跑得真快呀！
0: 先别管他了。啊，大家小心落石！
2: 啊，好险！啊啊！哦，快点飞下来啦！啊，
0: 有了。

0: 效了，跑！你们怎么进来了？没事吧？
1: 呱呱大哥，
2: 我们没事，
0: 没事就好。话说，这是你们要找的会走路的蛋吗？
3: 这个，这不是潇洒哥，这是嗷嗷怪宝宝吧？我的零食。
2: 只顾着零食，这块石头还是交给我这样充满责任感的羊来保管吧。
0: 叫你调皮，叫你调皮，
4: 我们快走吧。
5: 懒羊羊，你身后。
3: 我只是跟您的孩子玩游戏而已呀。
1: 乌龙可走了，
2: 用呱呱大哥给我们的道具敲开这里。
0: 没办法，已经被淘汰了的旧装备吧，呱。
4: 他们追上来了。

0: 只要往这个方向一直走，就能见到一个叫瀑布瀑布村的村子。你们可以去那边歇脚，打听打听消息。
1: 呱呱大哥，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
0: 我得走了，呱。我的队长和队友们还在下面等着我带物资回去呢，呱。
2: 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越往下越危险，你们几个最好还是尽早回去吧。
1: 可是潇洒哥和黑大帅还下落不明，要是他们被抓到下面几层，我们也会继续深入的。
3: 我们答应了鸡妈妈要带他们回去的，不能食言啊。
0: 你们年纪小小却精神可嘉，但愿你们在这一层就能找到他们俩。我走了。
4: 谢谢你，再见。
2: 呱呱大哥真是太帅了。

0: 嘿，刚才他那招刚劲有力。嘿，哈，嘿，哎呀，
1: 哎呀，嘿嘿嘿。喜羊羊与灰兔明知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四集，噗咕噗咕村。
2: 我打水漂都跳不了这么多次，
0: 快追啊！
3: 上货啦！
4: 哇，好沉啊！
5: 终于到我了，好重啊！是大货，感谢大自然的馈赠，上货！
2: 恭喜你呀，老公，好大一颗黑珍珠啊！
0: 谢谢你救了我们的伙伴。哎，
5: 看来今天不宜打捞。我还是回噗咕噗咕村吧。
0: 正好我们也要去噗咕噗咕村。我们一起吧。
6: 大叔，我们来帮你拿。
5: 大叔，我可是噗咕噗咕村智商最高、颜值最高、人气最高、号称三高的传奇探险者老高，居然叫我大叔。
2: 这么厉害？
5: 那是当然了。想当年这里还是一片危险重重的地方，到处都是袭击探险者的怪物，其中最恐怖的莫过于那只湖中水怪。水怪横行，湖水泛滥，淹没探险者的营地，大家惶恐不安，不少探险者打消继续探险的念头，离开了这里。直到一个伟大的探险者出现，与水怪大战三天三夜，最终将水怪打跑，之后还带领着一众探险者在村子与湖之间建起了高墙，抵御水怪引起的巨浪，这才让探险者们有个安居的庇护所啊。
2: 哇，没想到你居然打败了水怪，真是太厉害了。
5: 打败水怪的不是我啊，那位伟大的探险者应该是往更深的地心世界去探险了。
7: 那你讲这么大一串故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5: 怎么没关系？我当时也有份建造高墙啊。再说了，能来到这一层探险已经很了不起了。你看看大家，哪个不是英明神武、玉树临风啊？
8: 稀有的宝物啊，快来看看！
9: 一口蜂蜜水，让你整个人都振作起来。
10: 雾霾也来看看。
0: 那是什么？
5: 那是奇迹珍珠，是我们在湖里打捞回来的宝贝。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在这里可以兑换好多物资。而更深层才有的奇迹果实和奇迹矿石会比奇迹珍珠更为珍贵。
9: 奇迹果实是什么？听起来很好吃。
0: 珍珠感觉好熟悉啊，看它们的颜色都差不多，难道这石头也是这一层的宝贝？
5: 哦，这东西可不得了啊，这可是珍贵的稀有矿石，听说在更深层的十全十美界才有。
0: 稀有矿石，
5: 要不把它给我吧，我拿出我全部的奇迹珍珠跟你们换。
0: 这是我们寻找伙伴的线索，不能给你。
5: 话别说的那么死嘛，什么伙伴，我帮你们找，事成之后或许你们想交换呢。
0: 找到人再说。你有没有见过两个大蛋呢？
7: 他们就是我们要找的伙伴。
5: 蛋？你们问对人了。
0: 蛋蛋蛋，敲彩蛋，敲出好运，敲出幸福。

0: 这蛋够大的，里面的惊喜更大。
1: 可是这不是我们要找的蛋。
0: 不是吗？没事，还有。哈哈。也是蛋啊，
2: 是蛋不是蛋呀。
1: 老高，我们还是自己找吧，
0: 真是太可惜了。不过这么宝贵的矿石你要收好，要是被坏人看到起了歹心那就不好了。
2: 爸，我们会小心的。
1: 怎么回事？
2: 你们趁此搞庆典吗？
1: 纸条上好像写了什么。都糊掉了，没法看呢。
0: 喂，上面写了什么？看不清啊。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点莅临，敬请期待帅气逼人团，他们又来了，贪得午夜。
1: 大家为什么聚集起来？帅气逼人团到底是什么人呢？
2: 是唱歌的吗？
3: 才不是呢。帅气逼人团是一群凶神恶煞的坏蛋，他们老是来拿走我们的东西。
0: 大家不要慌，别忘了我们都是探险者。
1: 没错，我们可是有份参与建造高墙的，有什么能难倒我们？
4: 对啊对啊。那
0: 我们按老规矩做足准备，就不用怕他们了。
1: 老高说的对，大家好好准备，到时候让他们好看。
4: 好。
1: 这里这么不太平啊。
0: 狐狸糊涂涧本就有怪物肆虐，虽然湖里的水怪不会影响到村子了，但自从帅气逼人团有了冷酷无情身手了得的首领后，我们的生活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5: 忽然出现了三个冷酷无情身手了得的神秘人，
1: 难道是他们？我们也来帮忙吧。
0: 太好了，正好缺人手。做结实一点，要怎么撞也撞不坏，一个不漏，全部填满，挥的时候要大声喊出来，这样才有气势。来，一人拿一样趁手的。
1: 来呀。
0: 用力一点，没事犯嘛。没错，这样才能振奋士气嘛。

0: 怎么没见到懒羊羊啊？
1: 他说要上厕所，
2: 老是在重要的时候出状况。
1: 嘘，不是那具神秘人。
3: 三、二、一，冲！
0: 是要赶走他们吗？
1: 啊！这是什么情况？
3: 上次几位帅哥说车子推到半路就散架了，这次我们特意加固了，其他的都是按老规矩准备的。
1: 啊！原来老规矩是投降，
2: 都是探险者，怎么和呱呱大哥差那么远？那么多人还怕他们区区几个？
1: 好像有人说不怕我们呢。哎，
2: 把你手拿开！

0: 灭还手，给我上！
1: 打起来了！难道喜羊羊他们已经搞定了？
2: 赶快放开我们！
0: 吵什么吵？
2: 是稀有矿石，居然偷藏好东西！别碰！
3: 他们新来的不懂规矩。
1: 怎么大家都被抓了？现在该怎么办？有了！
0: 不想我碰，我偏要碰，你能把我怎么样？
1: 放开我的朋友！
4: 不要过来！
1: 放心好了，你们都给我懒洋洋听着。现在投降，我可以考虑下手轻点。
0: 要吓唬人，至少做点准备呀。
2: 就是，连武器都不带，就凭你一个人想打跑我们，别开玩笑了。
1: 谁说我没带武器的？
2: 怎么办？我们要撤退吗？
0: 镇定点，这就怕。
2: 你不怕，那脚别抖啊。
1: 既然你们不肯走，那我就只好开炮送你们走。
5: 等等，那些炮是……
6: 懒羊羊去了厕所，什么都不知道。
7: 懒羊羊，那炮是假的。
1: 开炮！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3: 慢走啊，路上小心，生活愉快。
6: 鸡妈妈给的矿石被他们拿走了，现在怎么办？
0: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
8: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五集，误闯狼穴。
9: 我总结一下，你是说有神秘人抓走了潇洒哥和黑大帅，然后小羊们就被吸进里面去了？
10: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9: 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我得赶紧去帮他们才行。
10: 我很同意，但是你能不能先把我救出来？谢谢你。黑大帅他娇生惯养，潇洒哥又天真善良，他们俩被抓走肯定要吃不少苦头。
9: 别担心了，我会把他们给带回来的。
10: 谢谢你。
9: 对了，出发前先给儿子和红红报个平安。
10: 这个灰太狼不是说了下去就给我打电话吗？喂，灰太狼吗？
11: 你好，八块附近健身房开业大酬宾。
9: 怎么没信号呢？
10: 我们这里都没有信号塔，怎么会有信号呢？
9: 那黑大帅之前是怎么给我们打电话的？算了，先出发吧。
10: 都已经过去一天了，灰太狼怎么还没打电话呀？难道遇到了什么意外？
12: 放心吧，妈妈，爸爸可是能上天下海、无所不能的英雄。就算有怪物，也不是爸爸的对手。而且妈妈还给爸爸准备了这么多东西，这趟冒险就像旅游一样轻轻松松。
3: 我要的东西呢？放哪里了？哎呦！
12: 哎呀！所以爸爸一定不会有事的。
13: 不过他没事也不给我。

0: 电话，等他回来一定让他好看。
1: 你们上来咬我呀，快上来咬我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2: 让你们委屈了。
0: 老高，之前的事就不提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些人的营地在哪儿？
3: 我们得把东西拿回来，尤其是沸羊羊没有管理好的丢了的那块矿石。
0: 喂，你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你们怎么还分不清形势呢？帅气逼人团不是你们能招惹的，尤其是他们那个新首领。
0: 你们怎么什么都怕？老高，你之前不是说过来到这一层探险的都是了不起的探险者吗？
2: 厉害的探险者早就往更深的地方去了，而留在这里的都是能力平平的。
0: 就算是这样，难道你们就甘心一直被欺负吗？
2: 当然不甘心了。
0: 所以
2: 我们这次准备了精彩的表演，还有隆重的贺礼，希望他们能少来几次。
4: 你们比我还胆小。
5: 我们要是反抗，他们就会把首领搬了。
0: 你们根本没有见识过那个家伙有多可怕。
6: 我们别逼他们了。
0: 既然他们不说，我们自己去找。奇怪，人呢？你居然敢偷吃小黄瓜！
7: 你怎么来了？
0: 站岗时间偷懒，你完蛋了！我要报告老板。
7: 你寻了这么久也饿了，坐下来一起吃吧。
0: 我可是蝉联十年的最佳巡逻员，
7: 你我跟你一样吗？
0: 味道淡了点，多放点玉米才够甜。
7: 好嘞，马上来。

0: 明天就有可能把手伸向你。没看出来啊，你还挺护着他。
1: 我就是护着他，怎么了？
0: 咱别为这件事情生气了，好吗？
1: 你觉得我会吗？
0: 不会。像你这种高贵的女人，怎么可能像我这种男人生气呢？我开着车呢，手不方便。我早就说嘛，自古都是公子落难，小姐搭救，移墙花弄影，疑是玉人来呀、啊。哎，哎，我说什么了？啊？倒是给我包上啊！啊，我这开车呢。

0: 刘差，过来过来。哎，
1: 老总，什么事儿啊？
0: 有火吗？
1: 哦，火有，来给您点上。哎，给您点上。哎呦，老总，这什么烟啊？

0: 真香。
1: 来一颗。
0: 哎，谢老总，我留着回去抽。
1: 你小子还挺会算计。
0: 不算怎么行啊？老总，天这么热，就这么站着。
1: 你小子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想了。
0: 哎，老总，我这不是想发点财吗？
1: 哎，那事儿有眉目吗？
0: 有。
1: 有了？
0: 我是说有了，我一定先通知你。
1: 忙你去吧，多长几个心眼啊。
0: 行。嘿，我车胎怎么扎了？
1: 前面有修车的。
0: 嘿，谢谢老总，我这就去。师傅，我车胎坏了，帮我修修啊。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跟你说话你都不理我。交给托马斯希尔。

0: 没错，这是马尔纳的笔迹。我们以前曾经在一起合作过项目，他现在在国际红十字机构驻华办事处服务。他约我见面。啊，
1: 博士，这有可能是个圈套。
0: 不会的，马尔纳是有正义感的，我了解的。
1: 可是那个送信的人，您并不了解呀。
0: 既然送信人连我的真实姓名都知道了，他如果是汉奸，为什么不带哥来抓我呢？
2: 那这样，您暂时别去。
0: 我替您去，
1: 不，这不礼貌。博士，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讲什么礼貌啊？我负责把马尔纳女士的话完整的带回来。

0: 我们的祖先是怎么破译的？汉斯先生，你千万不要害怕。我想，今天的世界上，只要是有一个有良知的人，对犹太民族都是怀有极大的同情心的。我虽然是德国人，但我为阿道夫·希特勒的行径感到愤怒和羞耻。他是日耳曼民族的败类。
1: 我知道他现在有困难需要帮助。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汉斯，你不相信我们这可以理解。可是现在时间紧迫，如果让格尔他们找到托马斯·西奥的话，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2: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如果要是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0: 哎，嗨，汉斯。

0: 汉斯先生，请上车吧。
1: 不用。
0: 哎，汉斯先生，我有些东西要交给你。这是一些面包、奶粉、薄荷，你带。
1: 太感谢了。
2: 他走了。
0: 谈的怎么样？
2: 他还是有顾虑。
0: 也难怪，今天的犹太人都。

0: 报纸来喽！报纸来喽！
1: 你们吓着我的孩子了！把孩子抱出去！
2: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1: 统统出去！
2: 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听话啊。
0: 人跑了，人跑了，人跑了，人跑了，
1: 快快，
0: 人跑了！哎呀，来人呐，人跑了！
1: 哎，怎么回事？哎呀，
0: 这个
1: 你看见这个人了？
0: 跑了，
1: 快走！哎呦。

0: 汉斯先生，让我们谈一谈吧。
1: 你想知道什么？
0: 汉斯，我们找你来还是因为托马斯西奥？
1: 可他说并不认识你们，我担心万一出现了麻烦就不好收拾。
0: 这只是暂时的，战争不能毁灭犹太民族，反倒会使这个民族坚强起来。汉斯先生，你想好了吗？
1: 好吧，托马斯的意思是，他想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
0: 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把他送往重庆。
1: 那这么说，你们就是重庆方面的人了？
0: 不，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几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但我们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办好，请你相信我们，可以吗？汉斯先生，白天的事情你也都看到了，敌人对犹太人定居地控制得越来越严，如果你再犹豫，我们想帮也……
1: 可是博士该怎么出来呢？四周都是他们的人。
0: 这件事情由我们来解决，我们已经制定好了行动方案。第一步，我们是让托马斯从敌人的监视之下脱身，然后我们把他暂时的保护起来，再见机行事。
1: 那好，我答应你们，你们需要我怎么做？
0: 汉斯，你看啊，这是地形图，我们明天一早从这儿出发，然后
2: 收马桶了，马桶拿出。

0: 收马桶了。
1: 哎呀，臭死了！走走走走，快点！

喂，邮差。有火吗？

0: 格尔先生，人怎么样？人呢？正在抢救，有危险吗？现在还不知道。你给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啊！见鬼！
1: 格尔上校，请您冷静一点。我无法冷静，
0: 这个人太重要了，他有可能改变这场战争的命运。
2: 就差一步，早知道这样，一枪把他打死，也总比落在德国人手里好。胡说什么呢？怎么样？
0: 人已经抢救过来了，基本上算是没事儿。可是医院呀，现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布了岗哨，咱们想进去啊，根本就不可能。上回敌人就在医院里失守了，想必这回就更加严了。
2: 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好的办法？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时间。一旦托马斯伤势渐愈，格尔就会把他带回柏林。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行缓兵之计，把德国人拖住。可我们怎么拖呢？
0: 靠咱们自然不行。
2: 那靠谁？
0: 靠日本人。
2: 日本人？他们可是狼狈为奸的。
3: 智博，接着说。
0: 德国人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找托马斯，势必会引起日本方面的关注。云飞在图书馆里跟酒井的遭遇，就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0: 德国人绝对不会把托马斯的真实身份暴露给日方，更不会谈论他的具体价值。虽然同为轴心国，但日德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德国人要称霸欧洲，日本人要建立他的大东亚共荣圈。我的想法是，我们索性想办法彻底暴露托马斯的身份。
1: 暴露？这不是太危险了吗？
0: 你听我把话说完。酒井一旦知道了托马斯的真实身份，不会对此人不感兴趣的。
2: 你的意思是说，利用反间计？
0: 没错，只要日德双方都想得到托马斯，那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就大了，至少能为我们赢得时间。
3: 好主意，借日本人之手延缓托马斯的行程，虽然是个冒险的做法，但是可以试一试。
1: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彻底暴露他呢？
0: 这就得有劳咱们漂亮的高寒小姐了。
1: 我？
0: 具体的说，
4: 让高寒去请马尔纳教授，
0: 他们不是同行吗？

0: 托马斯先生，您告诉我，那些营救您的人是什么人？
1: 我不知道。
0: 您是说您不认识他们？
1: 是的，我不认识。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
0: 托马斯先生，像您这样的重要人物要是在上海死了，我们可不好向你们的元首交代。
1: 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0: 不是？哼，托马斯先生太谦虚了。如果您不是重要人物，你的元首怎么可能如此重视你这个二级钳工呢？
1: 我本来就是一名二级钳工。
0: 那些救你的人也是因为您是二级钳工。好吧，托马斯先生，好好考虑一下，最好您能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是负责您的安全的。
2: 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听见没有？
3: 你们没有权利阻拦我探视一个病人，让我进去。我是国际红十字协会的工作人员，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
0: 都给我住手！你是什么人？教授，
3: 是的。
0: 你的消息好灵通啊！
3: 我是刚刚得到关于托马斯西奥的消息的。
0: 你说什么？托马斯西奥？
3: 托马斯西奥？里面的病人难道不是托马斯西奥吗？我和他以前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你不相信我吗？我们两个确实是同事。
0: 是吗？您刚才说您和托马斯西奥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可是
3: 是
0: 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
3: 哦，这是几年前德意志化学年会的介绍，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托马斯西奥第一次宣布他在重水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你可以看看，怎么样？还不相信吗？
0: 我很抱歉，马尔纳教授，现在托马斯西奥先生他刚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过几天你再来探视他好吗？
3: 好吧，只好这样了，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谢谢你。
0: 我一定转告。哦，这本杂志我想看看，可以吗？
3: 好的，送给你了，那我先走了。再见。
0: 谢谢。
3: 再见。
4: 给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
1: 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

0: 难怪伯林会下这么大的本钱来找他。你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托马斯·哈根扣下？是托马斯·西奥。为了我们帝国的利益，也为了我们最终能赢得这场战争，我们需要这位来自德国莱比锡研究所的重水专家。他的价值用格尔的话来说，他能够改变战争的格局。
1: 改变战争的格局，谈何容易啊！司令官，要是我们能拥有像托马斯·西奥这样世界一流的化学专家，那么陆军部当年提出三个月解决对华问题，就不是一句笑谈了。这件事千万慎重，一旦事后德国方面知道了，会影响盟国之间的关系。
0: 这个问题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们可以不直接插手，让76号的人去做。我已经约起冠雄晚上见面了。如果走漏了风声呢？我们只要抢先得到托马斯手里掌握的东西，然后再把它交还给德国人，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司令官，此事不能再犹豫了。今天我去医院看望托马斯，他的伤势已见好转。 格尔的飞机也已经到了，他会迅速带人离开上海。好，你去和76号商量吧，要做的滴水不漏。是。
2: 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仅50名订购，仅需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 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APP，生成专属健康报告。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机、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仅50名订购，仅需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能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心率、睡眠、体温8大数据，是健康监测手表中的大队长。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
4: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抢到了，我抢到了！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尿酸、心率全都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 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听音乐、看天气、看信息。更让我高兴的是啊，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8大指标，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 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8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糖、血压、血脂、尿酸、心率、体温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

0: 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都能用。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健康智能手表的大队长，赶紧抢一块吧。
3: 它呀，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运动的时候，它盯着您的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的身体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看信息，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血氧8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那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6: 给张姐打个电话。
7: 你好啊。
6: 你好啊，这手表你看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啊，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啊，赶紧抢上一块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经纬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无论您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呀，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着呼噜，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啊，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啊，能提早预警，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啊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呐、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3: 坐久了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又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

0: 是您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呀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他是万金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理异常联动预警，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大家呀，也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3: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是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4: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通话还能看信息，重要消息啊不遗漏，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元，赶紧抢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有的时候啊来电话听不见，现在戴在手上来电话就能看见了，声音特别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我现在啊除了洗澡基本上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检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8大数据随时检测，健康状况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
5: 一大早我一开门，我妈就黑着一张脸出现在门口。
6: 她跟你说什么？
5: 她扇了我一巴掌，觉得她有个孩子，不希望我去做后妈。
7: 第二天早上她没说什么话，就给我递了封信，她自己手写了一封信，她说如果我的老婆不是她，她会伤心一辈子的。
6: 这是一个太好的姑娘了。
7: 是，我当时看完这个话之后，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去退缩了，我跟她的想法一样的，如果我不是她老公，我也会伤心一辈子的。我们当时刚赚了一些钱之后，她给我说的是我们都要着急去买房子，她跟这个我们的女儿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我拿这个钱去把女儿接过来，把我那个女儿

0: 的福院全要过来
1: 哦，
0: 非常感动。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报告。
1: 进来。
0: 格尔上校的飞机已经维护好了。
1: 他们计划什么时候起飞？
0: 3天以后。
1: 好，你转告他，到时候我去为他饯行。
0: 嗨。
2: 队长，宪兵队派人送来了帖子。
3: 啊，是吗？今天晚上，酒井这小骚娘们儿晚上约我去拜了门，什么意思？
2: 队长，这是好事儿啊。
3: 好事儿？这女人找我从来就没有过好事儿。我跟你说啊，强，以后跟日本人接触的时候要小心点儿。
2: 我知道了。齐队长，电话。
4: 齐队长，
3: 哪位？
1: 怎么，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
3: 哟，科长，你好，你好，你好。帖子我刚刚收。

0: 齐队长，乔迁到吉斯菲尔路76号，感觉怎么样？
1: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
2: 谢谢您对我的关照。
0: 哎，我晚上想请你到百乐门跳舞，不知道你是否赏光啊？
1: 那是我齐某的荣幸啊。
0: 好，我们说定了，晚上我的车去接您。
1: 哦哟，不用不用不用，到时我自己去，一定按时到达。
0: 好。
1: 你别说，酒井这小娘们的屁股还是挺诱人的啊。
3: 队长，你应该不是走桃花运了吧？
1: 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就算他请你上床，你都不能去。晚上跟我去百乐门。
3: 别，队长，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我哪会跳舞啊？
1: 别废话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3: 是。

0: 齐先生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1: 美惠子小姐的事儿，齐某赶不上心。
0: 你那儿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明白，做倒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怕伤了我的弟兄。
0: 这个我自有安排。不过也不能让人感觉是在演戏。这样吧，如果伤了你的人，我负责给您加倍赔偿。
1: 好说好说。
0: 这件事非同小可，你要亲自出马。
1: 那是，到时一定小了。
2: 格尔先生想见你。
0: 好，知道了。齐队长，我有事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2: 好的，请。今天打扮得很漂亮。两位请
3: 啊。好，
0: 格尔上校。
4: 哦，你好。
0: 你不俊气跳上一曲吗？
4: 我的舞跳得很糟糕，究竟小姐。
0: 是吗？
4: 究竟小姐，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0: 为什么？格尔上校，你这次来对上海的印象如何？
4: 上海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巴黎。哦，
0: 巴黎，哦，不堪一击的法兰西。为什么你们的元首把停战协议放在冈比涅废弃的车厢里签署？此举真可谓是别出心裁呀。
4: 这是元首对上一次大战的报复。
0: 好吧，明天我设宴为你饯行。
4: 等不到明天了，上级刚刚给我发来了电报，要求尽快把托马斯押送回柏林。我打算今晚就走。
0: 今晚？可是你们不是说好了3天之后吗？
4: 可是小姐，这是命令，飞机将在3小时后起飞。
0: 哦，你们这么急啊？不就是一个2级钳工吗？
4: 希望你们能大力的协助。
0: 好吧，我立刻向松本司令官报告。
4: 好，
0: 我们待会儿见。
4: 谢谢，谢谢。
0: 再见。
4: 再见。

0: 是不是有什么好差事啊？
1: 屁差事！这小娘们儿想让我帮她去抢人。哦。
2: 嗯。不能再跳了，你们赶快回去做准备。
1: 哦。今晚。
2: 今晚12点，我的货就要送往机场了。
3: 看来酒井已经上钩了，他今天晚上约见齐冠兄。
4: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酒井是要约齐冠兄在百乐门跳舞。
3: 是冯先生那边告诉我的。
4: 这冯先生还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从来不跟我们见面，可是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呢，又能伸出援手。
5: 日本人又想得到托马斯，又怕事情万一败露造成他们朋友之间的误会，所以呢，请76号出面是最好不过的。如果这种判断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76号在什么时间用何种方式去做这件事了。
4: 哎，他们不会选择在医院下手吧？
3: 这不可能，日本人就怕这事和自己有瓜葛，躲还来不及呢。
4: 可是凭我们几个人根本就盯不住76号嘛。
3: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冯先生自有安排。
6: 老冯啊，你该歇一歇了。
7: 啊，我这就完。好，歇会儿。嘿，来来来，哎，辛苦一天了，你也休息一下。
6: 这个夏天你可瘦多了。
7: 玉玲啊，等天转凉了，我们去山里走走。
6: 我倒是想去呀，就怕你抽不开身呢。
7: 要不是建平他们这件事啊，现在倒也还不忙啊。
6: 那这事儿有眉目了吗？
7: 出了点意外，现在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而我们要制止他们。
8: 卖粽子喽！火腿粽子、绿豆稀饭、火腿粽子、火腿粽子。
6: 哎，给我来碗绿豆稀饭，2个火腿粽子。
8: 哎，好嘞。

0: 老冯。
1: 今晚12点发货，空运。
0: 喂，哪位？
1: 我是老冯，买家要提前提货了。
0: 什么时间走？
1: 今晚12点。
0: 怎么走？
1: 打算空运。
0: 知道了。
2: 如果托马斯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面，

0: 你们想想，是会暂时放在上海，还是送回日本本土呢？
1: 只要不落在希特勒手里都比较好办，至少会限制这个战争狂人发展那种新式的武器，而日本人想要独自发展，光靠一个托马斯·西奥是不管用的。
2: 要是日本人刚好需要一个像托马斯这样的人呢？
3: 那就是最可怕的巧合。
4: 情况有变，敌人今天晚上就会把托马斯送走，12点去机场。你们看啊，这是通往虹桥机场唯一的一条路，这儿有一个岔口，格尔一行肯定是走这条路，而76号极有可能是先埋伏在这儿进行阻截，因为这儿隐蔽又有退路。
1: 这倒是个机会啊。
2: 机会？
1: 这可不是一般的机会，简直就是上帝在帮我们，天赐良机啊。
2: 我说博士，你这云里雾里的，我不明白。
3: 你别打岔行吗？
4: 还是我来替他说吧。日本人既然和76号已经咬好了口，要在德国人面前演这出戏，让我们的格尔上校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托马斯·哈根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抢走。妙就妙在这个身份不明上。
0: 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对吗？
1: 今天是农历5月21，农谚说得好，21二里月从半夜起，只要我们提前下手，在一场连月光都没有的混战中，恐怕连日本人也分不清谁是真正的76号了。
0: 明白了吗，从前的何副官？
2: 你聪明，我笨，行了吧？
0: 哼，抄家伙。

0: 马斯先生，你的气色看起来不错呀。
1: 可以出发了吗？
0: 当然可以。
1: 那通往机场的路上，
0: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戈尔上校，我就不远送您了。
1: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我将在巴黎恭候您。
0: 好，祝您一路顺风。

哼，你不是会跑吗？怎么样，这下知道盖世太保的厉害了吧？来了，准备行动。

0: 撃つぞ。
1: 出てこい。

0: 队长，来吃点夜宵吧。他娘的，瞎折腾了一晚上，把我的好事也搅黄了。本来我是要上小翠仙那儿去的。哎，队长，要不我跟小翠仙联系联系，上他那儿舒服舒服。
1: 这都几点了，去个鸟啊！
0: 去看看外面怎么了，队长，好像是酒井来了。嗯。哟，酒井科长，您来了。
2: 齐冠雄在吗？
0: 队长在呢，在吃夜宵呢。
2: 科长，齐队长，您来了。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哦，
3: 科长，这元宵味道不错，要不你也来点？哎，
2: 人呢？我要的人呢？
3: 什么人？人？您不已经弄到手了吗？
2: 你再给我装糊涂，我现在就杀了你！
3: 科长，你这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另有安排呢。
2: 我看是你另有安排吧。
3: 我怎么会另有安排？我在那儿等了一晚上，我以为你派人把他接走了，所以我就回来了。
2: 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3: 科长，我也不知道啊。你好好想一想，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犹太人去得罪你，我去背叛你，拿我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
2: 还在耍我是吧？
3: 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你为我提供了一切，让我大展宏图，我怎么可能背叛你？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一枪崩了我，我死在你的枪下，我心甘情愿。

0: 嗨，托马斯先生，今天您的气色很不错呀。
1: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了不让您重新落到希特勒的手里，也为了世界和平。
1: 和平？我现在感到和平是那样遥不可及。
0: 可每一个有正义感、心地善良的人，心里都有上帝。
1: 在欧洲，我的同胞正在受难。我们犹太民族就像荒原上饥饿的羔羊，到哪里都受到豺狼的追逐。
0: 去年，日本法西斯在我们的首都南京

0: 一次就屠杀了30万中国人，这是何等的残忍！但是托马斯先生，你应该相信，正义最终是会战胜邪恶的。
1: 我相信。
0: 好，走，咱们去吃点东西吧。
1: 我是一个种水专家，你们知道种水吗？
2: 我也是学化学的，从资料中了解一点。
1: 那是原子核能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德国人原先在核能物理方面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们已经在莱比锡建成了原子反应堆，但是由于希特勒仇视犹太民族，赶走了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由于这些爱好和平的科学家看穿了希特勒法西斯的野心，持不合作态度，所以他们对核武器的研究停滞不前。
0: 核武器？
1: 对，把核能反应原子裂变运用到战略武器上，如果成功，人类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是不能用于战争的，但是科学又能使正义的力量壮大以战胜邪恶，所以我想请你们把我送到重庆，再通过他们把我送到美国。
0: 托马斯先生，我们会满足您的愿望的。
3: 托马斯，我给你带了老朋友。
0: 托马斯，
4: 马尔纳。
0: 哦，
4: 马尔纳。
0: 哦，托马斯。
4: 马尔纳，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0: 哦，你知道吗，托马斯，我可真担心你呀。
4: 我很想念你。
5: 哎，太棒了，太棒了！哎，现在。
6: 看见江上那艘大商船了吗？那是美国的商船西雅图号，今天晚上起锚去武汉。
2: 今天晚上？
6: 是啊，我认识他们的大副罗伯特·凯恩。
2: 安全吗？
6: 应该没有问题，目前美国还是中立国家，日本人对他们的船不敢怎么样。
2: 好了，
6: 好了
2: 啊！让托马斯搭西雅图号离开上海，日本人是不会找麻烦的。
7: 哎，这可也难说啊！还记不记得南京大屠杀的前夜，日本人公然袭击了停在吴淞口的美国军舰“Fanny号”吗？
2: 关于这件事，日本政府倒是向美国道歉了。说是一次演习失误，
7: 都是屁话。那前年呢？前年炸英国大使许格森的车，也说是失误，哪来那么多失误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那帆内号停在那儿，美国的旗帜那么明显，怎么可能炸错呢？这就是投石问路，想看看美国佬的态度。
2: 是啊，关于这场战争，美国人现在还是持观望态度。当然了，对犹太人的遭遇，他们还是有起码的同情心。
0: 可目前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可行的办法了。日本人和76号把所有出上海的交通要道全都把持住了。我担心时间拖得越长会越不安全。云飞，你抓紧时间和老于联系一下。西雅图一到武汉，让他安排接应，然后转到重庆。
7: 这好吧。
0: 智博，你亲自去跟凯恩大副接触一下。
2: 好。
7: 哎，我把这个呀给高寒。
2: 行。
7: 这事儿啊还得是他。啊
2: 啊。
8: 这次和我们打交道的又是老对手，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这次的行动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搞清楚。
9: 嗯。
8: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会很快把托马斯送出上海的。要密切监视机场、码头、车站以及每个路卡，听明白了吗？
10: 好。

0: 要特别注意与这张画像相似的人。记住，这回我要的人绝不能死，一定让他活着回来见我。
1: 开恩大夫，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李博士，不必这么客气，能为这场战争做点事情，我很荣幸。
1: 那你看我们的货什么时候送来比较合适呢？
2: 我们的船在今天晚上9点起锚，你最好在起锚前一小时赶到。啊，
1: 今天的天气恐怕会变化，应该是个阴雨天。
2: 没关系，长江上的这点风浪并不可怕。

0: 托马斯 ，look，
1: 不错吧？
2: 智博，你去送托马斯，等到船起锚之后再回来。
3: 好。
2: 日本人这几天对租界的监视加强了，你坐隔壁波曼大夫的车比较安全。
3: 嗯，我已经和波曼大夫说好了。
2: 嗯，天气有变，好像要下雨了，你抓紧时间准备吧。
3: 嗯。
0: 现在啊，已经不是托马斯博士了，而是托马斯大副了，啊？
1: 托马斯，你是我的作品，我能给你拍张照吗？
4: 当然可以，
0: 来。
1: 好了。
0: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手了？
1: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
0: 哎，哪天没事了给我拍两张，就我这模样，好好打扮打扮，不比克拉克戴博差吧？
1: 你别臭美了。
0: 哎，给我们俩拍一张啊！哎，托马斯，哎，给我们俩也拍一张。好 ，OK。
2: 准备的怎么样？
0: 已经好了。
1: 好了，
2: 那我们动身吧。
0: 好，
2: 托马斯，
4: 谢谢你。
2: 我们走吧。
4: 好吧，你过来，来，请坐。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

0: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

0: 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

0: 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疾。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

0: 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4: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4: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

0: 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9，4008263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肿瘤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920129021，幺幺幺九，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

0: 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他们怎么还不出来？磨蹭什么呢？
1: 这托马斯真奇怪，一来就和马云飞成了哥们儿。
0: 是啊，刚才还让我给他拍张照片呢。
2: 喂，是何杰吗？
3: 是我，可以出发了。
2: 啊，明白。欧阳，
1: 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1: 好，
0: 来了。
1: 云飞，何杰来电话了，可以出发了。
4: 欧阳，我送托马斯去码头吧。
1: 敌人一直没有放松对托马斯的追捕，你的面孔不太安全，还是让智博送吧。托马斯，目标不宜过大，我们就不送你去码头了。到了武汉，我们会有朋友去接你。来。
5: 谢谢。
2: 行吧。
5: 好，
1: 走。

0: 保重。
1: 再见。谢谢你。妈，不要忘记我最后的请求。
2: Don't worry.

0: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没有，就是托马斯一走，我这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
1: 刚才托马斯把你叫到房间里说了些什么？
0: 他就是担心他在路上的安全。
1: 是啊，其实我们跟他一样不踏实。
0: 你要吗？
1: 嗯。

0: 你好。
1: 你好，
0: 这是托马斯，这是凯恩大夫。
1: 你好。
0: 啊，你好。
1: 我们快上船吧。
0: 好的。伯曼大夫，你先回。

0: 给我抽一口，我心里有点发慌了。
1: 等船离岸了，你就平静了。离九点还有多长时间？
0: 还有三分钟。

0: 怎么回事？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商船吗？我们进行的是例行检查。我现在要求你把所有的灯光都打开。
1: 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2: 这个权利够吗？

0: 该到哪里了？
1: 他们好像不是去宪兵队，直接去了机场。
0: 什么？直奔机场？
1: 是啊。
0: 好，那我知道了。智博，我们在机场会合。
2: 什么直奔机场？
0: 托马斯被日本人带走了。

0: 格尔上校，这回我可是亲自把托马斯交到你的手上了，千万别再弄丢了。
1: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巴黎与你共进晚餐。
0: 嗯，太好了！我想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
1: 是的。
0: 再见。
1: 再见，九九小姐。元首一定会向天皇陛下致谢的。

0: 怎么了，托马斯？
1: 妈，如果万一出事，
0: 你放心吧，一切都准备好了。
1: 你听我说，要是我再次落到戈尔他们手里，你就动手，立即把我打死。
0: 你怎么会这么想？
1: 我绝不能为希特勒所用，可我也不是一条硬汉。如果回到柏林，酷刑之下，我什么都会说出来的。
0: 托马斯，
1: 妈，帮帮我，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0: 我答应你。

0: 现在我明白了，什么是托马斯最后的请求。
1: 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2: 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3: 一个永远都不会走出我们记忆的人。
4: 好消息啊，学长，学长。

0: 啊，来，谢谢。欧阳啊，你好久没过来了。是啊，还是去年夏天的时候。
1: 欧阳来了。
0: 哎，冯先生。
1: 哎，玉玲啊，你出去一下，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家。
0: 我知道该怎么说，这还用你教？
1: 来，欧阳，坐吧。好。 最近一个时期啊，敌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封锁加强了，同时又配合伪军大搞清乡，弄得是民不聊生。新四军的处境十分艰难呢，你知道，这支队伍是由我们江南红军的游击队改编的，但自2年前成立以来就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像样的援助，几乎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所以组织上让我们想办法从上海。 筹集一些物资运过去，
0: 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物资呢？
1: 你等一下。你看，最要紧的是药品。眼下已是深秋季节，寒冬将至，部队在深山里过着缺衣少药的生活，怎么能提高战斗力呢？
0: 我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等有了结果，我再给您回话。
2: 好的，我等你的消息。好的。
3: 老板，老板，
2: 货装好了，
3: 可以开船了。
2: 可以。
3: 老大，起锚了。
2: 起锚。
4: 好的，掌柜的。
3: 冯
5: 先生让我送你们出吴淞口，过了吴淞口，后边的路就好走了。
2: 好好。

0: 怎么办？老张，你先走，快！
1: 陶总，怎么回事啊？
2: 检查一下。哎，
0: 我们的手续都齐全啊。

0: 抽支烟，我们还要赶路，行个方便吗？
1: 老实点！

0: 你这是什么？你难道不认字？嘿嘿嘿嘿嘿！
1: 走走，等等，快走！这船是我花钱雇的，与他们没有关系。
2: 走。

0: 这些都是必备的药品，但是不是给国民党军队送去的，因为他们不缺。很显然，买药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我们在华东区的头号敌人。
1: 就请赵总，刚
0: 才什么？混蛋！我要的是口供，不是尸体。下去。
1: 嗨。
0: 那个买药的人死了，线索也就断了。这个人从皖南来到上海，如果没有人接应他的话，是弄不到这些药的。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谁在帮他。
2: 意思我已经说了，大家看看怎么做合适。
3: 这些货冯先生要的很急吗？
2: 是的，天气转寒了，江南那边又是阴雨连绵。
3: 问题是我们从哪儿弄到这批货，这是其一。再有，就算我们弄到这批货，又怎么运出去呢？路途那么远，一路上都是关卡，
4: 难度肯定是有的，不然找我们干嘛？
5: 一步一步来吧，先得打听到通过什么渠道弄到这批货。上海这边呢，货不缺，但控制得非常严。哎，云飞，你怎么不吭气啊？
6: 一说起药啊，我想起一个人来。
4: 谁呀？
6: 是我从日本回来，在火车上认识的。那个人好像姓肖，对，肖逸轩，是专门做药品生意的，
2: 而且生意做得还不小。
6: 你认识他？
2: 提起这个肖老板，上海滩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
7: 好谢谢，回家回家。
6: 老板，
8: 哎，
6: 有黄连素吗？
8: 有啊，
6: 给我来10盒。
8: 啊，这不行啊！
6: 我花钱买药还要受限制吗？
8: 哎呀，先生，你大概不怎么自己买药吧？
6: 怎么个意思啊？
8: 哎呀，上海的每一家药行药店都有规定，任何药得按医生的处方下，不能批量出售。任何批量买药的人必须要有证明，还得登记。
6: 这是哪家的规矩啊？
8: 宪兵队。
6: 那你给我拿一盒吧。
8: 一盒也不行，我说过了，得看大夫的处方啊。
9: 老板回来了。
10: 啊，

0: 消了吧。怎么，不认识我了吗？先生去哪儿？
1: 上海，《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哦，
2: 认识认识，老朋友。哎，
0: 在你这儿买盒药可太难了。
2: 上楼，请上楼。 请坐，哎呀，这火车上的一面，我至今呀还是记忆犹新呢。小老弟，你那次。 可是把我吓坏了，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东西放进了我的皮箱，请用茶。好，哎哎，其实当初那件事情也是事出有因，我实在是迫不得已。啊，今天就算是登门谢罪，虽然晚了点儿。哎，不敢当，不敢当。看得出来。 你不是等闲之辈啊，请用茶。肖老板，最近买卖不错吧？哎，这年头能好到哪儿去啊？也就混口饭吃。肖老弟，你今天来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既然肖老板这么说。
1: 我就开门见山了。啊，好。肖老板，我是想请你帮我买这些药。啊，这些药基本上都能替你找到。要多少？
0: 多多益善。
1: 有宪兵队的条子吗？肖老板，我要是有条子，我还能来麻烦你吗？哎呀，这可就不好办了。日本人对药品限制的是越来越紧，像这么大一宗买卖，要是背着他们做，那麻烦可就大了。
0: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两年前我在火车上跟你说的一句话。
1: 上海，还是中国的上海。小老弟，你可知道眼下，不是我不想帮忙啊。
0: 接完电话再说吧。
1: 啊，那你稍等啊。喂，谁啊？哦，齐队长。
3: 今晚不行啊，明晚吧。怎么，有客人是吧？
4: 哦，不，是公事局张局长的太太生日宴会，我无法脱身呐。那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小叙一下，你看。
1: 哎呀，真是对不住啊，要不咱们改天再见好吗？
4: 那好。
0: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好，那我一定准时赴约。啊，好。哎呀，抱歉抱歉啊，抱歉抱歉啊。肖老板既然这么忙，今天我就不打扰了。
1: 啊，
0: 不过这件事情无论什么结果，我都希望你把它烂在肚子里。
1: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0: 肖老板，这件事情如果真那么难办的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你。
5: 好的好的，那我送送你。
0: 留步，见了，也谈了。
5: 他怎么说？
0: 这家伙。

0: 有点怕我，不敢当面拒绝，算是勉强接下了这单生意吧。
1: 我们要的可不是勉强啊。
0: 这个我知道，不过
1: 不过什么？
0: 我们两个谈话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你猜是谁打来的？
1: 谁？
0: 齐冠雄。
1: 他们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
0: 哎，这个齐冠雄今天晚上要请萧逸轩吃饭，
1: 有点意思啊。
0: 嗯，
1: 上海滩屈指可数的人，居然给一个药店的老板这么大的面子。
0: 这件事妙就妙在这儿了。哎，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去凑凑热闹？
1: 我还是先让冯先生打听一下吧。
0: 欧雅，你老说这冯先生冯先生的，他可算是神通广大，什么时候让我也见见？
1: 等鬼子赶走的时候。
0: 哼。
2: 近日，全国各地的
3: 老酒早晚喝上点啊，滋补又养身。
4: 这茅台镇神奇老酒，人参、枸杞的精华都融在这个酒里了。
2: 茅台镇神奇老酒，为了让更多人亲口品鉴茅台镇神奇老酒的真材实料，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498元的茅台镇神奇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每人限定一次，每人限定一次，不能重复领取。
5: 霍厂长您好，我看到咱们这款茅台镇神奇老酒啊，这每一瓶里边都有一整只人参和枸杞，确实是真材实料的滋补好酒，价格肯定不便宜。
6: 是这样的，我们酒厂啊一直在做线下，没有啊做电视的推广，经过我们酒厂高层领导的同意，改成电视销售的模式。我们呢必须拿出诚意，拿出啊高品质的好酒，拿出大福利的政策来支持咱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就想啊给咱们电视家人朋友们一份感谢，一份呢、啊、惊喜。所以啊，现在正在收看咱们栏目的家人朋友，咱们价值498元一瓶的茅台镇神奇老酒，这次回馈活动啊没有任何的套路，不收啊任何的费用，连快递都是免费给大家包邮的，就是这么简单。活动啊，真真切切，放心的去领取。
2: 以纯粮之酒，融深情之精，茅台镇神奇老酒，严选东北长白山5年以内新鲜人参，辅以宁夏中宁铜茶枸杞，浸泡于茅台镇纯粮酱酒中，历时整整180天，将人参的滋补、枸杞的营养与酒完美融合，口感醇厚，滋补温润，早晚喝一杯，健康好身体。
7: 这茅台镇神奇老酒啊，我在一个老伙计那儿喝过一次，哎呀，那滋味啊，我到现在啊还记忆犹新。可惜啊，一瓶酒要498，太贵了，一直没舍得买。这次赶上厂家的回馈活动，可太划算了。这不，我已经收到了，这每天喝上一杯啊。
8: 我是一看到这个活动啊，立马就领取了，直接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瞧，这一整只的人参，在这个金黄色的酒里面泡着，太馋人了，赶紧给自己整上一杯，这一口下去啊。参香、枸杞香都融在这酱酒里，绵柔温润不上头，喝完呢、啊、浑身舒坦，这酒啊领的是真值。
2: 茅台镇神奇老酒，为了让更多人亲口品鉴茅台镇神奇老酒的真材实料，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498元的茅台镇神奇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每人限定一次，不能重复领取。
5: 霍厂长，这一次茅台镇神奇老酒的活动呢真的是太好了。那霍厂长，我还是要替大家问一问，就是咱们这款酒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呢？
6: 我可以很郑重地向大家保证，今天给大家的这款茅台镇神奇老酒，它里面的每一种原

0: 绝对都是真材实料的。首先大家看它里面泡着的不是几颗参须，也不是市面上那种一两年的嫩参，更不是碎渣渣的边角料，而是东北长白山腹地模拟野生环境经培五年以内的逐年山参，根须啊粗壮，炉头饱满，里面的人参皂苷氨基酸这些好东西啊，都是吸取了山中的灵气，攒足了量的。不管是它的营养含量还是它的滋补效果，都是可以比拟山参的。里面的枸杞用的是宁夏中宁的头茬枸杞。啥叫头茬？就是啊，每年六月第一批成熟的，日照足，温差大，果肉厚，糖分高，里面的胡萝卜素、枸杞多糖含量啊，比普通枸杞要高的。尤其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这款茅台镇深旗老酒，每一瓶用到的都是五年窖藏的纯粮昆沙老酱酒，九蒸八窖的老手艺酿造，汲取出酒中最精华的部分，封藏在茅台镇独有的紫红泥制成的酒坛中，成窖中600多种微生物发酵，将酒中原有的酸涩发挥中和，只留下粮食的醇香，用它来泡人参和枸杞，既能激发参的温润，又能中和枸杞的温补，不抢味儿，不冲突，喝着不燥不火不上头，更适合呀中老年人来喝，温润滋补，越喝呀越健康。我在这里呀向全国的朋友们保证，保证我们这次活动真真实实，保证我们酒厂就在茅台镇，保证啊我们每一瓶茅台镇深旗老酒里面都有一颗完整的长白山五年内山参、宁夏头茬的枸杞，还有茅台镇的纯粮基酒。最关键呀，今天活动没有任何的套路，不收取。任何费用，快递费我们都出了，给您免费包邮到家，请电视机前的朋友大胆的去领取，不要有任何的顾虑。
1: 刚开始啊，我还不信，这没想到啊是真的，活动是真的，酒也是真的。一打开这个瓶塞啊，是满屋子的酒香，光这味儿啊就能闻出来。关键是啊，它这里面啊真的有人参，这一整只的人参，这要是自己去买呀，光这一只参都得好几百，更何况啊还有这纯粮酱酒，还有这枸杞，这跟中了大奖似的，太高兴了。我呀已经喝上了，这对身体啊是特别的好。
2: 茅台镇深旗老酒，为了让更多人亲口品鉴茅台镇深旗老酒的真材实料，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498元的茅台镇深旗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每人限定一次，不能重复领取。
3: 茅台镇深旗老酒，一瓶酒啊有一整只人参，还有枸杞，真材实料，真正的滋补好酒。
4: 这茅台镇深旗老酒每天喝2两，对身体特别好。
1: 茅台镇深旗老酒，早晚喝上点啊，滋补又养身。
5: 这茅台镇深旗老酒，人参、枸杞的精华都融在这个酒里了。
2: 茅台镇深旗老酒，为了让更多人亲口品鉴茅台镇深旗老酒的真材实料，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498元的茅台镇深旗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每人限定一次，每人限定一次，不能重复领取。
6: 霍厂长您好，我看到咱们这款茅台镇深旗老酒啊，这每一瓶里边都有一整只人参和枸杞，确实是真材实料的滋补好酒，价格肯定不便宜。
0: 是这样的，我们酒厂啊一直在做线下，没有啊做电视的推广，经过我们酒厂高层领导的同意，改成电视销售的模式，我们呢必须拿出诚意，拿出啊高品质的好酒，拿出大福利的政策来支持咱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就想啊给咱们电视家人朋友们一份感谢，一份啊惊喜。所以啊，现在正在收看咱们栏目的家人朋友，咱们价值498元一瓶的茅台镇深旗老酒，这次回馈活动啊没有任何的套路，不收啊任何的

0: 费用，连快递都是免费给大家包邮的，就是这么简单。活动啊，真真切切，放心的去领取。
1: 以纯阳之酒融深井之精，茅台镇深井老酒，严选东北长白山五年以内新鲜人参，辅以宁夏中宁同。茶枸杞浸泡于茅台镇纯粮酱酒中，历时整整180天，将人参的滋补、枸杞的营养与酒完美融合，口感醇厚，滋补温润，早晚喝一杯，健康好身体。
2: 这茅台镇深井老酒啊，我在一个老伙计那儿喝过一次，哎呀，那滋味啊，我到现在啊还记忆犹新。可惜啊，一瓶酒要498。太贵了，一直没舍得买，这次赶上厂家的回馈活动，可太划算了。这不，我已经收到了，这每天喝上一杯啊。
3: 我是一看到这个活动啊，立马就领取了，直接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瞧，这一整只的人参在这个金黄色的酒里面泡着，太馋人了，赶紧给自己整上一杯，

0: 他这里面啊，真的有人参，这一整只的人参，这要是自己去买呀，光这一只参都得好几百，更何况啊，还有这春粮酱酒，还有这枸杞，这跟中了大奖似的，太高兴了，我呀已经喝上了。
1: 这茅台镇的神奇老酒啊，人参啊，枸杞，是个中国人都知道，那都是滋补的好东西。把这两样泡在酒里喝了，你说它能不好吗？
0: 茅台镇神奇老酒，这就喝上了。到我这年龄啊，是有啥说啥，趁着现在有活动啊，赶快就去领吧。
2: 这茅台镇的神奇老酒啊，真材实料，太值了。我们院的老张头啊，他都喝了几十年了。
3: 这款茅台镇神奇老酒是我们厂为答谢回馈老百姓消费者的诚意，每一瓶啊都是纯粮酒，加上一整只的人参，再加宁夏中宁头茶枸杞浸泡而成的，真正的真材实料，大家可以放心的领取，放心的喝。如果大家在领取的过程中有任何的收费，欢迎广大朋友监督举报。
4: 茅台镇神奇老酒，为了让更多人亲口品鉴茅台镇神奇老酒的真材实料，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498元的茅台镇神奇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每人限定一次，每人限定一次，不能重复领取。以纯粮之酒融神奇之精，茅台镇神奇老酒口感醇厚，滋补温润，早晚喝一杯，健康好身体。
5: 一大早我一开门，我妈就黑着一张脸出现在门口。
6: 她跟你说什么？
5: 她扇了我一巴掌，觉得她有个孩子，不希望我去做后妈。
7: 第二天早上她没说什么话，就给我递了封信，她自己手写了一封信，她说如果我的老婆不是她，她会伤心一辈子的。
6: 这是一个太好的姑娘了。
7: 是，我当时看完这个话之后，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去退缩了，我跟她的想法一样的，如果我不是她老公，我也会伤心一辈子的。我们当时刚赚到一些钱之后，她给我说的是我们不要着急去买房子，她跟这个我们的女儿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她让我拿这个钱去把女儿接过来，把我那个女儿的抚养权全要过来。
6: 哦，
7: 非常感动。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1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肖老板回来了，肖老板，请。队长，肖老板回来了。哎呀，齐队长，你怎么来了？不是说明晚红印楼见吗？
1: 没有关系，肖老板。
0: 好，阿强啊，你先下去。
2: 是。
0: 请。
2: 啊，请。哎，顺子啊，怎么样？站了一天，挺累吧？
3: 哎，不累。
2: 来，买两盒烟去。
3: 行。阿强，最近发财了？
2: 哪里？
3: 出手这么大方？
2: 昨天晚上搓麻将，连胡三把。
3: 哎呦，那你可得多犒劳犒劳兄弟们。
2: 快去。
3: 好。
0: 什么事啊，肖老板？是这样，有一笔很紧俏的买卖，不知您是否感兴趣？嗯，
4: 究竟什么买卖这么紧俏？齐
0: 队长，能不能给我交个底儿啊？
4: 哦，这个是我表哥从广州给我寄来的，您看看。
0: 哎呦，这可都是些紧俏的好药啊！是笔好买卖，不知道肖老板是否感兴趣？
4: 哎呀，这么紧俏的货，恐怕……日本人那边呢，由我来对付，你就不用担心了。
0: 那在什么地方提货呀？哦，到时候我会通知你。信上可写着要用黄金提货。
2: 好说，好说。按照这个，马上发出去。
5: 从冯先生那边得到的情报，基本上证实了齐冠雄和萧逸轩是在走私药品。这倒是个把柄，你说呢？
6: 齐冠雄的手里有货源，还有宪兵队这条关系，再利用萧逸轩同济药行的名号和钱，
5: 很不错的合作伙伴啊。
6: 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5: 既然齐冠雄插手了这桩买卖，那我们就麻烦他把咱们的买卖给捎上。
6: 高寒，从明天开始监听同济药行的电话，
5: 要在药行内部装一个窃听器。
7: 这好办，交给我了。
6: 我们需要在附近监听，不然功率不够。要在附近找一个比较可靠的地方。
7: 这个哈。
6: 云飞。
7: 啊。
8: 对肖宇轩那边还要保持适当的压力，我们要时刻监视他的行动。你看啊，好消息啊，来，队长，大家。我不是说过了吗？一定要有宪兵队的条子，我才能给你发货，否则的话很难办呐。还有啊，喂，喂。 喂，阿根啊，阿根呐，哎，你快到电话局去一趟，让他们来人看看。

0: 这电话怎么说不通就不通了？刚刚还是好好的。哦，快去呀！
1: 啊，我马上去。
0: 哎呀。

0: 怎么骑车的？
1: 没事吧，兄弟，我扶你。
0: 滚开！路这么宽，偏要我这样骑，你长没长眼睛啊？你。
2: 阿根啊，
3: 哎，
2: 你到电话局去了没有？
3: 去了，人家说马上来。
2: 马上来？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电话坏了，我像聋子一样，这生意怎么做呀？
3: 那我马上再去一趟。
4: 哎哎哎哎呀！怎么了？这是这么不小心？起来。
3: 没事没事。哎
4: 呦，小老板。
2: 哎呦，是马先生啊！
4: 哎呀，没事吧你？起来。哎呀，怎么了？你这是乱七八糟的。
2: 这一上午电话就是不通，
4: 哼，我说呢，阿根，没事吧？
3: 没事，
2: 阿根，阿根，回来，
4: 我给你打了一上午的电话，老是没人接的样子，我以为啊你是诚心不接呢。哎，
2: 怎么会呢？请上楼，请上楼，来来，请。嗯，阿根
3: 啊，
2: 碧螺春，
3: 哎，好。
2: 这没个电话可真不方便。
4: 是啊，
2: 请进，请进。啊，请坐，啊，坐。哎呀，
4: 肖老板，那事儿怎么样了？
3: 哦，茶来了。
2: 请用茶。
4: 嗯，上等的碧螺春，就是叶子沉了点儿。肖老板，这季节可不等人呐，您说呢？
2: 对对对，眼下这季节要办点事儿，可真不容易啊。
4: 哼，肖老板过谦了吧？在这上海滩，您肖老板也算是一号人物，这点事儿不难吧？
2: 马先生，谈何容易啊！这么大一宗买卖。要在上海做，你说能瞒得过日本人的眼睛吗？
4: 你先找货，别的你不用管，而且我们也不会对外说，这是同济药行的货。钱嘛，你放心，不然的话，我们先付给你定钱，按市价，一个子儿我都不会少你的。
2: 好，这些都好说，都好说。要得急吗？
4: 很急，
2: 好吧，我先探探路子。
4: 那我等你回话。
5: 修电话了，
6: 哎，阿根，修电话的来了，
3: 哦，来了来了，
5: 你电话坏了？
3: 是是是，你可算来了，再不来我们老板可抽我屁股了。
5: 电话呢？
3: 在楼上。
4: 刘老板。留步吧，
3: 电话局的师傅来了。
2: 哎，快带他去看看。
4: 哎，给肖老板好好干。
1: 那当然。
2: 啊，那谢谢你啊。
1: 放心吧，
3: 在这边，跟我来吧。

0: 啊，在那儿，就在那边。
1: 啊，你忙去吧，有事我叫你。
0: 好，有事叫我啊。

0: 喂，清楚吗？非常清楚。他倒是表示要先探探路子，他要把药给弄来了，我们得先有一笔钱呀。
1: 全不是问题，高寒的父亲在瑞士还在向华侨募捐，会及时给我们汇来的。
2: 最难的还是下一步，怎么运出去？
3: 原先老张他们倒是有一条地下交通线，现在被鬼子掐断了。咱们一步一步来吧，想想办法。哎呀，宝贝儿，
4: 我这几天可真的是一点闲空都没有啊！
5: 哼，你肯定是骗我，
4: 你偏心了，你这个老色鬼！哼，我看这个肖老板能把货办到手。 可是我又担心，他会不会出卖我呢？他和齐冠雄打得这么火热，
0: 我觉得不会。他现在肯定认为我是新四军四爷的人，要是把我卖了，他肯定睡不好觉。
2: 还是谨慎一些吧。现在就指望高寒那儿能有什么突破了。

0: 喂，肖老板吗？
1: 啊，是齐队长啊。我表哥已经给我打电话了，说货这两天就到。
0: 您那边准备好了吗？人家可是要黄金啊。
1: 啊，齐队长，钱我都准备好了，可我就担心宪兵队。
0: 你也别太把日本人当回事儿了，剩下的由我来对付。
1: 那就好，那就好。
2: 事成之后呢，咱们还是按老规矩。
3: 当然按老规矩了。
4: 好，过两天我约你。如果我的判断不错，齐冠雄是在利用萧逸轩做药品生意，那倒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5: 他们赚钱与我们何干？
3: 你想啊，这样的时候，以齐冠雄这种身份的人敢做药品生意，那肯定是瞒着宪兵队的。
6: 没错，你接着说。
7: 既然是瞒着日本人，那就成了我们的把柄了。
3: 于是我们就抓住这个把柄，把这道难题再出给齐冠雄。后面的事儿就交给姓齐的了。如果他不听话，咱就把事儿抖了给宪兵队。
6: 行啊，何副官，大有长进啊！啊，
7: 这叫兰心蕙质。
2: 好，聪明，多吃。
3: 好，我吃完了，高安的饭呢？我给他送过去。
7: 在这儿呢。
3: 嗯，
7: 何坚，明天早上你去替他一个班吧。我。
8: 我明天有点事儿，我接待一个外地来的朋友。这样，我去吧，反正明天我也没什么事儿。
9: 回来了，
3: 我正要给你送饭了。
9: 不用了，谢谢。回来了啊，嗯，
10: 够高兴的。
11: 看你这高兴劲儿，今天想必是大有收获吧？
9: 那当然了，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能没有吗？
12: 想法倒是很大胆的，可是这样做。
3: 会不会冒很大的风险呢？不仅事情没有办成，反而暴露了你们的身份。
12: 这个我们也慎重考虑了。只要我们抓住齐冠雄的软肋，他就不敢来硬的。他应该知道我们有对策。
3: 那就先试试吧。
12: 嗯，
3: 一定要做最不利的打算。像齐冠雄这样的角色，是死心塌地的甘当日本人的走狗的。
12: 嗯，
3: 不到万不得已，他绝对不会让步的。
12: 我知道。
3: 还有。
12: 还得等我们把资金筹措好。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海外华侨的募捐。
3: 哦，太好了！
13: 给您，
6: 哎，谢谢。

0: 肖老板。够忙的。
1: 你。你怎么来了？
0: 别摁了，电线我已经给剪了。
1: 你是不是想要？哎，这好商量。
0: 把保险柜关上。我对你的金条不感兴趣，你还是留着跟齐冠雄做大买卖吧。啊，
1: 你连这个都知道啊？
0: 没这两下子，敢这么晚了来打扰肖老板吗？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很简单，我要你把我的货备齐，然后让齐冠雄帮我运出上海。
1: 好吧，我遵命就是了。可齐冠雄那边……
0: 这你不用管，只要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和齐冠雄见面，在哪儿见面。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肖老板，我这次来呢，本不想为难你，可你的态度让我很失望啊。这么着，要不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要不然我就用这个把你挂在这个屋子里。
1: 别，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他说到时候就通知我。
0: 好，我相信你，什么时候他通知你就给我打电话。肖老板啊，我能来的第一次就能来的第二次，但绝对没有第三次。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们在外边好好看着。
1: 知道了。
2: 肖老板。
3: 齐队长，齐队长，来来来，请坐，请坐。
2: 今儿个气色不错嘛，
3: 真的是，喝茶，喝茶，喝茶。
2: 肖老板，咱们先把这个合同签了，再喝这个发财酒。
3: 哎，好，齐队长，我已经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请您过目。
2: 别这么客气，
3: 国母，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这钱还没挣到手呢，你怎么就激动了？
3: 激动，我是激动了。齐队长，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肖老板，客气客气，我要是不履行这个合同，你还能告我吗？
3: 那这个，齐队长，您就说了算吧。
2: 哎呀，做生意嘛，得守规矩。
4: 那就托你齐队长吉言了。

0: 他快吗？那把枪上的消音器是德国造的，就算把你的脑袋打烂了，你外边的兄弟也听不见。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我就是想给齐老板照张相片。
1: 你觉得我能照吗？
0: 我觉得你能。
2: 站起来。哎，别，二位，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何必抄家伙呢？
0: 把合同拿好。拿高点。

0: 小赵啊，干什么的？
1: 给你们家老爷送菜的。
0: 上去吧。队长，出什么事了？
2: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回去。
0: 是。

0: 齐队长，
1: 开始啊，不然茶都凉了。
2: 齐队长，我看就依这位先生吧，他们也是顺便办点货而已，钱照给呀。啊，
1: 嗯，还是肖老板有见识啊。
3: 你们是谁呀？到底想干什么？
1: 跟你一样，我们从肖老板那儿进了点货，就是麻烦齐队长的船帮着送一下。
3: 送哪儿啊？
1: 江南，不远吧？
3: 不远，但是江面上跑的都是日本人的巡逻艇，就光吴淞口这一关你也过不去。
1: 要是有宪兵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也过不去吗？
3: 但是我办不到。你什么意思？
1: 我给宪兵司令部的松本打个电话，让他来看看这份合同。
2: 哎，别，哎呀，齐队长，您就答应这位老板吧。事到如今，一只羊是轰，啊，两只羊也是轰啊。
3: 好，我答应。
1: 好，有劳了齐队长，我等肖老板的消息。哦，对了，刚才的照片拍得不错，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到府上去。
3: 嗯。

0: 阿强，阿强，别让他乱叫，给我宰了。
1: 哦。
2: 队长这几天怎么了？火气这么大，平时不是挺喜欢这条狗的吗？
1: 谁知道这年头谁都有烦心的事儿，你说对
2: 是啊。
3: 请问你们齐队长在吗？
1: 你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3: 我是来给他送东西的。
1: 送东西？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3: 哼，没你们齐队长的吩咐，这东西是不能随便看的。
0: 阿强，
1: 进去吧。

0: 齐队长，东西我带来了，好用吗？绝对好用，不过您得小心点。齐队长，您抽烟？我不抽这个，拿出来，教教我。
1: 只要您用烟头点燃这个，别的就不用管了。
0: 倒很简单，放着吧。
1: 队长，
2: 什么事儿？
1: 那只狗不听使唤，您看是不是换一只啊？
2: 我不是让你宰了吗？
1: 好，我知道了。
0: 拿去吧。
2: 谢了，齐队长，那我先走了。
1: 哎。
2: 这个事儿，只有我和你知道，明白吗？
0: 齐队长尽管放心，干我们这行的，这可是老辈子就传下来的规矩。告辞。

0: 喂，谁呀？
1: 喂，肖老板吗？
0: 齐队长。啊，齐队长，我正在等你的电话。
1: 你告诉那些朋友，兄弟我把药给他们送过去。
0: 好好，知道了。
2: 怎么样了？
3: 齐冠雄已经答应了。
2: 什么时候？
3: 明天上午。
2: 怎么这么痛快？
3: 哼，你瞧你这人啊，他不答应吧，你干着急；他答应了吧，你心里边又不踏实。
2: 我是不踏实，这里边不会有什么名堂吧？
3: 齐冠雄亲自给肖逸轩打的电话，说他明天上午到苏州码头。
2: 上去跟他们谈谈。这是苏州河码头，船的位置就在这里。明天一早，河间高寒就赶到这里。河间，你化妆成民工。
4: 我怎么又是民工啊？
3: 哎，别打岔啊！
2: 河间，你装扮成民工主要是为了监督齐冠雄。如果这个家伙临时反水，你就把他杀了，然后跳水脱身。
4: 行。
2: 嗯，高寒，你就把车停在这里，带上照相机，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地方。
5: 嗯，明白。
2: 我们三个呢，就赶到吴淞口，一定要看着这条船顺利的开出。
6: 不要，齐冠雄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啊？
2: 你觉得这里边有什么破绽吗？
6: 我也说不好，只是直觉上觉得这家伙不是个省油的灯，是吧？
3: 不管怎么样，他的把柄在咱们手里。这小子再滑头，也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走私药品，如果让日本人给逮着了，这可是杀头的罪啊！
2: 他齐冠雄是个什么货色，明天就清楚了。
7: 来来来，小心点，放这放这。哎，对对对对，放这放这。哎，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跟上跟上啊！哎，后面快一点。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

0: 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3: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啊、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 这儿有肉松。

0: 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受益。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4: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0: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5: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6: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

0: 天，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 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

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

0: 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2025年度重庆市经济建设领域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近日发布，从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发展成色？记者观察为您解析。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重庆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市民科学避险自救能力。品牌搭桥，风味为媒，巴渝土特产民优白品亮相世界品牌大会。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从2023年开始，重庆建立完善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选树推广制度，此后每年都会进行一次集中选树。近期经济、文化、生态、环保等领域率先公开挂网印发，可以看出重庆的改革实践积累了成功经验，如今正步入分领域成体系输出和推广的新阶段。其中经济建设领域的案例和高质量发展紧密相关，可以读出怎样的发展成色？来看记者观察。
1: 这份2025年度重庆市经济建设领域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由市政府办公厅和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也是首次在市政府网站上发布。10个最佳案例和5个提名案例，涵盖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消费活力等领域，不仅展示了发展的成果，更揭示了改革的路径，集中凸显出一个新字。
2: 比如实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满天星行动，以改革为驱动，产业规模从2800多亿元跃升至5000多亿元，成为33618中首个完成既定目标的支柱产业。实施满园扩园行动，千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背后是一整套区域全员招商、深化链群融合的改革路径。还有以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体系化推动低空经济创新发展，案例名称本身就点明了以改革促发展的逻辑。从机制入手，不仅破解了管理难点，实现多项全国首例，更推动全市低空经济规模去年冲上100亿。这批实践案例的定语“最佳”，既是对发展成果的肯定，更是对改革路径的肯定。
3: 一方面，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全市新兴的产业领域，通过首创性的制度性改革培育经济新的动能。另一方面，我们也从生物医药、政产学研用全链条出发，放大鱼药创新的新的优势。此外，更加注重释放要素活力，通过信用、金融等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进一步提高经济的生产效率。
2: 除了新，从这批案例中还能看到大量全国国际的字眼，体现出相关改革实践的首创性、引领性。比如建设富有巴渝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庆连续4年问鼎中国10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2025年设领总额跃居全国第一。又比如在三农领域，重庆探索三美三生三维巴渝和美乡村建设新路径，多地获评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0: 还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一国之大者，重庆携手四川深化川渝改革联动，推动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纳入国家三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之列，相关改革经验13次获中央改革办专刊向全国推介。
1: 未来要继续提高改革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聚焦培育发展经济新动能，探索建立适宜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管理模式和监管理念，用制度创新释放经济领域发展活力，同时也要聚焦企业经营全链条痛点难点，持续迭代升级服务企业的改革举措。
2: 生态环境监测被誉为生态环境管理的耳目与基石，与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记者从昨天召开的重庆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市通过织密监测网络、坐金监测技术严守底线，为守护绿水青山发挥了环保哨兵的关键作用，高质量支撑美丽重庆建设。
3: 据介绍，为守好每一寸生态空间，重庆全面推进自动感知能力建设。目前，全市已建成227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布设200余个空气监测站点，并设立了2251个土壤监测点位和60个功能区噪声自动监测站，形成了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地上有监测站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同时，为提升监测效能，我市还在碳监测、智慧监测等多个领域承担了国家级试点任务，并建成投用了全国首家水质 AI 全流程黑灯实验室，年均检测数据超150000条，检测成本节省超80%。
4: 黑灯实验室呢，其实就是一间可以关着灯、不用人值守、全靠机器和智能系统自动完成监测的无人实验室。实验室一天能处理的样品数量是传统人工的8倍以上。
3: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手段也被创新性的应用于长江生态保护评估。自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我市运用环境 DNA 技术对鱼类资源进行了持续性的监测和普查，并严守数据真实性的环境管理的生命线。
5: 截至2025年，累计监测到鱼类121种，比2020年增加了29种，其中珍稀鱼类增加了9种，鱼类群落小型化的结构得到遏制，直观印证了长江十年禁渔的生态成效。
6: 运用 AI 大数据智能研判、精确筛查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弄虚作假的违法线索，连续3年开展打击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和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的专项行动。
7: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织密监测网络，升级智慧能力，做优惠企便民服务，守牢数据质量底线，助力建设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重庆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市民科学避险自救能力。大足区举行了2026年防汛抗洪暨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模拟连日来强降雨导致宝顶化龙水库水位暴涨，多名群众落水，另有部分群众被洪水围困在库区孤岛的情况。接到报警后，相关救援力量快速响应，集结到位，一场空地一体、多兵种协同的水域救援战斗全面展开。演练现场，科技装备成为救援行动的主力军，两架侦察抛投无人机率先升空侦察，随后由6艘橡皮艇、冲锋舟组成的水上救援编队劈波斩浪，依次完成各种战术动作，展示了精湛的船艇驾驶技能。之后，针对不同险情，救援人员又开展抛投器精准救援、无人机空投救生装备、水上飞翼机器人快速施救、潜水员水下打捞等多个实战科目。从近岸潜水到激流深水区，从单人紧急营救到群体批量转移，全流程全要素还原了汛期水域救援的真实场景。
8: 下一步，我们将把演练中的实战经验转化。

0: 化为宣传素材，走进社区、学校开展防汛安全知识普及，同时加强隐患排查，确保在汛情期间来临时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1: 接县地质灾害防治中心预警，我校西侧后山出现危岩崩塌险境，请大家立即实施紧急避险。
2: 这是巫山县职业教育中心举行的一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与演练活动。警报拉响后，学校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各班学生按预定路线有序疏散至操场，整个过程紧张有序。
3: 警报一响，老师就指挥我们弯腰抱头，快速下楼，同学们也不推不及，3分25秒内就全部撤离到安全地带。通过这次演练，我更加清楚遇到地质灾害时该怎么做。
4: 了解滑坡、崩塌、泥石流的预警信号，识别方法，牢记先避险后抢险，听指挥快撤离的避险原则，熟练掌握应急疏散路线、避险场所位置和自救互救基本技能。
2: 在万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多支志愿服务队走进当地小学开展宣传，志愿者围绕溺水自救与施救方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及火灾逃生模拟体验等内容，帮助师生掌握应急技能，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在孩子们心中扎根，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他们讲得非常仔细，让我在以后遇到这样情况里可以冷静地去处理。
2: 重庆高速公路多处于山区，夏季汛期时容易出现泥石流、落石等自然灾害。重庆高速路网结合汛期实际，强化数字赋能，让预防更主动，响应更迅速，治理更精准。在沪渝高速和渝湘高速等重点路段，重庆高速路网部署了无人机自动巡查系统。这个系统像千里眼一样，能够在空中对高边坡和临水临崖路段及周边全面进行汛期隐患排查，并且结合 3D 建模等科技手段，对疑似风险路段和涉灾隐患点强化监测预警。
6: 尤其是在雨雾恶劣天气，该系统可运用红外线探测功能开展热成像可视化巡查，如遇滑坡、塌陷等地质灾害，该系统还可以迅速完成灾害定位、现场勘查与受灾面积计算，并将数据实时推送至清障救援单位，实现清障救援远程引导。
2: 同时，重庆高速路网对高速公路的边沟、隧道、排水沟等设施开展定期巡查，确保这些设施能够应对强降雨等恶劣天气。此外，交通运输执法部门还重点督导检查高速公路的防汛物资准备情况。
7: 目前各防汛物资点已经按要求配好抽水机、沙袋等防汛物资，并且各路段已配齐配强救援力量，全力筑牢高速公路汛期安全屏障。
2: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市民，汛期行驶高速公路，在出行前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并检查轮胎、雨刮器、灯光、刹车等关键部件，避免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下强行出行。
8: 在出行过程中，若积水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冒险通行。桥梁、山口路段注意横风影响，能见度低于50米时，应尽快驶离高速公路或进入服务区停靠。
2: 5月9号至12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在浙江举行。作为特色活动之一，巴渝土特产民优白品超级发布会惊艳亮相。以品牌搭桥、风味为媒，向全球展现了巴渝特色好物的硬核品质和独特魅力。
9: 活动现场，重庆面向国内外客商发布了首批巴渝土特产名优白品名单。随后，涪陵榨菜、凤节脐橙、巫山翠李、潼南柠檬、荣昌珠5款标杆产品依次登场。从产地禀赋、匠心工艺、风味特色，到产业布局、科技赋能、品牌价值，3分钟的展示时间，大家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10: 今天细选了老牌产品涪陵榨菜系列，新创产品老重庆肉酱、鲜蒜火锅榨菜片，还有跨界的榨菜啤酒，通过大平台助力涪陵榨菜品牌在世界更加响亮。
11: 推的这个产品啊，尤其是这个水果，包括这个猪肉罐头，是比较符合咱们高铁旅客的反响，是比较好的。
9: 据了解，为破解土特产品牌分散、优质难优价。

0: 大的难题。去年重庆启动巴渝土特产名优白品评选，计划用3年时间选出100款有代表性、有竞争力、有文化内涵的土特产。去年已评选出首批40款，并开展了一系列赋能活动，取得了较好反响。
1: 更多的政策和流量的支持，让我们童楠柠檬的网络销售量暴增300%，销售额更是提升了20%，真正让柠檬这颗黄金果成为了老百姓的致富果。
0: 在大会的特色展区，热辣滚烫的重庆展台人气颇高，不少客商主动留下来商谈合作。这背后是对重庆高品质农产品的认可，更是对重庆农业品牌潜力的信任。
2: 下一步我们组织名优白品进商超以及进学校等活动，用3年时间把我们重庆名优白品的品牌溢价提升15%，惠及100万农户。
3: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是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早间我市偏南地区有降雨产生，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余地区阵雨或分散阵雨转多云到阴天，出门请注意备好雨具，同时雨天道路湿滑，外出请注意控制好车速，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在雨水打压下气温略有下滑，普遍在15到30度之间，天气较为凉爽，请大家注意适时增添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市区阴转多云，19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万州小雨，19到27度。潜江小雨，14到21度。南岸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长寿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江津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合川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南川小雨，17到24度。綦江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荣昌阴转多云，17到25度。开州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梁平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巫溪小雨，20到30度。垫江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中县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云阳小雨，19到29度。石柱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秀山小雨，16到21度。酉阳小雨，15到19度。彭水小雨，18到26度。万盛经开区小雨，17到24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696，40082-3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696，40082-3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来，跟上，跟上啊！哎，后面快一点啊，不要碰上水。哎，小心一点！哎，别碰上水，小心一点！哎，
1: 快快快快快快！来来来，
2: 来来来，马这儿，哎。
1: 来来，哎，
3: 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老板，
3: 利索一点啊！
1: 好嘞，
3: 上去把棉纱扛过来。
1: 好，快扛棉纱去。

0: 小心一点啊！哦，哎，
1: 好，
0: 哎，放这儿。哎，来来来，过来过来，
1: 放这儿。哎，知道了。
0: 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0: 秦队长，
1: 船我已经检查过了，都是棉纱，很安全。
0: 特别通行证呢？

0: 把它拿好了，前面的口子还得用。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如果再遇到什么麻烦，你就跳江了。
1: 还怎么会呢？前面的路是您齐队长一手安排的，除了吴淞口，路就好走了。
0: 我是说万一，
1: 是是是，
0: 照我说的去做吧。
1: 好，
0: 那就一路顺风。
1: 哎，谢谢谢谢。

0: 你七冠云宝架怕什么，走跟他们会合。
1: 啊，真他妈窝囊。
2: 齐队长，您别这么想，不管怎么说，咱这买卖还是做成了，只要这笔做成了，那下一笔
1: 什么
2: 我
1: 还下一回
2: 啊，
1: 就他妈这一回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不过他们也别高兴太早了，你说我齐某是好欺负的吗？
3: 星垂平野过，风正一帆悬，好风景啊。
4: 哼，别说这件事干成了，我还真有点成就感。
3: 哎，那边有人接应吧？
5: 冯先生已经安排了。
4: 哎，这回啊，咱们对四爷也算有个交代了。
6: 见风向变了吗？把帆降下来，降下来，快快快！
4: 哎，这风向好像变了。
5: 是变了，但已经出了吴淞口。
4: 哼，别说，这通行证啊，还真是管用。
5: 不，是齐冠雄比通行证管用。那是咱们的船吗？
4: 你看看，

0: 不好，欧阳一凡，哎，着火了！哎，快救火呀！快！
1: 怎么办？
2: ！快泼水！摇头，靠近那条船。
1: 你们快想办法呀！

0: 停船，快停船。停船，所有人都不许动。
1: 大姐，我们都不能看着就这么烧了吧？
0: 回去。

0: 你就不能不抽了？行，妹妹，不抽就不抽。那咱们总不能就这么傻坐着吧？
1: 看这一拳药就这么烧了，我们去束手无策。我真觉得对不起我爸，他整天在华侨洲盲目捐。
2: 想开点吧，妹妹啊！怎么想开点啊？这么大的事儿，眼看就干成了，眼看着又功亏一篑。
0: 我是累了，博士。看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也怀疑这整件事情都是齐冠雄这小子搞的鬼。那就杀了他。好啊，你带着何坚去。哎，云飞，我觉得这事儿吧，咱们还是得理智点，说不定真是一场意外呢。你想想。
3: 齐冠雄那小子的把柄在咱们手里攥着，交易上谈好是货到付款，他也未必能这么干。不是事故，是阴谋。我们被齐冠雄耍了。你们想想啊，对于齐冠雄这桩买卖没有一处不合适。第一，钱他得了，他是用黄金和肖宇轩结算的，所谓货到付款，那只是我们和肖老板之间的事儿。第二。 他认为已经替我们办成了事儿，还亲自监工，所以无论是从约定上还是道义上，我们都不好找他麻烦的。因此，他那份合同的底片，我们就不会交给宪兵队。姓齐的自以为把一切都做干净了，可还是露了马脚。你们想想，他为什么要亲自监工？按常理，持有特别通行证就可以出乌松口，他大可不必这样。又为什么偏偏选择棉纱做掩护品？
4: 因为棉纱是易燃品，又为什么偏偏是船驶出了乌松口才烧？
5: 难不成他是做给我们看的，以表明他履行了承诺和信用？
4: 还有，据老张说，齐冠雄今天从船上下来的时候，嘴上叼着一支烟。
5: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当时宪兵队来检查，齐冠雄出来解围。
3: 确实掉了根烟，我当时还拍下来了。而这个人平时只吸鸦片，从来就不抽香烟，难道这些都是偶然的吗？齐冠雄真是枉费心机呀！可是有一点，他没有算好。
6: 今天刮的是西北风，燃烧的烟味很快就提醒了日本人，他们的巡逻艇就很快掉头回来了。
3: 对，他原以为船驶出了吴淞口就会出事故，船上的药品会借。

0: 岩沙的火势烧得干干净净。没想到日本人画蛇添足，给他帮了倒忙。
1: 何副官，你是怎么监督的呀？啊？
2: 我没发现什么不对劲儿了。
1: 是，如果你要发现了，能着起那么大的火来吗？
2: 齐冠雄这个混蛋，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活，老子现在就去把他杀了。
0: 不，不能杀他，非但不能杀，还不能惊动他。这台戏还得往下演，按照他的戏路子往下演。
3: 好在那些药并没有被烧完，让巡逻艇给拉回去了。我估计特高科最近又该忙了。
4: 科长您请。
5: 他们本事不小，这么贵重的药品他们居然也能弄到。
4: 这些人的本事的确不小。
5: 齐队长，
4: 哎，
5: 这条船可是在你的方区溜走的。
4: 是啊，是啊，是我的失职。但是我在想，出吴淞口这一关必须有宪兵队的特别通行证。
5: 光一个失职，恐怕在松本司令官那里不好交代。
4: 是是，我一定查出幕后的情况。
5: 要是查不出来呢？
4: 查不出来，我齐某甘愿受罚。但是还请科长在松本司令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5: 如果你把案子破了，还需要我美言吗？
4: 那是那是，我一定竭尽全力。但是我在想，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会不会是您的老对手？
5: 他们打算往哪儿运呢？
6: 一定是运给新四军的。
5: 齐队长，你觉得？
4: 我觉得很有可能。
5: 船主抓到了吗？
6: 已经被打死了。
5: 混蛋，上回已经死了一个了，这个人的死让我们又断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听好了，三天之内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查清楚，听见了吗？
7: 是。

0: 这里是导火线，
1: 是导火索。船上怎么会有导火索呢？看来欧阳的判断是正确的。
2: 齐队长，这次我可赔大了。你那边我是拿金条提货，他们那边货到了才付款。
3: 他们不是给了你一些定金吗？
2: 哎呀，那是九牛一毛啊。哎，齐队长，这回你得想办法把那些货帮我弄回来，哪怕亏一点也得把它弄回来啊。
3: 哎，我说姓肖的，你他妈活腻歪了是吧？是钱重要啊，还是你命重要？我告诉你啊，宪兵队已经把那批货给劫了，特高课正在调查谁是货主，要是查出来，把你全家宰了都他妈是轻的。
2: 哎呀，你也不能光只想一头啊。齐队长，你想想，那批货是为谁办的？就算我认倒霉，可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啊。
3: 他们能怎么样？他们想怎么样？啊，我齐某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上船是我亲自送的，特别通行证也是我亲自搞的。要说窝囊，我他妈最窝囊。你说一把火把船烧了得了，非得让日本人把火给灭了。我也不跟你啰嗦啊，我劝你最近几天你还是躲着点儿。我先走了。
2: 哎，你出了事都缩回去了，这买卖做的。
4: 干什么？
5: 齐老板，您这是去哪儿？前面有一辆黑色的车，我们送你一程吧。
3: 我出去有点事儿，你们先回吧。咱们去哪儿啊？
6: 齐队长这回可是旱涝保收，没什么损失啊。
3: 话不能这么说吧，我不也是白忙吗？
6: 不会吧，我怎么听说你跟肖老板是按黄金结算的？
3: 可是我一丁点黄金都没看见。
6: 哼，少废话，到地方再说吧。
3: 你们可不能不守信用。
6: 到底是谁不守信用？坐好了，免得伤着你。
1: 放心吧，齐队长，我们要是不讲信用，还能跟你坐在一起吗？
3: 那是。

0: 你们找我来，不会是光在车里坐着吧？齐队长，你心虚了吧？哼，
1: 我心虚什么呀？
2: 是吗？你以为把一切都做好了？
0: 那是，所以你们还得感谢我呢。是我亲自监工，亲自给你们弄的特别通行证。要不是这……
2: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齐队长，是这意思吧？
0: 是，要是顺风而下的话，你们的货早就到了。
2: 顺风而下？是啊，齐队长事先把什么都算计好了，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齐队长大概也没有想到，那天江面上的风向突然改了。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太明白？要是风向不改，那场大火烧起来势必一切都会灰飞烟灭。即使现在我们把你的合同副本交到宪兵队，那也照样是死无对证。可是老天不作美，风向改了，烟没往西北去吹，却吹向了东南，这才惊动了顺水而下的日本巡逻艇，于是他们就帮了你的倒忙。
0: 听您这意思。 好像这把火是我放的，太可笑了。别介意，齐队长，我们就是开个玩笑。来，抽颗烟。对不起，我不抽这个。可是那天您从货船上下来，嘴里可是叼着香烟的呀。哦，是吗？
3: 我怎么不记得了？还是先看看这个吧。想起来了吗？嗯，哼，拍的不错，留个纪念。齐队长，其实你事先都计算好了，按照货船正常的行驶速度，要用多少导火索？ 才能确保船出无损口以后能燃烧起来，这是一道很简单的算式。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学爆破出身的，也化验了那艘船燃烧的痕迹。你使用的是一种叫做硝酸甘油的微量炸药，这种炸药爆破的时候没有多大的声响，但是足以引爆助燃剂。这是没有烧完的导火索。
4: 齐队长，你也留个纪念吧。
2: 就凭这些，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这个混蛋！齐冠雄，你放老实点。别看日本人现在在上海横行霸道，迟早有一天。

0: 会被中国人赶出去的。
1: 这一点我明白。
2: 明白了，还在裤裆里拉屎。
0: 那你就清醒点。我们知道那批药品并没有被烧毁，临时封存在码头的仓库里，对吧？
1: 对。
0: 那好，这道题既然你自己做错了，那我们就要求你彻底的把它改正过来。记住，彻底。
1: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
0: 三天之内，你把药品给我提出来，否则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了。还有，这一次你要亲自押运。
1: 好。
0: 都怪我太大意了，没想到齐冠雄会耍这个花招。
3: 敌人是很狡猾呀。像齐冠雄这种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日本人就不会再轻易让我们得手。对此，你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能一味地指望齐冠雄了。但要紧紧地抓住他，让他按照你的意图去行事。
0: 对，要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去行事。
3: 天气渐渐转凉了。队伍在山里很艰难呢，
0: 冯先生，我们会尽快行动的。
3: 这批药品还在码头，暂时封存在货运仓库里。
0: 货运仓库？
3: 对，敌人看管得很严，直接动手不可取。我看最好是让他动起来。
0: 动起来？
3: 对。在运输的过程中找机会。
0: 对，要让他动起来。
3: 码头这边有什么动静，我会及时的告诉你的。对齐冠雄，还得保持压力。
0: 我给了他三天时间。

0: 都他妈给我三天。
1: 齐哥，你在和谁说话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你是不是没吃饱啊？想到外面去找野神是不是？哼，反正今天我就不让你走，今天别想走，我就不让你走，你今天要陪我。

0: 你把嘴给我闭上！闭上！
1: 这第一天算是过去了，还剩两天，齐冠雄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齐冠雄这小子，沾上毛比猴还精。但是时间不等人啊，山里在等着这些要救命呢。再说时间拖久了，破绽就会越来越多。啊！日本人一旦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再干。
2: 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哎，回来了，都还没歇着呢。
1: 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怎么睡得着啊？
3: 高寒还在那边盯着。
1: 哦，何坚一会儿去换呢。<笑>哎，冯先生怎么说啊？
3: 他说，让我们抓紧齐冠雄，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办。
1: 这话有道理。这次要是事先由我们来布置，让他听我们的调遣。
3: 结局恐怕就不会这么糟了。是啊，他还说，那些药品暂时封存在码头的货运仓库里，日本人肯定是严加看管，即使是齐冠雄出面，也很难把这些货弄出来。

0: 所以他建议我们在运输途中找机会。
1: 也就是说，应该想办法让仓库里的药品动一动。
0: 对，只要一动，在途中我们就可以提前设伏，就有机会截住他。
2: 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

0: 很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

0: 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 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同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只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

0: 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爸，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能不能把这批货给截住，就看他们的本事了。咱们也算两清了。
1: 哎，好，两清了，这能清得了吗？这黑灯瞎火的，让我上哪儿去找他们呢？哎呀，我今年怎么这么不顺呢？
2: 老板，这么晚了就在店里休息吧。
1: 没事，坐车一会儿就到了。啊，对了，明天早晨要是有人找我，一定让他等我啊。
2: 行，我让他们等着您。
1: 别耽误了啊，
2: 我记着呢。老板怎么了？神经兮兮的。
1: 王伯承。
3: 老板。
1: 啊，是你呀、啊！我正要找你们呢。这齐队长，齐队长他说，
3: 别着急，慢慢说。
1: 啊，好。
4: 既然大家觉得这个计划可行，那我们就着手准备吧。云飞，明天你找个地方给齐冠雄打电话，让他立刻向宪兵队报告，说码头附近有可疑的迹象，赶快把那些贵重的药品转移走。这件事情最好由齐冠雄的人来做。智博、何坚，你们想一下行车路线，最好让齐冠雄为我们选择一条进退自如的路，比如说这条路。一旦劫持成功，我们就带上他顺势送出上海。
5: 大姐，齐冠雄刚刚打电话给肖逸轩，让他告诉我们，说刚刚接到宪兵司令部的命令，今晚就要把药品运走。他们走的是这条路线。
4: 这儿。怎么会这么巧？
6: 看来鬼子和我们是不谋而合呀。
7: 线路不对，咱们自己选择的是十字路口，而齐冠雄让我们走的是丁字路口，这少了一条退路，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是吧？
5: 是啊，别又是一个圈套，要是轻易行事中了埋伏，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4: 喂，
8: 欧阳吗？我是老冯。
4: 冯先生，
8: 情况紧急啊，我不得不直接给你打电话了。我刚刚得到消息，码头上的那批货已经被人踢走了。
9: 那你们看，
4: 什么时候？
9: 这样，
8: 就在刚才。
4: 踢到哪儿了？
8: 就是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9: 所以呢？
4: 东郊外的一座医院。
8: 对，你马上去看看。
9: 大家
4: 好的，
9: 提前到。
4: 谢谢你，冯先生。
9: 好吧。好，这样呢就可以确保我们万无一失。
10: 好。
4: 好个齐冠雄啊，他想借鬼子的手除掉我们，不仅自个儿没事，还在鬼子那儿讨了个奖赏，这买卖合适啊？
10: 想算计我们，咱们先下手除了他。
4: 不忙，先留着他，还得指望他的特别通行证呢。明天我们去东郊外的那座医院看看。戒备森严呢、啊。
7: 一般人是进不去的，连出来都要检查。
6: 哎，要不然我借采访的名义过去看看。
4: 不行，这样反而会引起敌人的警惕。地形图画下了吗？
6: 画好了。你看。
7: 按照这种设计布局，我觉得仓库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6: 没错，而且看这个地形，仓库旁边肯定住着一队哨兵。
4: 智博，你看，
7: 宪兵队的巡逻车，这是例行检查。
4: 那就说明他们每天都来。
7: 咱们学一回古人如何？
10: 看来没辙了，这事儿难了。
5: 别着急，凡事啊都是开头难。
3: 一二三。
10: 解决了。
7: 齐冠雄想让我们在这儿动手，然后把我们拒而歼之。这儿是个丁字路口，只要敌人事先把两边一堵，我们就插翅难飞了。
11: 你的意思是我们走这条路线？
0: 对，这是一个丁字路口，两边都有我们的人在埋伏着，
11: 等那些人钻进口袋，我们就
0: 可以一网打尽了。
7: 但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要是咱们没去呢，那着急的就该是他齐冠雄了，因为他既担心自己提供的情报会被特高课认为是假情报，更担心我们会把一切都和盘托出，那他就完了。所以他要想高枕无忧，我料定他在没有等到我们之后，会很快地赶回同济药行找我们，进一步引我们上钩。
11: 你的方案很好，如果他们的人不钻进来呢？齐队长想过没有？
0: 他们不会不来。
11: 我说的是万一，万一他们不来呢？
0: 科长，您不会是怀疑我情报的准确性吧？
11: 不是，我是觉得我们的对手太不一般了。
0: 是是，这个我知道。如果他们不来的话，您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11: 那就好，不过凡事还是要想复杂点。
0: 好。
7: 等到齐冠雄回过头来找我们的时候，好戏就真正开始了。
3: 那个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4: 这个方案能否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在齐冠雄找到我们之前，在野战医院先得手，再让这位齐队长把我们护送出去。
10: 我有个问题，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鬼子发现野战医院的药品被我们弄走了，各个路口一封怎么办？
4: 这就要求我们把活干得漂亮。还有，千万不能过早的暴露，不要留下任何的破绽，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10: 这事儿还挺悬。
4: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武器。何坚，你这头准备的怎么样？最后那一锤子可就看你的了。
10: 没问题。
5: 你还有其他安排吗？呵，还拿上劲儿了。
4: 从现在开始大家休息，明天下午4点集合。何坚，过来一下。
8: 啊，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5: 不是，
9: 我觉得没有问题。
5: 他们神神秘秘干什么呀？
7: 我哪知道啊。
3: 我跟你说啊，

0: 有些事情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别瞎问。
1: 我又没问你，有你什么事儿啊？狗撵耗子。
2: 那边的情况老张他已经摸清了，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要不我可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2: 哎，抓紧时间休息，千万别想高喊透露啊。
3: 打死也不说。

0: 全这边。来，给我笑一个啊！真漂亮。
1: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0: 哦，我是东亚日报的记者青木一男。我太太呀非常喜欢这里的景色，我们就在这儿呢拍两张照片。
1: 前面是军事禁区，不能随便拍照。
0: 哦，前面就是军事禁区吗？
1: 对。
0: 别动。

0: 告诉你，你要敢动一动，我就打死你。走，快！
1: 哎，来来来，
2: 来
1: 来
2: 来，
3: 拿着吧，这边，
2: 来啊，王爷的，
3: 给我，
2: 好，
3: 谁说的？
0: 你去那边，何建村那边。那好，我去。
4: 这姿势不对啊，你这。
2: 喂，在了在了。哎，这是
4: 你叫什么？
5: 别让他上，传呐传呐。
2: 拦住他，拦住他。
4: 你到底干什么的？
2: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0: 哨兵，
2: 放人啊！
0: 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4: 好，
0: 等等。注意你的风机。刚才就知道傻笑，怎么不说话呀？
6: 他叽里呱啦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
0: 他说你长得漂亮。
6: 啊？嗨，早知道我下手轻点了。
2: 好，哎，好了，好球，好了，快快快！
4: 哎，
7: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8: 你希望他们有动静啊？
2: 断他！
8: 别急，他们既然能顺利的进去，也能顺利的出来。
7: 大姐，你快看啊，他们出来了。

0: 现在不是打球时间，为什么还在打球啊？
1: 也就刚过两分钟嘛。
0: 八个，一分钟也不行。
1: 好。
0: 都走开。
2: 啊，
0: 把栏杆给我抬起来。
2: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科长，
1: 怎么样？
0: 都准备好了。你看。
1: 嗯，很好。齐队长，你该上路了。
0: 是。
1: 祝你，不，祝我们马到成功。
0: 对对，马到成功。那我先走了。

0: 肖老板，哟，马先生，怎么，你今天晚上没到码头上去？眼神还真不错。哎，请坐，请坐。
1: 码头上风太大了，我怕着凉，所以啊，就到你肖老板这儿来讨杯热茶喝。
0: 好的。哎，那药品的事儿
1: 啊，已经交给齐队长去办了。
0: 可他让我转告，让你们在路上去解。
1: 哼，齐队长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不过呢，他会到这儿来找我。
0: 啊？他来这儿？
1: 嗯，我在这儿等他。
2: 停下！
3: 怎么回事？
2: 人呢？怎么还没到？

0: 嗯，这叶子倒不错
1: 啊，这可是我老家地道的碧螺春。您说齐队长他今天晚上真会来吗？
0: 他齐队长应该算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不应该不讲信用。嗯，
1: 是是。
0: 哎，买上
1: 啊。好的好的。

0: 弄错了吧？
1: 嗯，
2: 哎，错不了齐队长，我在这儿恭候你多时了。
1: 走。
2: 肖老板，我说嘛，齐队长一定是守信用的。

0: 我正要找你们呢，
1: 有劳您了，齐队长。<笑>运送药品的车我已经派人截下来了，你们得赶紧动手啊！
2: 是得赶快动手，可我对这辆车更感兴趣。
3: 汉奸，想让鬼子包我们的饺子，走！这好像不是去码头的路吧？这回咱不走水路了，齐冠雄。
1: 今天你要是再不老实的话，我立刻打碎你的脑袋！真的，大姐，咱们这是去码头吗？这回我有点晕船，所以我就选择了空中航线。啊，坐飞机？哦。
4: 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你不知道我晕机的吗？哎，
1: 你老说自己有恐高症，这次从国外回来兜了那么一大圈子，硬是不敢坐飞机，所以我们就……
4: 没事了，去，
1: 没事，等跳伞的时候让云飞好好照顾你。
4: 你还让我跳伞呢？啊，好了好了，哎呀，好了。
5: 长官，什么事？
6: 不认识吗？宪兵队的车要进机场例行检查。
5: 机场的防务一直由海军陆战队负责。
6: 我们是松本将军派来的，要提要犯。
5: 宪兵队的车进入机场也必须要特别通行证。

哎呀，齐队长是您啊！哎，这是我们齐队长啊，放行放行啊。

0: 真自在呀！啊，哎，这是要往哪儿开呀？
1: 啊，南京。
0: 哎，能帮我带点东西吗？
1: 这不太方便吧？我运的是食品罐头。
0: 哦、哎，是东京的罐头吗？
2: 走。
3: 开车，赶快装货。
4: 好。没有发现拦截药品的人。
2: 那器官熊呢？
4: 他说他去想办法引那些人过来，让我们等候。
2: 难道器官熊在跟我们玩什么花样？
5: 来，
3: 快点。

0: 出事儿了！
1: 喂，
2: 刚才接到陆战队野战医院的电话，我们所截获的东西又被他们提走了，他们还抢了宪兵队的巡逻车，你们是怎么搞的？
1: 什么？
2: 必须马上给我追回来！
1: 是，司令官。立刻封锁所有的交通关口，特别是机场、码头。发现那辆巡逻车，立即扣留。
2: 嗨，
3: 给我。
4: 欧阳，我已经好了，你们快点。
1: 好的，准备起飞。
5: 喂，谁？
3: 啊？
6: 警报！快拉警报！
3: 哎，已经差不多了。
1: 好，大家准备登机。
3: 好。
7: 哎！
3: 拉！高寒、志博，你们快点！
8: 高寒，撤！
3: 快点来，上去，志博，来。

0: 哎呦，哎，你刚才那枪不会打准点的？如果你要打得准，我至于受这么大的罪吗？
1: 我在学校射击成绩一向很优秀的。
0: 是吗？又胡说，是最优秀的吗？啊？哎呦，
1: 有完没完？
0: 诚心是不是？
2: 哎呀，打是亲，骂是爱，我那洋媳妇对我呀，啊，也这样。
0: 听见了吗？你跟媳妇已经沾上边了啊。
3: 空投的地点快到了，大家准备吧。
0: 我看看。哎，亲爱的，我看你坐飞机也没什么事儿啊。哎，
2: 飞，机不可失啊，这回你可得表现好点啊。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哎，高寒，
4: 欧阳，叶将军要跟你讲话。
3: 哎，何坚。叶将军，请你们在指定的地点点燃三堆火光，我们黎明前赶到。
5: 自1938年11月以来，日军对长沙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企图打通南下广西、云南的大门，与缅甸的日军。

0: 哎呦，掌柜的，怎么起这么早啊？
1: 睡不着啊，出来看看月亮。
0: 这到上海还早着呢，你这一路上啊也没少折腾，不如再去眯一会儿，等到了上海我再叫你。
1: 这到上海还有几个钟头啊？
0: 最少要六个钟头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3: 52度浓香，
2: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

0: 百重榜亮相，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2: 10瓶9.9元
1: 大型白酒
2: 品鉴
1: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3: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1: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4: 2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4: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5: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2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6: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
5: 机会成，没错，
6: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3: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3: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10瓶
6: 只要9.9元，
3: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8: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8: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

0: 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食品只要9.9块，
2: 真的太给力了！
3: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3: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0: 9.9块
3: 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5: 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
7: 通知：紧急通知，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8: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5: 活动，
8: 专柜价149元
5: 一瓶，
8: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
9: 领取，
8: 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8: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1: 今天10瓶只要9.9块，
2: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3: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块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4: 对呀、啊，一些老友啊、老朋友啊，
3: 对，
4: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3: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0: 9.9块
3: 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0: 9.9块
3: 十瓶，
2: 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4: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1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10瓶
0: 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10瓶只要9.9块，
2: 真的太给力了！
4: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7: 通知：紧急通知。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8: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5: 活动，
8: 专柜价149元
5: 一瓶，
8: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
9: 领取，
8: 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8: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

0: 岁月浓香，五星始终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2: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始终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2: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

0: 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最少要6个钟头啊！那我就再下去躺一会儿。
1: 好，好，好，掌柜的，您请。
2: 大哥，这个人是做什么买卖的？
0: 我也不晓得，宜昌上的船，说是上海那边的老母亲病了，着急赶回去吧。
1: 这家伙很有钱呐，你看他手里的那块金表。
0: 金表，铜的吧？
1: 是金的，好亮堂啊！如果我们，
0: 嘿，这种坏事你可不能干。
1: 没事，大哥，他又不知道。
0: 哎呀，不行。
1: 行，哎，这件事啊，你就别管了啊。
0: 这种事怎么能干呢？
1: 哎呀，你别管了，你别管了。

0: 老总，
1: 别把家伙扔坏了，捡起来吧。
0: 不敢。
1: 捡起来啊。
0: 老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是一时的糊涂啊。
1: 滚吧。

0: 妈的，都是你这个龟儿子出的馊主意，险些要了老子的命！你我哪知道他是个高人啊？
1: 高人，我要是高人，还能遭这一路罪吗？

0: 杜边军，一路辛苦了。
1: 宋本军，这次可就麻烦你了。
0: 哎，
1: 战事紧张，我就到上海来治病，真是不合时宜啊。
0: 啊，用中国的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这次你就安心的养病吧。啊，我们呢还可以尽兴的对弈，
1: 这大概是我此行唯一的愉快了。
0: 还有让你更愉快的事情呢。
2: 是吗？
0: 嗯，请。
1: 啊。

0: 到你了，到你了，哎，到你了。
1: 哦，还行啊，这招棋下的不错，大有长进，继续努力啊。
0: 真的，
1: 嗯，
0: 这自古就是名师出高徒，对吧？
1: 说你胖你就喘啊，这名师嘛还马马虎虎，高徒说得太早了吧。
0: 你小子就怕好了别人，小气鬼。
1: 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围棋啊
0: 是一门国粹，是一门艺术，就算你把整条命都搁进去也不见得能入门，是这么说的吧？
1: 对啊，说的没错。
0: 你小子跟李志博一个口气。
1: 哎，这你就没劲了吧？刚才你是死拉活拽的让我陪你下棋，怎么着？现在你又啰嗦什么？啊？
0: 马云飞，你这人情我可担当不起啊！我可是饿着肚子陪你玩呢。
1: 你说什么？你陪我下棋？哎，你饿着肚子陪我下棋？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是我饿着肚子陪你下棋，你现在给我做饭去。
0: 凭什么非得我做饭？我不做。
1: 我是你师父，自古以来都是师徒如父子，做饭去。
0: 我什么时候拜你为师了？
1: 刚才谁说的呀？名师出高徒。
0: 那是书上说的，找书去。
1: 哼，哎，你耍赖皮是不是？要不这样，我做饭，你刷碗。
0: 碗我也不想刷。
1: 我说你小子棋下的臭，人品也臭，是不是？
0: 马云飞
1: 啊，
0: 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2: 你们俩吵什么呢？
1: 我做饭去。哎，志博，你给评评理，刚才这小子是死活让我陪他下棋，是不是应该行这个拜师酒？
0: 博士，你可千万别听他一面之词。
2: 这规矩可没法改啊。
0: 那我宁愿将来摆酒，也不愿现在给他做饭。
1: 你小子太赖皮。
2: 哎，谁都不用做饭了。欧阳刚才来电话说一会儿有人请客。
1: 请客？谁请客？
2: 说去了就知道了。
1: 何健，把棋给我收了。
3: 长官，去镜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好一个世外桃源呐。
4: 是啊，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

0: 渡边军在这里安心的养病，长沙前线的炮火暂时就不要去想它了啊。请
1: 长官。啊，
2: 来来来，各位，
3: 谢谢，
2: 请入座。
3: 老于，咱们也一年多没见了吧？
2: 是啊是啊，久违了。
4: 老于，你这大老远的从重庆赶到上海，不是就为了请我们几个人吃顿饭吗？啊？
2: 其实呢，也就是老朋友在一起聚聚而已。这不，过几天也就是1940年的中秋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几位家都不在上海，有的呢家还在海外，所以啊，就想请大家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儿。
4: 哎哎哎哎，都是老朋友了啊，就不用来这套了，有什么事儿直说。
3: 老于，你有什么话就痛快地跟大家说吧。
2: 那好吧，本来我是想边喝茶边聊的，既然少校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谈事儿。我这次是从第九站区来到上海来会一个人，这是日军阿南维基11军第五师团长渡边。
4: 嗯，你看看，
5: 第五师团不是在湘北鄂南吗？怎么换防到这一带了？
2: 啊，渡边是到上海来治病的。
6: 哎，这个渡边是什么时候到的？
2: 啊，今天。
6: 哼，你倒挺利索。
4: 老于，你是想雇我们杀了他吧？
2: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
2: 事关长沙会战。

0: 沈村副官，去把我的旗具拿来，我要和松本司令官对弈一局。
1: 是。
2: 杜面君，鞍马劳顿，你还是先休息吧。
0: 哎，
2: 啊，
0: 对我们来说，对弈就是最好的休息。
2: <笑>
0: 你还是老样子。
2: 事关长沙会战。
0: 长沙会战？
3: 那是第一次，据我们的情报，日军正在秘密准备第二次的长沙会战。说起长沙，就让我想起两年前的一场长沙大火，战事未开，守军就成了惊弓之鸟，一夜之间就毁了一座历史名城和几万条性命。哼，事后居然还说是什么焦土政策。
4: 老蒋的思维简直莫名其妙，焦土政策，这不是和那年扒开黄河花眼口的洪水政策是同出一辙吗？伤害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为代价，抵抗日军的侵略，简直荒谬。
1: 宋本君，你给我配的这位副官，可是管得我喘不过气来呀！
4: 石团长，这都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如果有什么不当的地方，请多指教。
1: 此村。
5: 此番随渡边将军回上海，有什么感触啊？上海是一个值得我回忆的地方。
2: 三村，你去拿旗具吧。
6: 是。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还是让我们说说眼前吧。据老于他们那边得到的情报，渡边这次来上海治病，随身会带着一份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作战计划草案，虽然还在修订之中。
0: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弄到手，对于第九战区的作战是有极大益处的。那当然，知己知彼多好。可问题是，这事儿一听就难，心里没谱。
7: 老于啊，要这么说，这酒我真的不敢往下再喝了。
0: 宋本君。 战争进行了4年，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低估了中国军队的能力。在华北，我们的对手是八路军；在长江三角洲，又有新四军。而我呢，这两年主要的对手是国民党政府第九战区司令。

0: 并长官薛岳的队伍，那里有像罗卓英这样的骁将。唉，从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1: 是啊，长沙是一块硬骨头，我们已经啃了一次了，结果没有吃到肉，还磕掉了牙齿。
0: 宋本军，说实话，我对这场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了。昆仑关一战让我看到了中国军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我担心这样下去局势不容乐观呢。可阿南维吉司令官决心再次与长沙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所以我在上海不会待很久。我把几位作战参谋也都带来了，样兵间隙还得和他们一起对作战计划做最后的敲定。
1: 你还是安心养病吧。
2: 我知道这件事确实难度太大，不过有一个情况我应该告诉大家。昆仑关一战，日军无视国际法，公然使用了禁用的芥子神经毒气，而渡边的这份作战计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项是考虑使用细菌武器。
3: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
0: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如果即将发起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因为我的第五师团而不能再彻底取胜，那么我可能就该回东京上军事法庭了。
1: 渡边军，作为军人，我们都是为天皇陛下效命的，不要想得太多。这次来上海，你就安心养病。
2: 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在东北有一个秘密的731部队，就是专门从事这种研究的。
4: 老于，我看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两边都想着，等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我随时跟你联系。
2: 好吧，记住，渡边每天上午都要去医院看病。

0: 文件肯定在那个包里面。这个人，人不离包，包不离手。要想得到那份文件，除非把他的手给剁下来。
1: 他总不能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拴着吧？
0: 哼，还真有可能。这种人，就是江湖上说的那种鹰犬之辈。
2: 他们住的地方打听到没有？
1: 郊外的碧云寺，那是个三面环山、一面有水的地方，戒备森严，根本没办法下手。
3: 现在的困难在于没办法接近渡边，所以就没了机会。一旦能接近，事情就有转机了。欧阳，想什么呢？
2: 我怎么觉得渡边身边这个人在哪里见过？
3: 哼，我看是你的心理暗示在起作用吧。
1: 别犹豫了，干脆直接找老于把这活给退了。
0: 哼，人家老于千里迢迢的赶来，就是想求咱帮这个忙。我是真不好意思啊。欧阳，你说呢？
2: 人家是奔着你来的，我怎么说？
1: 哼，这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这就叫吃人家嘴短。
2: 还是再想想吧，我上去看看高寒。
4: 看了这么久，我的病情还是没有进展，心情不好啊。
5: 为了缓解你内心的压力，

0: 我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1: 松本君，是什么样的礼物让你如此闪烁其词啊？
0: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2: 高寒，
3: 嗯，大姐
2: 怎么样？
3: 很奇怪，有一封明码的电报发往宪兵司令部的松本，不知道使用的是暗语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2: 明日乘205次列车到望街站，宫平太郎。宫平太郎，这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
4: 云飞，白一局如何啊？
5: 嗯，
4: 哎，你来不来啊？
5: 怎么这时候想起下棋来了？
4: 闲着也是闲着嘛。
5: 这回要是输了，怎么说？
6: 你想让开，我下。
5: 你跟他下？
6: 啊？
5: 你至少还得十年。
6: 又来了你。
4: 走。我琢磨这事儿啊，其实耀然心里还是挺想做成的。
5: 嗯。
4: 咱们要是有招把这事儿给做成了，那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5: 其实我倒不在乎什么成就感，我就是觉得吧，这偷挺刺激的。
4: 嗨。
5: 你看我回来这么多年了，还一次都没偷过呢，不像人何副官当年敢偷戴老板的金表做定情物。
6: 你小子挤得我呢。
5: 哎，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你看啊，国外那些个电影，这个偷是仅次于爱情和死亡的第三大不朽题材，你说呢是不？啊，
6: 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嘴一说就邪乎了。不过这棋下的倒不错，尤其这招妙，非常的妙。
5: 你都看出这招棋下的妙来了？
6: 废话。
5: 行啊，大有长进啊。我跟你说啊，这琴棋书画都是雅致的活，哎，就凭你能看出这招棋的妙来，孺子可教。
4: 哦，对了，这几天啊，我查了点资料，这个松本和渡边啊，他们还是老朋友，一起在陆军部共过事，他们同属于东条派，而且他们俩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这个手弹，渡边的棋艺略胜一筹。
5: 行啊，等找时间跟他们俩好好会会。
2: 云飞，我记得你好像跟我提过这个人。
5: 宫平太郎，抵达上海。
6: 不会说又是你朋友吧？好像日本那边的事儿跟你都有关系。看我干嘛？
5: 起来。
2: 哎，你正经点。
5: 欧阳，我非常的正经，真的。我再好好看看啊。
6: 你小子有病啊。
5: 你给我站好了。
4: 云飞
5: 啊，
4: 你是不是有招了？
5: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宫平太郎是日本围棋的八段高手，有一次我在晚宴上碰到过他，哎，我差点就把他当成河间了。
2: 什么？
6: 编编你就编吧。
5: 哎，真的，不信咱们现在可以查资料，跟你长得是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孪生的。
2: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儿
5: 啊！
4: 既然这个宫平太郎是对弈的国手，而松本和渡边又都喜欢这手，现在这封电报又是发给松本的，用的是明码，这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宫平太郎是松本请来下棋的客人。
4: 准确的说，应该是松本为渡边和他自己请来的玩伴。
5: 直播，你分析的非常正确。欧阳，赶快让高寒再发一份电报。哎，就说宫平太郎因患重感冒、扁桃体发炎，需要手术，要推迟几天来上海，前天取消。
6: 马云飞，
5: 嗯，
6: 你小子可别打我的主意。
2: 你的意思是？

0: 移花接木。
1: 哼，聪明。交给我，公平先生，您好。
2: 你认识我？
1: 是的，我有幸曾经在京都见过阁下。
2: 你的汉语说得很好。
1: 我知道，公平先生作为一名围棋的国手，在中国是习惯说汉语的。
2: 是松本君让你来的？
1: 是的，司令官今天去医院看渡边师团长
2: 了。哦，原来是渡边来了。怪不得这么催着我尽快启程。好，我们走吧。
1: 好，请。

0: 阁下是第一次来上海？
1: 是第一次，不过以前在电影上多次看见过这个城市，很美。
0: 那您是从北平来？
1: 不是，从天津塘沽。
0: 宫平先生应该和松本司令官很久没见了吧？
1: 你是说松本？
0: 对。
1: 还是在华北事变前，我们在山海关见过。那一次他生病了，我碰巧遇上了他。松本这个人其实可以成为一名好的棋手，他下围棋是很有天赋的。如果他不当什么宪兵司令，我看他在棋道上是很有前途的。可惜啊。
0: 这个人各有志嘛。

0: 您小心，请。对这个环境您还满意吧？
1: 这是我住的地方。
0: 您说的没错，准确的说应该是您临时住的地方。
1: 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中国人？
0: 我特意找了几个中国人和您对弈。
1: 中国的棋艺要比他们的军事战略强大得多，不知是哪一位国手，可否当面领教一下？
0: 先生马上就会见到。何坚，你醒醒。欧阳，来客人了。

0: 别慌，
1: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是中国人。你好，公平先生，只要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绝对不会为难你。
1: 我只是一个下棋的，不是军人，更不是间谍。
2: 这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不会伤害你，请你相信我们。
0: 我们还是上楼谈谈吧，公平先生。请。这边走。今天你真漂亮。
3: 呵，今天穿得够体面的，还戴个眼镜，装绅士呢。大姐，喂，你吓死我了！
4: 该吓死的应该是我。
3: 天哪，大姐，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2: 怎么样，依你的眼力？
3: 除了副眼镜，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2: 能唬住我这妹妹可不容易啊！何坚，咱们谈谈吧。
5: 没什么可谈的，这活我不干。
6: 宋本君，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见见那件珍贵的礼物啊？哈
7: 哈，本来今天你就可以见到，可是发生了一点变化，看来还得推迟几天啊。
6: 不会是绝色美人吧？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让我对女人没有兴趣了。
7: 渡边君，战前就是早稻田的东方文化研究教授，我怎么能以美色相待呢？
6: 是啊，要是没有这场战争，我现在应该是在古长安的大雁塔下和一些高僧方丈们切磋棋艺，或者谈诗论画。
7: 等征服了中国，这些还成为问题吗？
6: 征服中国？宋本君，你怎么也开始异想天开了？
1: 我对中国的文化历来是尊敬的，除了棋艺，我还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和书画，还有京剧。从我内心来讲，我不喜欢这场战争，真的不喜欢。而且我认为日本最后会输掉这场战争。
0: 我们同样也不喜欢这场战争，这是我们的国家，你们的军队却对我们进行野蛮的侵略，屠杀我们的同胞。
8: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

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

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

取代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

0: 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

0: 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

0: 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你们的军队却对我们进行野蛮的侵略，屠杀我们的同胞。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只有拿起武器保卫我们的家园，捍卫我们的尊严，把侵略者赶出去。
1: 对帝国的无理行径我很遗憾，可我这次来确实与军事行动无关。
2: 从我们大家聚到一起的那一天起，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是为了抗日，也都是自愿的为国效劳，这个意思你懂，所以我不准备和你谈什么。当然你要是真的不愿意去的话，那我明天就把这个公平送走。
3: 你们这不是激我吗？
4: 欧阳，我听何坚的意思是对这件事情心里没底。
3: 就是嘛，你看我一不懂日语，二围棋下的臭，一下就得穿帮露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去了也失败，这不瞎折腾吗？
2: 我还是相信事在人为，办法总是一步一步想出来的。何坚，你是我们的兄弟，如果没有实在把握的话，我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吗？
3: 让我再想想。
2: 哎，你看，连这只猫都不怀疑你了。
4: 哎，那猫可是有灵性的啊。
2: 眼下有两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一，何坚不懂日语。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云飞你陪何坚同行。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宫平太郎啊，有一个随从叫袁英二，这个人的年龄和个头都跟我差不多，在一次轰炸中还救过宫平的命，而且这个人是个瘸子。我想，我扮成他应该不成问题。
2: 仅仅装成一个瘸子是不够的，渡边是松本的客人，这就很难避免要和你的老对手接触，甚至是正面的接触。因此，你必须改头换面。云飞，你去把高寒叫下来。
0: 好。
3: 就算是马云飞跟我一块去，我也不能整天装成哑巴一句话不说吧。
4: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看啊，用这几天的时间我们让云飞教你一些日语的基本的简单对话，应该不成问题。另外啊，我们一开始就让你装成感冒、气管炎、扁桃体发炎，不便多说话，这一关就基本过去了，是吧？关键啊，还是围棋这一关。何坚只有入门的水平。
3: 你现在又说我围棋入门了，不是说我十年才能跟你们交手的吗？你，
4: 我和云飞呢，虽然是粗通棋艺，但根本不是渡边这样段位棋手的对手。真要是摆开阵势，用不了几分钟就会露出破绽。所以呢，我也想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多和宫平接触，看看他的出手和路数。
5: 什么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欧阳要
2: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贸然行事。宫平太郎就是来下棋的，你总不能老拦住他吧。这样吧，云飞，何坚就交给你了。除了要学习语言、围棋，何坚你还要留心观察宫平的一举一动，看看他有什么特点，比如说一些习惯动作呀、口头禅，还有什么各种嗜好，不能有一点破绽。另外，云飞，你再去找一下钟西平，看看他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0: 好。好在我们不是长期潜伏，只要找机会拿到渡边的作战计划，我们就及时找机会脱身。
2: 对，速战速决。高寒，马云飞这张脸就交给你收拾了，拿出你看家的本领来。
5: 嗯。哎，大姐，你想让我把他变成什么样啊？
2: 一句话，面目全非。
0: 不难吧？
5: 小菜一碟。
0: 谁小菜？

0: 是团长，你该休息了。
1: 嗯，好吧，今天就到这里。
0: 是。
1: 和战场相比，这里的寂静反倒让我内心不安，不知为什么。
0: 这个很正常，远离战场的军人总是很孤独的。
1: 是啊，战争改变了人很多东西，也使人放弃了很多东西。哎，孙孙，这几天怎么也显得心事重重的？
0: 没有啊，我只不过是有点水土不服而已。
1: 三村啊，不要再同我绕圈子了。松本司令官早就跟我说了，你和酒井美惠子曾经有点小小的摩擦。
0: 不，这是我的私事。实际上，我们之间的摩擦已经结束了。
1: 结束了？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以随时结束，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就没这么简单了。借这个机会，我建议你们一起谈谈。酒井回关东司令部了，过几天就会回来。
0: 师团长，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1: 我还是希望你们能重修旧好，也算这趟上海不虚此行吧。哦，对了，这两天跑医院，你顺便把声带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一点恢复。你本该有一副夜莺般的嗓子，很遗憾，战争让你失去了。
0: 谢谢师团长关心。不过，
1: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还得去医院。
0: 是。

哎，你怎么还不回去？赶紧回你们屋睡去啊！跟你说话呢，明天早上还得早起呢，练日语啊！

0: 哎，你怎么回事啊？赶紧回你自己房间去吧。
1: 都是你小子害的。
0: 那好吧，你就睡这儿吧，啊。

0: 志博，志博，哎，该用早餐了。啊，顾明先生，请用早餐吧。我对中国的烹饪艺术历来很喜欢。啊，
1: 那简单呀，我每天可以给你换一样，川菜、粤菜、淮扬菜，还有东北菜，包你满意。
0: 谢谢，请吧。你坐那儿。
2: 好。
0: 云飞还没回来啊？
2: 他一早就拖着何坚到林子里学日语去了，不等他们，咱们先吃。哎呀，
3: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顾明先生，你走。
0: 何坚呢？
4: 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2: 他没跟你在一起啊？
4: 他说肚子疼，就先回来了。
0: 洗手去。
3: 不洗。不。
2: 糟糕，我的钱包没了。
4: 我的也没了。
5: 他跑了。下来开往浦口的21次列车，来时检票了。哎，哈哈哈哈！哎，哈哈哈哈！前面。 这辆车到镇江是几点？下午1点。下午1点。让一下。嗯。哈哈哈哈。

0: 我的金表呢？
1: 刚才还在你们那挂着呢。
0: 刚才在这儿，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你个笨蛋，连个表都看不住。走，

0: 何副官，你的行李我替你打理好了，这些盘缠够吗？
1: 大姐，
0: 住口！一个逃兵不配这样叫我。

0: 我又想起约瑟夫了，我们把他营救出来，可他跑了，可他是跑回一个战士的岗位上去了。一个外国人都能这样，可我们自己的人却要脱离战场，啊？
1: 大姐，我你太让我失望了。
2: 欧阳，我真的错了，我改，你别撵我走行吗？你爱上哪上哪去。哎，欧阳，我根本就没地方去，难道你让我回监狱里去吗？
1: 你们真的不要我了？

0: 先生，您是贡平先生吗？
1: 哦，没错，是松本让你来的吗？
0: 是。
1: 哦，贡平先生刚做完扁桃体手术，说话很不方便。上车吧。
0: 请。
1: 请。

0: 公平君，你总算来了。公平君，朕真是太意外了，我太高兴了。如果你不来，我可能就想离开上海了。そうだ。私。哦，公平先生前两天做了扁桃体手术，所以我们才迟了两天来上海。哦，那应该尽量少说话。其实我们之间主要是手谈，是吗？
1: 啊！哈哈哈哈哈！そうだ。ここに来て不来し。哎呀，你真是太给我面子了！哈，你看这里的环境如何？哦，公平先生一路上都在谈，说这里简直太美了，就像中国古文里说的世外桃源。我想，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美妙。啊，
2: 就让我们开始吧，请。
1: 请公平先生。
3: 是，这一切才刚刚开始呢。

0: 冯先生。
1: 啊，欧阳。
0: 您等了很久吧？
1: 我也刚到。怎么样，马云飞他们
0: 已经被接走了，很顺利。
1: 这就好。这次行动你们做好了接应安排吗？
0: 安排了。
1: 欧阳，这一次可和以往不同啊，他们既是冒名顶替，又是深入虎穴，面对周围的敌人，他们却是孤军作战呢。我还真替他们担心呢。
0: 冯先生，事先我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万一很棘手，任务取消，随时返回。
1: 可是

0: 以马云飞的性格，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某种意义上，他这次不是在执行任务，而是在进行自我挑战。他想验证的是，他作为一名职业特工的能力。没错，
1: 他是这样的人。但愿他们能顺利化险为夷吧。你这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
0: 随时和老张联系。我知道。不要，如果你见到马云飞他们，把我的话带到。以不变应万变，于险恶中求生存。
1: 我一定带到了。

0: 请
1: 啊，请，请。
0: 这是我专门请上海国际饭店的日本厨子做的。宫平君，你难道不觉得我们这是在东京的聚会吗？
2: 是的，我很喜欢。
0: 请，
1: 好，请来。

0: 公平君，还是过去的老习惯啊！北海道人嘛，都是比较喜欢吃盐的，这大概是因为盐比较便宜。公平君，为了感谢公平君的光临，我敬你一杯。嗯，渡边将军，公平君啊，这嗓子刚做完手术，多喝酒实在是不行。
1: 我能够跟将军喝一杯，是我的荣幸。哎，哪里哪里，这应该是我的荣幸啊！将军，这次公平君本来是不应该来的，但是一听渡边将军到了，就一定要来会一会。不过我以为，既然是下棋嘛，还是以逸待劳的好。一来呢，将军你是来疗养的。 二来呢，公平君也刚做完手术，您觉得呢？
2: 能与公平君对弈，对我来说就是我最好的休息。
1: 今天，我觉得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这里的主人，我们的松本将军，是您促成了这次美妙的聚会。我记得公平先生跟我说，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好像是在山海关，对吗？
2: 是的，是的，我们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了。想不到公平君的记忆力还是那么惊人呢！啊，
0: 中国有句俗话叫“借花献佛”，
1: 那今天呢，我就敬松本司令官一杯，
2: 请。
0: 为了给公平君助兴，我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2: 好，好，好。

0: 漂亮，漂亮，真是太漂亮了！真没想到吧？这战争时期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将军，你可是太会享福了！
1: 大家没有想到吧？刚才这位美貌佳人，就是我的森村副官。

0: 三孙，过来，给客人们斟酒。嗨。
1: 哎，森村副官，宫平先生刚做完手术，如果喝酒的话，嗓子会坏掉。来，我跟你喝一杯。哎，姑娘，再倒可就洒了。这酒，我可就喝了啊。
2: 嗯，先生，这酒的味道怎么样？
1: 这酒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2: 不过这个酒后劲可很足啊。
1: 那我得小心点才是啊。

0: 马云飞，你小子不是真的看上那个漂亮的日本妞了吧？
1: 漂亮的日本妞？你知道她是谁吗？
0: 谁呀？
1: 竹内云子。
0: 哼，肯定是喝多了。竹内云子不是早死了吗？
1: 是啊，我也以为他早就死了，可是刚才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眼睁睁的看着他还活着。他没死，是咱俩离死越来越近了。
2: 干什么你？
0: 趁着还没暴露，赶紧逃吧！
2: 周围都是他们的人，怎么逃啊？
0: 不能白白送死了！
2: 别动！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在南京的时候，你并没有暴露啊。
0: 可是你暴露了，你小子还跟他调情呢！
2: 你给我小点声！何坚，你好好看看我，你好好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啊？
0: 认呐。就算是蒙一眼看不出来，可是时间一久，你还是逃不过那个女人的眼睛。我的意思，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2: 你除了逃，你就不会干别的，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一会儿马上就会找你来下棋的。
0: 那还不如杀了我。
2: 何剑，我告诉你，你开始的时候只要用宫廷那几招把他们镇住，就没问题了。
0: 我顶多就能对付5分钟。
2: 5分钟够用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啊？嗯。

0: 施团长想请公平阁下对弈。哦，我们马上就会去的。
1: 谢谢。啊，哎，森村副官，请留步。刚才的事情我非常抱歉。
0: 没关系。
1: 不过嘛，您穿和服的样子要比穿军装好看多了。

0: 洛阳，我打听过了，进碧云山庄的路都被封锁了，即便是香客也进不去。
1: 看来敌人真是把他们视为上宾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

0: 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肌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兔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看来敌人真是把他们视为上宾了。
1: 欧阳，有心事啊？
0: 智伯，我怎么觉得这个森村副官有点眼熟呢？

0: 演讲精彩吗？
1: 哼，真是太精彩。
2: 难道是他？
3: 谁呀？
2: 竹内云子，森村副官就是竹内云子。
3: 嗨，你开什么玩笑啊？鬼了吗？
2: 我没开玩笑，你仔细看看。
3: 里面确实有藏着头发的痕迹，还有这胸部难以掩饰的曲线。天哪，难道这个女人真的借尸还魂了？
2: 不是，是马云飞当时失手了。
3: 这个马云飞，
4: 马云飞怎么了？
3: 啊，没什么呀，我正跟欧阳说呢，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是个千面王子。啊，当然了，还得归你高寒小姐，没有你高超的化妆术，他也是寸步难行啊。
4: 这不是森村副官吗？
2: 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被他这身装束和墨镜给迷惑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森村副官，而是当年那个没有被马云飞击毙的竹内云子。
4: 怎么会是他呢？
2: 高寒，你别急。
4: 大姐，他们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没准已经就……
2: 哎，高寒，

0: 出手不凡呢？
1: 我棋道尚浅，
0: 不敢妄评公平先生的棋艺。
1: 素元君客气了，
0: 我现在只关心公平先生的身体。

0: 苏元君，
1: 。
0: 明白了。不过苏元君，我想告诉你，像你这种眼神不好的人，还是少走动。
1: 这个我知道。不过，有时候走动走动，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0: 请。
1: 樱花牌，真是久违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抽这个，不过现在我用这个。

0: 森村小姐，你抽烟的样子一样很迷人。
1: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个能告诉我在哪儿吗？
2: 前面。
1: 在那边。在那边。那我先去，你等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这周围的警戒线有多远？
1: 进山的路已经被封锁了，周围的警戒线有200米。
0: 200米太近，一划里。
1: 寺庙周围都是有流动哨的。
0: 混蛋！
1: 嗨！
0: 真有情况，流动哨是不管用的，你知道吗？
1: 我马上就去办。
2: 龚平君，该你了。

0: 哎，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电了，怎么会？哎，卫兵，卫兵，
2: 怎么停电了？
1: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1: 怎么搞的？
2: 怎么停电的？啊，
1: 快检查一下！
3: 是。
1: 怎么回事嘛？杜炳军，已经派人去查了，可能是保险丝出了问题。
2: 哎呀，怎么回事？这真是太扫兴了。啊，
1: 好了，好了，龚平君呀。哎呀，实在是太抱歉了。你看看这个，谁来请、啊？哎，来人啊，把棋盘给收拾一下。龚平君，你看咱们是不是？
3: 龚平君已经非常的劳累辛苦了。哦，您看是不是改天
0: 也好？
2: 也好，
0: 那就请龚平君先休息吧。
3: 龚平君，请。

0: 我的意见是，在敌人还没有看穿之前，把计划取消。
1: 我同意。
2: 取消计划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既然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现在还不是收脚的时候，是不是再等等？
1: 再等下去人就回不来了。
0: 是啊，虽然高寒已经改变了云飞的模样，可他每天要面对那个所谓的森村副官，近在咫尺，谁又能保证云飞不会露马脚呢？
2: 至少现在他们还没有暴露吧。
0: 喂，
3: 欧阳。
0: 啊，师母。
3: 先生让我告诉你，碧云山庄那边今天很太平。
4: 少爷，我刚才可真的是快尿裤子了。
5: 哼，今天你做得非常的不错，咱俩配合得挺好。
4: 真的是天衣无缝。你要是再不停电，我那盘棋肯定就输了。
5: 输了怕什么？输了是你让着的。
4: 我也不能总是谦让吧。
5: 何坚，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宫平郡围棋的八段高手，知道吗？首先你要从气势上把他们压倒。来，宫平大师。
4: 谈何容易，我现在还是在瞎蒙啊。
5: 我跟你说实话，现在你下棋输赢并不重要，我最担心的反而是竹内云子。我相信今天晚上的事情，这个女人一定闻出味道来。
4: 狗鼻子也不会这么灵吧？
5: 这个女人比狗还厉害。
4: 我还是研究棋谱去吧。
6: 宋本君，我觉得宫平君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厉害。
7: 可能是因为你是将军吧。
6: 你是说他谦让我？
7: 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
6: 可我不希望是这样。我一来上海受到的都是热情款待与谦让，可我不喜欢。这里也是战场，只有你死我活。
8: 师团长，您的电话。
6: 啊。
8: 好像是阿南司令官。
6: 好。喂，我是渡边。

0: 哎，还补课呢？啊！把脚给放下。哎，哎，
1: 这可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天呢。哼，
0: 那不是也过去了吗？对。哎，猫咪，过来，哎，对。哈哈哈哈哈！你别说啊。
1: 你跟公平这只猫混得还挺熟的。哎，马云飞，那天，就是那天，你怎么就认定我会走铁路呢？哼，飞机票得提前3天预定，对吧？轮船呢，机动性又不强，所以我想啊。
0: 你小子肯定坐火车，而且你要先去找你的老乡好。服了你。没这两下子，我马云飞敢跟你过招吗？哼。哎，我告诉你啊，以后碰到这种启示的话，公平君肯定会下在这儿。
1: 哦。
0: 啊。
1: 哼，这招我早都会了。 你呀，还是琢磨着怎么跟庙里那个女人玩吧。不管你怎么玩，别把我的脑袋搭进去。哼。

0: 他们都走了，都去医院了。那个公文包就锁在森村副官的手里。
1: 马云飞，
2: 哎，把袜子给穿上。我觉得，咱还真不如在路上动手，那也容易多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得到这份文件，而是要秘密窃取。
1: 知道吗？让他们丢失了，还察觉不到。秘密窃取，秘密窃取，说起来容易，哼，还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儿呢。这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真是受不了了。哎，咱们赶快行动吧。怎么动手？那个公文包不是用手铐锁在森村的手上，就是被放在保险柜里边。怎么动手啊？ 不过渡边这次既要看病，又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计划给定下来。
0: 他抓紧就好了，这样不就少了跟我对弈的时间？

0: 我会对个狗屁呀！
1: 公平君，放松点。
0: 都是你小子害的。
1: 谁呀？
2: 送水果的。
1: 请稍等。哎，把书给收下。来了。哎，非常。
3: 怎么，是不是我的声音让你吃惊了？
4: 你是？云子，
3: 我现在是生存副官。
4: 你回来了？
3: 是暂时回来了。
4: 云子，你变了。用一句中国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站在我面前的，已经不仅是一朵漂亮的间谍之花了，而是一个英俊的副官。
3: 可我还是喜欢漂亮这个词。我根本就不喜欢做男人，你应该知道的。
4: 其实战争中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之分。我知道，你还是在赌几年前的那口恶气，对吗？
3: 我是一个职业间谍，却让我去当一名正规军，好主意。我就不明白，你就那么容不得我在你身边吗？
4: 当时你离开上海，不是我的意思，是土肥原将军的指示。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安全，你知道吗？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要你的脑袋，你难道忘了吗？
3: 是啊，临行前的那一枪险些要了我的命。可我更知道，也有人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搬开我这块绊脚石。
4: 混蛋！
3: 我并没有说这个人是你啊，酒井少佐。
4: 不要以为你躲过了一次暗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3: 不，我知道间谍生涯就意味着危机四伏，但我宁肯为此献身，而不愿意虎落平阳遭人唾弃。
4: 云子，
3: 请叫我森村副官。对不起，我要陪将军去医院看病，顺便看看我的声带。再见。
1: 就假装出去看病。
0: 你又想干嘛？
1: 我总得出去找欧阳好好商量一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对吧？

0: 气，气魄，气质，气运，
1: 还有气节。中国人有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0: 人活一口气。好，好，我来吧。
1: 好。

0: 可以送给我吗？当然可以。等你和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一定送你一幅字。谢谢。
1: 我很喜欢中国的书法，你是跟谁学的？跟我父亲。我可以见见他吗？我很想当面请教。他死了，918死在关东军的枪下。
0: 这，我很遗憾。
2: 公明
1: 先生，
2: 欧阳。
0: 智伯，你先带公平先生上楼休息去吧。
2: 请吧。

0: 孙副官是谁？我知道，竹内云子，他怀疑你了。算是吧。云飞，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眼睛一闭就是竹内云子那张脸。现在局面这么被动，我想终止这个计划。
1: 欧阳，现在除了森村那一关，一切事情都很顺利。
2: 我是想再试试，而且事情发展到这种，
1: 你疯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奉陪。侯坚，如果咱们现在消失了，撇开任务失败不谈，那么竹内云子就会认定他的怀疑是正确的，他会眼看着咱们退缩，那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是懦夫，是逃兵，连跟他过招的胆量都没有。你咽得下这口气吗？
2: 我咽得下。
1: 要是他真的认出咱们，咱们不等于白白送死吗？他根本就没认出咱们来。如果认出来了，昨天晚上就认出来了，咱们根本就活不到今天。而且如果今天我们回去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就能打消他这个念头。我几年前就开始追踪这个女人，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3: 我们是兄弟，对吗？是兄弟就帮我。
4: 马云飞，你放心去吧，相信我的化妆术，没有人会识破你的。
3: 何坚啊，《红楼梦》中有句话，叫“假作真时，真亦假”。你只要相信自己是真的，你的对手就会觉得他的怀疑是假的。
2: 其实啊，与其说是短兵相接，还不如说是华山论剑，剑走偏锋，拼的就是心理战。行行行，你们都说这么多了，我还能说什么？接着干呗。这一天下来，我心里也踏实点了。反正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怎么说我也占主动。实在不行，我就干脆装病。
5: 那也不能就这么装下去啊。
0: 欧阳，其实现在最困难的是那个森村，经常会守在保险柜的旁边，我们很难接近那份文件呀。得想办法把它调开。
3: 好，何坚，咱们走，没时间了。
2: 云飞，冯先生让我转告你，以不变应万变，于险恶中求生存。
0: 冯先生，
2: 谢谢他。
6: 郑探长，我想去邮局发封信，这个请你带回去。

0: 黄包车。
1: 哎，
0: 去邮局。
1: 您讲。
0: 我想查一下前几天在你们这儿住过的一位客人，
2: 请报客人的姓名。
0: 宫平太郎，
2: 请稍等。宫平太郎先生本月12日至17日在本店住过。
0: 他是17号那天退的房吗？
2: 是的。
0: 好，谢谢。
3: 哎，每天都是检查，真让人受不了。一个健康的人只要住进医院也照样会被查出病来。
0: 施探长，我来吧。
3: 你倒是快。哎，真是烦酸。沈村啊，你刚才和美惠子小姐谈得怎么样啊？
0: 我们只是随便谈了几句。
3: 我想你们还是应该好好谈谈，叙叙旧。毕竟她曾经是你的长官，你们又都是女人。
0: 我宁愿把她看成男人。
3: 穿着军装的女人还是女人吗？
0: 哎，怎么你们走吗？
4: 不对，是我又来了。
3: 哦，我们漂亮的小姐又出现了。我对这种戏剧性

0: 对这个医院的条件还满意吗？哈哈，
1: 满意满意。
2: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
2: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4: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 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 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5: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做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AI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 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6: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 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动画片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驾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期。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

0: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

0: 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享。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

0: 猜对了。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

0: 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您对这个医院的条件还满意吗？
1: 满意满意，只是周围好像都是尸体，感觉还是在长沙前线。哎，好，梅惠子，这里没什么事，你们俩出去走走吧。战争期间毕竟见面不容易。
2: 石团长，我。
1: 这是我的命令。
2: 是。

0: 你天生就该是一个间谍，一名军人。
1: 可我更愿意做个女人，哪怕是做歌舞伎。
0: 你要知道，战争中没有女人。还记得土肥原先生对你的教诲吗？战争是造就男人的摇篮，也是女人需要的赌场。
1: 可我的赌注，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花样年华。
0: 今天在你的言语当中，女人这个词出现的太多了。你怎么好像心不在焉啊？
1: 没有啊，我在听你说。
0: 你在看什么？
1: 看那边林子，你看看，那么快叶子就黄了。
0: 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一种季节的转换。

0: 酒井怎么也来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完了，完了，酒井可是认识你的。
1: 那怕什么？竹内云子也认识我，你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
0: 那怎么一样？酒井对你的了解要比竹内云子要深刻多了。笑，
1: 哎，我现在马云飞一个人同时对付土肥原先二两个徒弟，还都是女的，哎，够刺激的啊。
0: 刺激，你一个人对着两个女人是刺激了，我脑袋没了。
1: 小点声，我告诉你啊，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宫平君，围棋大师。嗯，
0: 我是宫平君，我是大师，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我可以随便指使他们。对了，还有，我不舒服，我真的不舒服，我刚做完扁桃体手术，我病了，我病了。他们总不能拉我一个病人去下棋吧？
1: 我看你小子病得也不轻。哎，你不是病了吗？
0: 哦，对了，我病了。
2: 渡边将军让我来问，宫平阁下现在可否有空闲？
1: 我们刚从街上回来。一会儿去看望将军阁下。
2: 好的。
0: 哎，怎么样？
1: 渡边催咱们过去下棋。
0: 你答应了？
1: 当然得答应。
0: 你答应？你为什么要答应啊？
1: 废话。哎，你快点把望远镜给我拿过来。
0: 你小子嘴也太快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去。
1: 那好，就听你的，这回我过去，你休息。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告诉你，现在这公文包并没有在森村手里面，这说明什么？公文包肯定在保险柜里

0: 既然这样，咱们就这么办。你呢，一会儿先把那个东西拿。
1: 云子啊，人的一生中，我感到有些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对于我们俩过去的友情，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2: 可是人生如梦啊，我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很久以前的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早就离我而去了，莫名其妙的就成了现在的森村副官。那惠子，你知道我当年离开上海最舍不得的是什么吗？
1: 我知道你离不开的是你钟情的间谍生涯。
2: 我离不开的是你。我离不开我的假想敌，就如同博弈，不与高手过招是异常寂寞的。
1: 所以你就认为我是把你当成了绊脚石，一脚把你踢开的，对吗？
2: 你怎么想的你自己心里清楚。
1: 我早就想好了，等战争结束，我们再一起回北海道去滑雪，只要那个时候我还活着。
2: 你活着，也许我已经死了呢。
1: 不，你绝不活。你怎么了？
2: 没什么，只是有点水土不服吧。
1: 也许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2: 也许吧。
3: 苏阳君，
4: 宫平君呢？
0: 哎，将军，宫平先生今天身体有点不适，不过，宫平先生说了，您可以去我们的房间跟他手谈。
4: 当然可以，我这就去。早就听说宫平君珍藏着一副中国唐代的棋具。我很想见识一下。
0: 是啊，那副棋非常的精美。啊，请。

渡边君。

0: 你在找这个吗？没错，这个是我的东西，啊。
1: 您的记性看来不是很好啊。
0: 是啊，这人嘛，上了年纪，就是记性不好了。哼。谢谢。

0: 森森副官，我发现你们师团长不在的时候，你的话就变得多了起来。
1: 对不起，我不过是和您开个玩笑。
0: 我很讨厌这种低级弱智的玩笑，真的很讨厌。
1: 身手不凡呢。难道是他？我一定要看清楚眼罩背后的那个人。
2: 不错，
3: 棋盘如战场，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只是希望宫廷君不要一味的谦让，我只是来向阁下请教的。

0: 怎么回事？哎呀，这是怎么了？哎呀，这可是唐朝的围棋呀！哎呀，这怎么会是这？
1: 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哎，师团长，电话。
0: 啊，我这就去。是。
2: 顾明君，我们改日再下。哎，将军，您慢走。
3: 哎，快点！
2: 哎，怎么回事？怎么把棋盘给弄翻了？不是跟渡边打起来了吗？我敢吗？
3: 要不是那只猫在关键时候出现，我就完了。
2: 猫？
3: 你那边怎么样？哼，别提了。哎，你小子让一只猫给救了，我呢，让一只狗给咬了。那个孙村比我还快呢，整个就是一只猎狗。马云飞，咱们不能再这么玩下去了。 今天晚上就动手吧！
2: 我也想马上就动手，可还没做好准备呢，怎么动手啊？
3: 要不我们就暴露了。

0: 过来。
1: 一定要注意，听见没？
0: 是。森森这家伙一定又在捣鬼。
2: 他在监视我们。
0: 我看是。得想办法把这个家伙给调开。
2: 怎么调啊？让他找酒井喝酒去。这我们说了也不算啊。
0: 少贫嘴。让我再想想。
3: 下午那盘棋，眼看我就占优势了，突然被那只白猫给弄乱了，真是我见鬼！
1: 施探长，像宫平君那样的八段高手，怎么会让您占了上风？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
3: 我知道，他可能是故意谦让于我，这让我很不舒服。毕竟我还是个军人嘛。
1: 可我不这么看。
3: 那会是什么？
1: 我在想。
3: 你想什么？
1: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3: 森村，进驻者
0: 中，这渡边难免会生疑的。
2: 怎么办？还真瞎，就算你也不见得是渡边的对手啊。
0: 唉，事不过三呐。现在看来，要想拿走文件，然后再溜之大吉，真是太难了。
2: 现在就是想溜也难了。我看森村那个家伙是盯上咱们了。最倒霉的是，酒井也来

0: 现在咱们呀，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只要相信了，机会就来了。
1: 那你快想办法，不然咱今天晚上肯定过不去了。

0: 宫平君，我知道跟那些人手谈对您来讲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没办法，咱们是人家请来的客人，我们只有再忍耐一下啊，再忍耐一下，忍耐一下。有人说够了，
1: 够了，我受。
0: 宫平君，您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啊。
1: 有人盯着咱们呢。
0: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别回头。
2: 是团长，不是我多虑，我给宫平先生下榻的帝国饭店打了电话，他们是17号退的房，距离来上海整整迟了一周。
3: 三尊，你竟然私下里调查宫平君。
2: 是团长，请你听我把话说完。既然宫平君说是患了急性扁桃体炎，那他为什么要急于退房呢？这一周他住何处？难道这样的病真的需要住院吗？还有那个素媛，他始终不肯摘下他那副神秘的眼罩。
3: 那是因为他的脸被战火烧伤，是出于礼貌。
2: 可是我觉得这张脸背后还藏着另一张脸。
3: 另一张脸？
2: 嗯。
0: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了，别回头。走了。

0: 宫平君，我们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样，一会儿你主动找上门去，跟他们两个人宣战，就说你一个人要跟松本和渡边两个人同时下。
2: 你放了马云飞，光一个渡边已经吓得我快要尿裤子了，现在让我跟两个人下，你不要我的命吗？
0: 跟两个人下比跟一个人下容易得多。
3: 哈哈哈哈，怎么样，今天和公平交手了？请。看你这神情，你渡边军是遭到了惨败啊。
4: 事情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3: 啊，怎么，你战胜了公平军？
5: 司令官阁下，这次公平先生来上海是您邀请的了？
3: 当然是我邀请的，难道还是你们师团长邀请的？
5: 可是他却晚来了一个星期。
3: 啊，那是因为他急性扁桃体发炎。
5: 这一个星期他去哪儿了？
3: 三村，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我只是对他进行了一些调查而已。
6: 渡边君，
4: 哎，哦，宫平君，
2: 下午的事我很抱歉。
4: 啊，哪里哪里。
0: 宫平先生为了弥补下午的过失，虽然身体很不舒服，但是还要坚持晚上和您对弈一局。
4: 那真是太给我面子了。森村，赶快收拾沏茶。森村，去呀。
5: 是。
3: 太好了，让我也开开眼界。
0: 既然司令官也在，那咱们就一起玩吧。
3: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宫平君可以同

0: 森森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个人下棋吗？
1: 没见过，真是。

0: 松本司令，这样的结果已经很好了，您说呢？不过我希望还是不要把结果告诉渡边将军。
1: 哦，他战败了。

渡边将军，这样的结果已经非常好了。不过，我希望您不要把结果告诉松本司令。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条

0: 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面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1: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2: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3: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4: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啊，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3: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4: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3: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4: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山农直销，身价直降，1块钱市场卖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5: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3: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5: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3: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4: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3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

0: 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选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想。口服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3: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3: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3: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3: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3: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3: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大文明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 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0: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5: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1: 神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6: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6: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哇，同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6: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6: 这人参呀、啊、特

0: 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嗯，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足利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利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足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参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足龄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4: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足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5: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
4: 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1块钱享上等人参，参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足龄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足龄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6: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

0: 人人有责。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

0: 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从2023年开始，重庆建立完善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选树推广制度，此后每年都会进行一次集中选树。近期经济、文化、生态环保等领域率先公开挂网印发，可以看出重庆的改革实践积累了成功经验，如今正步入分领域成体系输出和推广的新阶段。其中经济建设领域的案例和高质量发展紧密相关，可以读出怎样的发展成色，来看记者观察。
1: 这份2025年度重庆市经济建设领域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由市政府办公厅和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也是首次在市政府网站上发布。10个最佳案例和5个提名案例，涵盖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消费活力等领域，不仅展示了发展的成果，更揭示了改革的路径，集中凸显出一个新字。
2: 比如实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满天星行动，以改革为驱动，产业规模从2800多亿元跃升至5000多亿元，成为33618中首个完成既定目标的支柱产业。实施满园扩园行动，千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背后，是一整套区域全员招商、深化链群融合的改革路径。还有以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体系化推动低空经济创新发展，案例名称本身就点明了以改革促发展的逻辑。从机制入手，不仅破解了管理难点，实现多项全国首例，更推动全市低空经济规模去年冲上100亿。这批实践案例的定语最佳，既是对发展成果的肯定，更是对改革路径的肯定。
3: 一方面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全市新兴的产业领域，通过首创性的制度性改革培育经济新的动能。另一方面，我们也从生物医药、政产学研用全链条出发，放大鱼药创新的新的优势。此外，更加注重释放要素活力，通过信用、金融等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进一步提高经济的生产效率。
2: 除了新，从这批案例中还能看到大量全国国际的字眼，体现出相关改革实践的首创性、引领性。比如建设富有巴渝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庆连续4年问鼎中国10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2025年设领总额跃居全国第一。又比如在三农领域，重庆探索三美三生三维巴渝和美乡村建设新路径，多地获评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还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一国之大者，重庆携手四川深化川渝改革联动，推动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纳入国家3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之列，相关改革经验13次获中央改革办专刊向全国推介。
3: 未来要继续提高改革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聚焦培育发展经济新动能，探索建立适宜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管理模式和监管理念，用制度创新释放经济领域发展活力。同时也要聚焦企业经营全链条痛点难点，持续迭代升级服务企业的改革举措。
0: 近年来，重庆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深入开展5合1综合改革。昔日耕地碎片化、产业结构单一的丘陵乡村，正逐步蝶变为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4: 走进大足区10万镇长虹村，田野里秧苗出绿，层层碧浪随风起伏。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被村民称为“烂坑子”。田块零碎分散，最小的不到1分地，大型农机进不去转不开，村民种地辛苦却收益微薄。为改变这一现状，2022年当地启动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5: 我们是高标准农田建设2228亩地，这是碎片化的，所以全部整合成了999块田，基建还原率达到了90%，小田改成了大田，土

0: 啊，你规模化了，养虾的那组、养鱼的那组啊，他都来保证，所以它的经济价值都很好。
1: 当地创新构建面积精准分配加股权量化登记模式，将高标准农田改造后的连片大田严格按照原小田承包权比例确权到户，村民每流转一亩土地每年可稳定增加600元收入，同时还能在本地流转的土地上就近务工。当地群众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满意率达95%以上。
2: 我土地啊有2亩多地，现在好也承包了过，还有12分多打钱。如果打了工那些70-80块那边，基本上的零花费用各方面都可以解决了。
1: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还包括人居换新、生态保护修复等，既惠及本地村民，也为外来创业者搭建了发展平台。
3: 房子外观都是由政府统一来打造，都会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成本。我们民宿一共有5间房，然后一共是7个床位。从去年子我们开业到现在，是来我们那住的人也比较多。节假日的话，一般的话都是订满了的。
4: 我们现在流转了50多栋闲置空房，好撬动了可能有3000多万的社会资本流来对接，也增加了老百姓那些的收入。
1: 近年来，重庆以全域

0: 目前，全市已有5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入选全国典型案例，数量位居全国第三，为全国丘陵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重庆经验。
1: 加快研究编制市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专项规划，指导各区县加大项目谋划和储备力度，尽快形成规模效应和示范效应。力争通过3到5年的持续努力，实现良田更加集中连片。
2: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产业更富活力，人居环境更具品质。5月9号至12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在浙江举行。作为特色活动之一，巴渝土特产名优白品超级发布会惊艳亮相，以品牌搭桥，风味为媒，向全球展现了巴渝特色好物的硬核品质与独特魅力。 活动现场，重庆面向国内外客商发布了首批巴渝土特产名优白品名单。随后，涪陵榨菜、凤节脐橙、巫山脆鲤、潼南柠檬、荣昌猪5款标杆产品依次登场。从产地禀赋、匠心工艺、风味特色，到产业布局、科技赋能、品牌价值，3分钟的展示时间，大家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3: 今天细选了老牌产品涪陵榨菜系列、新创产品。 老重庆肉酱、鲜蒜火锅榨菜片，还有跨界的榨菜啤酒，通过大平台助力涪陵榨菜品牌在世界更加响亮。推的产品啊，尤其是这个水果，包括这个猪肉罐头，是比较符合咱们高铁旅客的反响是比较好的。
2: 据了解，为破解土特产品牌分散、优质难优价的难题，去年重庆启动巴渝土特产名优白品评选，计划用3年时间选出100款有代表性、有竞争力、有文化内涵的土特产。去年已评选出首批40款，并开展了一系列赋能活动，取得了较好反响。更多的政策和流量的支持。
4: 让我们潼南柠檬的网络销售量暴增20%，销售额更是提升了20%，真正让柠檬这颗黄金果成为了老百姓的致富果。
2: 在大会的特色展区，热辣滚烫的重庆展台人气颇高，不少客商主动留下来商谈合作，这背后是对重庆高品质农产品的认可，更是对重庆农业品牌潜力的信任。
4: 下一步，我们组织名优白品进商超，以及进学校等活动，用3年时间把我们重庆名优白品的品牌溢价提升15%，惠及100万农户。
5: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重庆各地开展了形势多样的活动，宣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市民科学避险自救能力。
6: 大竹区举行了2026年防汛抗洪暨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模拟连日来强降雨导致宝顶化龙水库水位暴涨，多名群众落水，另有部分群众被洪水围困在库区孤岛的情况。接到报警后，相关救援力量快速响应，集结到位，一场空地一体、多兵种协同的水域救援战斗全面展开。 演练现场，科技装备成为救援行动的主力军。2架侦察抛投无人机率先升空侦察，随后由6艘橡皮艇冲锋舟组成的水上救援编队劈波斩浪，依次完成各种战术动作，展示了精湛的船艇驾驶技能。之后，针对不同险情，救援人员又开展抛投器精准救援、无人机空投救生装备、水上飞翼机器人快速施救。 潜水员水下打捞等多个实战科目，从近岸潜水到激流深水区，从单人紧急营救到群体批量转移，全流程全要素还原了汛期水域救援的真实场景。
7: 下一步，我们将把演练中的实战经验转化为宣传素材，走进社区、学校开展防汛安全知识普及，同时加强隐患排查，确保在汛情期间。 来临时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6: 据县地质灾害防治中心预警，我校西侧后山出现危岩崩塌险境，请大家立即实施紧急避险。这是巫山县职业教育中心举行的一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与演练活动。警报拉响后，学校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各班学生按预定路线有序疏散至操场，整个过程紧张有序。
0: 紧抱异乡，老师就

0: 指挥我们弯腰抱头，快速下楼。同学们也不推不挤，3分25秒内就全部撤离到安全地带。通过这次演练，我更加清楚遇到地质灾害时该怎么做。
1: 了解滑坡、崩塌、泥石流的预警信号，识别方法，牢记先避险后抢险，听指挥快撤离的避险原则，熟练掌握应急疏散路线、避险场所位置和自救互救基本技能。
2: 在万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多支志愿服务队走进当地小学开展宣传，志愿者围绕溺水自救与施救方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及火灾逃生模拟体验等内容，帮助师生掌握应急技能，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在孩子们心中扎根，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3: 他们讲得非常仔细，让我在以后遇到这样情况里可以冷静地去处理。
4: 重庆高速公路多处于山区，夏季汛期时容易出现泥石流、落石等自然灾害。重庆高速路网结合汛期实际，强化数字赋能，让预防更主动，响应更迅速，治理更精准。
2: 在沪渝高速和渝湘高速等重点路段，重庆高速路网部署了无人机自动巡查系统。这个系统像千里眼一样，能够在空中对高边坡和临水临崖路段及周边全面进行汛期隐患排查，并且结合 3D 建模等科技手段，对疑似风险路段和涉灾隐患点强化监测预警。
5: 尤其是在雨雾恶劣天气，该系统可运用红外线探测功能开展热成像可视化巡查，如遇滑坡、塌陷等地质灾害，该系统还可以迅速完成灾害定位、现场勘查与受灾面积计算，并将数据实时推送至清障救援单位，实现清障救援远程引导。
2: 同时，重庆高速路网对高速公路的边沟、隧道、排水沟等设施开展定期巡查，确保这些设施能够应对强降雨等恶劣天气。此外，交通运输执法部门还重点督导检查高速公路的防汛物资准备情况。
6: 目前各防汛物资点已经按要求配好抽水机、沙袋等防汛物资，并且各路段以
2: 极端天气下强行出行。
1: 在出行过程中，若积水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冒险通行。桥梁、山口路段注意横风影响，能见度低于50米时，应尽快驶离高速公路或进入服务区停靠。
7: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4: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

0: 专利，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来看头条。农业品牌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去年我市启动巴渝土特产名优百品评选，并开展系列赋能活动，首批40款产品近日集中亮相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先从现场发布会说起。
1: 活动现场，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集中推介后，涪陵榨菜、奉节脐橙、巫山翠李、潼南柠檬、荣昌珠等巴渝土特产名优百品代表逐一登台。从产地禀赋、匠心工艺、风味特色，再到科技赋能、产业布局、品牌价值，大家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2: 今天要细选了老牌产品涪陵榨菜系列，新创产品老重庆肉酱，还有跨界的榨菜啤酒，通过大平台助力涪陵榨菜品牌在世界更加响亮。
1: 品牌叫响了，人就更忙了。涪陵区彭坡

0: 括非遗榨菜第五代传承人彭荣贵深有体会。这次大会是榨菜啤酒的首秀，他下了飞机，拖着行李箱直奔展场，箱子里塞满产品、贴纸和试吃用的牙签、杯子，一到现场就立刻忙碌起来。
1: 涪陵的特产榨菜我们是经常吃的，榨菜啤酒是第一次听说，所以比较感兴趣。
2: 我要去那个广州，有一个客商和我们谈合作，准备做我们的代理，准备上150家商超。
0: 品牌带来的不仅是曝光度的提升，更给产业发展注入了求新求变的底气。北碚静观腊梅做成了香氛自然清新，石柱黄连装进了便捷洗漱包，苦口良药也贴心。科技赋能让童楠柠檬、荣昌珠跨界美容护肤、生物医药等领域，
3: 带着柠檬精油等明星产品更多的政策和流量的支持，让我们童楠柠檬的网络销售量暴增300%，销售额更是提升了20%。
0: 巴渝土特产走红圈粉的背后是一整套品牌体系的支撑。近年来，重庆全力推进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聚力构筑双金字塔农业品牌矩阵，市级公用品牌为龙头，区县公用品牌为支撑，企业品牌为主体的三级农业品牌体系建设已初见成效。
4: 下一步，我们组织牛白品进商超以及进学校等活动，用3年时间把我们重庆牛白品的品牌溢价提升15%，惠及100万农户。
5: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6: 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保持温和回升，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CPI 同比已连续7个月温和上涨，环比也从3月份下降，回到了4月份上涨0.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1.7%，涨幅均比上月有所扩大。中国人民银行5月11号发布的报告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和22.4%，均保持2位数增长。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磨憨公路口岸、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其中仅4月进口榴莲达8.2万吨。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专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进口榴莲从泰国直达国内市场最快不到3天，运输成本降低约15%，损耗率下降10%。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5月10号，经厦门海关监管，一批2026年世界杯专属体育装备经厦门口岸出口，包括2056件球衣、短裤、护具以及双肩包等，由泉州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生产制造，将专供约旦等参赛国家队使用。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我国出口的首批体育装备。宇树科技12号正式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官方定价390万元起。GD01载人机甲可切换人形与四足形态，具备行走、变形及载人功能。载人后体重约500千克。视频显示，其上方设有载人舱位，人类可坐在内部操控椅上。实测视频显示 ，GD01 一拳就能将砖墙锤倒。
5: 自2026年5月11号起，巴西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这也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6: 政策落地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迎来首批享受免签政策的出境人员。
7: 我这边主要是去巴西做那个商务交流，然后这次的话免签主要对我们方便是，首先我们办签证的话，这个花费就相当于没有了嘛，而且非常方便，对于我们这种业务经常偶尔过来支持一下是非常快捷的，省去了大概大把的花费和时间嘛，对，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对，便于出行。

0: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重庆高速公路多处于山区，夏季汛期时容易出现泥石流、落石等自然灾害。重庆高速路网结合汛期实际，强化数字赋能，让预防更主动，响应更迅速，治理更精准。
1: 在沪渝高速和渝湘高速等重点路段，重庆高速路网部署了无人机自动巡查系统。这个系统像千里眼一样，能够在空中对高边坡和临水临崖路段及周边全面进行汛期隐患排查，并且结合 3D 建模等科技手段，对疑似风险路段和涉灾隐患点强化监测预警。
2: 尤其是在雨雾恶劣天气，该系统可运用红外线探测功能开展热成像可视化巡查，如遇滑坡、塌陷等地质灾害，该系统还可以迅速完成灾害定位、现场勘查与受灾面积计算，并将数据实时推送至清障救援单位，实现清障救援远程引导。
1: 同时，重庆高速路网对高速公路的边沟、隧道、排水沟等设施开展定期巡查，确保这些设施能够应对强降雨等恶劣天气。此外，交通运输执法部门还重点督导检查高速公路的防汛物资准备情况。
3: 目前各防汛物资点已经按要求配好抽水机、沙袋等防汛物资，并且各路段已配齐配强救援力量，全力筑牢高速公路汛期安全屏障。
1: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市民，汛期行驶高速公路，在出行前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并检查轮胎、雨刮器、灯光、刹车等关键部件，避免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下强行出行。
4: 在出行过程中，若积水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冒险通行。桥梁、山口路段注意横风影响，能见度低于50米时，应尽快驶离高速公路或进入服务区停靠。
0: 资讯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特朗普访华前夕，美国商业界人士表示，期待此次访问聚焦贸易议题，为美中经贸合作创造更积极的氛围。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美国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的消息公布后，美国工商界持续关注此次访问可能释放的经贸信号。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天然产品和膳食补充剂行业而言，中国是重要的供应链合作伙伴。美中之间保持稳定顺畅的贸易关系，直接关系到企业运营和行业发展。在他看来，此次访问如果能够把贸易合作作为重点，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重新加强联系，也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6: I really do hope that they focus on trade, actually. I think trade is really the topic that needs to be focused on, and improving networking and U.S. to Chinese business relationships, personnel exchanges. So I hope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a large delegation of U.S. Representatives and companies, and that there can be productiv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0: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7: 当地时间11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通过了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即将进入参议院最终确认投票环节。沃什表示，计划对美联储实施制度性改革，包括加强与财政部及政府在非货币政策上的协调，并推动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沃什推动降息。不过，沃什回应称，自己未向特朗普做出任何货币政策的承诺。英国巴克莱银行12号发布的报告显示，4月该银行信用卡和借记卡消费额同比下降0.1%，是自2024年11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当月非必需品支出下降0.3%，旅游支出下降5.7%。 英国媒体报道说，中东冲突加剧了英国民众对再次出现生活成本危机的担忧，消费者已开

0: 削减非必要开支并增加储蓄。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日本首次从阿塞拜疆购得的原油已于当天上午抵达神奈川县横滨市一家炼油厂。据了解，这批原油共约28.3万桶，约合日本一天消费量的12%。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由于中东局势动荡引发能源供应持续紧张，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根据经济产业省数据，截至11号，日本剩余石油储备可供国内使用205天。当地时间11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联邦法院继续开庭审理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起诉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一案。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当天出庭作证。
1: 本案的诉讼聚焦于 OpenAI 从非盈利机构转为盈利性公司的合法性。据报道，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当天在证词中表示，在2019年微软首次向 OpenAI 投资，以及2020年微软向该公司买下 GPT-3 语言模型的独家授权时，马斯克均未表达担忧。2023年1月，微软再次向 OpenAI 追加100亿美元投资时，马斯克也并未联系过微软。2015年，马斯克与奥尔特曼、布罗克曼等人共同创建当时为非盈利实体的 OpenAI。马斯克称，创办 OpenAI 的宗旨是免费分享人工智能技术以造福人类，却因此与奥尔特曼等人的运营理念不合，于2018年离职。2024年，马斯克起诉 OpenAI 和微软，要求撤销奥尔特曼和布罗克曼的职务，将该公司再次变更为非盈利实体，并索赔1800亿美元。OpenAI 和微软方面均否认存在不当行为，称马斯克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骚扰，目的是打击人工智能行业的竞争对手。
0: 据韩国中央日报10号报道，由于中东战事导致油价上涨，韩国民众的加油习惯随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嫌市中心地区加油贵，特意驱车赴城郊偏远地区寻找低价汽油。
2: 报道显示，根据对韩国226个市郡区内月交易不少于1000笔的加油站所做统计，近来韩国民众赴城郊偏远地带加油的交易次数显著增长，其增幅远高于在闹市区加油交易次数增幅。由于城郊偏远区域的油价通常低于市中心，许多车主前往郊区加油，并倾向于将油箱加满。在首尔市中路区、龙山区、江南区等核心城区，加油站满箱加油交易次数有所减少；而在京畿道河南市、果川市和首尔市道峰区，非本地居民满箱加油的增幅颇为明显。韩国 BC 信用卡公司发布的3月全国加油站交易数据显示，一次性加满油箱的客户所占比例同比增加25.1%。
0: 随着油价持续走高，韩国年轻人的出行方式也在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变。在韩国一家超过70%用户为20-30岁年轻人的平台，电动汽车租赁签约占比在2026年4月超过60%，而2025年年初仅有约5%。感谢收看，再会。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 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 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 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 老花多年人群；2. 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 近视又老花人群；4. 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 经常开车的人群；6.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

0: 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早间雨水主要集中在我市的偏南地区，雨量普遍为小雨。在雨水的作用下，气温也有所下滑。下午三点，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气温已经来到了25度上下，其中秀山、酉阳等地已经降至20度以下。预计今夜明天，大部地区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东部部分地区阵雨。后天除了东北部局地还有阵雨外，其余地区仍将维持晴好天气。另外，局地早上有雾，大家出行时还请注意交通安全。到了大后天，雨水又会全面发力，各地都会陆续迎来降雨，其中西部部分地区还将达到大雨。在雨水的作用下，大后天的气温将会有所下降，天气多变，建议市民朋友们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另外，明后两天白天紫外线会比较强，大家在进行户外活动时请提前做好防晒措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

市区多云，19到30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18到28度。万州多云，19到29度。潜江多云，14到25度。南岸多云，17到27度。长寿多云，18到29度。江津多云，17到30度。河川多云，18到30度。南川多云，16到28度。綦江多云，16到28度。荣昌多云，17到30度。开州多云，18到28度。梁平多云，18到28度。乌溪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垫江多云，18到28度。中县多云，18到28度。云阳多云，19到29度。石柱多云，15到28度。秀山小雨转多云，15到25度。酉阳多云，15到24度。彭水多云，18到29度。万盛经开区多云，16到27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农历3月26。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在永川区将军区调研并召开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持续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标志性成果。
1: 各地重点工程加速攻坚压查推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市启动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筑牢安全防线。
1: 我市围绕破解城市更新堵点难点，出台多项举措，为群众筑有优居保驾护航。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1日至12日，市委书记袁家军前往永川区将军区调研，并主持召开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以一单制为突破口，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不断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标志性成果，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更大力量。市委副书记陈兴武、市领导欧顺清、郑向东、黄茂军参加。
2: 在永川蜂巢动力系统重庆有限公司，袁家军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强调要用足用好两重两新政策，积极推进核心技术攻关，丰富产品谱系，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江津康硕集团西南总部基地，袁家军考察总装联调中心，了解高端装备研发和生产情况。他希望企业立足重庆产业基础良好等优势，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提升本地化配套率，扩大生产规模，打造竞争新优势。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袁

0: 亚军考察中冶赛迪电气装备重庆有限公司和中冶昆源重庆金属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同企业负责人交谈，仔细询问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情况。袁家军指出，要把企业产业优势、技术优势同枢纽港产业园发展定位紧密结合，丰富拓展应用场景，加快产业化步伐，助力枢纽港产业园建设。他强调，市区两级要开展常态化三服务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创新强企举措，帮助企业实现更好发展。江津长安汽车 KD 建疾病中心是渝车出海核心配套项目，正加快建设西南地区汽车 KD 建集散中心、跨境出口枢纽节点。袁家军指出，要创新探索供应链组织方式，强化与整车企业协同，积极做大汽车 KD 建出口增量，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不断提升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服务水平，打造汽车出口公共服务平台。栏杆滩铁路枢纽站是永川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成渝的关键枢纽工程。袁家军实地查看枢纽站建设进展，了解渝西国际开放枢纽新城规划情况。他指出，要加快完善现代化集疏运体系和综合服务体系，促进铁工水空等物流方式高效衔接，努力打造辐射西部、服务全国、链接全球的交通枢纽、物流枢纽、产业链枢纽。在永川中山路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袁家军考察141基层治治体系实战能力建设进展，对永川基层治治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袁家军指出，要深化拓展一表通应用，提高与基层治治平台融合水平，增强实战能力评估、问题分析复盘及能力改进等综合功能，要强化数治赋能，扎实做好社会治安防控、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企业服务等工作，不断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调研中，袁家军还听取了两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12号下午，袁家军在江津主持召开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市经济信息委、市商务委、市人大法制委及有关行业协会、企业和金融机构负责人等做了发言。与会人员进行了交流讨论。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党的20大以来，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建设制度型开放枢纽，推动陆上贸易规则探索实现突破性进展，数字赋能、多式联运、全流程系统重塑、全场景推广应用体系基本形成，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为内陆开放国际合作引领区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围绕打造链接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的战略枢纽，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放大通道、物流、产业、平台、市场优势，以一单制为突破口，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标志性成果。袁家军强调，要创新重塑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机制，突出实践创新和规则创新相互促进，完善市域统筹推进、国际合作联络协调等机制，努力构建市域一体、13+2协作、央地贯通、国内外联动的多跨协同推进体系。要着力推动规模化推广应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市场签发主体，拓展创新一单制应用场景，健全政策创新机制，不断提升企业获得感。要提升数字化运营组织服务能力，加快建设一单制数字提单公共服务平台，聚焦通道拓展、物流组织、枢纽经济、综合服务等重点，建设数字陆海新通道单证中心，持续深化数据融通，打造渝车出海等综合场景，全面构建数字陆海新通道体系能力。要构建金融综合服务体系，推动13+2省区市金融规则标准统一，丰富金融产预计今年8月竣工，建成后将有效带动中线板材加工产业急剧发展。
1: 目前我们城台地梁基础建设部分已全面完工，这几天工人加班加点安装5.7米的梁柱模板，正式进入厂房主体施工阶段。
0: 民生重点工程方面，两江新区双凤养老服务中心扩建项目主体工程有序推进，项目规划建设13层养老建筑，新增

0: 500张标准化养老床位将打造集居住、医疗、康养、文娱于一体的养老服务综合体。
1: 目前项目已完成土石方作业基础工程，主体工程完成至7层，下一步开展气体工程及电气工程施工。项目预计2027年7月完工。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市启动防灾减灾宣传周，通过多样化宣传活动为市民科普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
0: 我市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今天上午在万盛举行。活动设置山洪、山石崩塌、地震等沉浸式体验区，搭配趣味应急闯关点，帮助市民掌握避险自救技能。潼南区今天举行多灾种综合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地震引发化工企业爆炸及地质灾害场景，应急部门与救援队伍联动化解风险。大族荣昌开展防汛抗洪及水域救援演练，重点演练了无人机、水上飞翼机器人等科技力量的协作配合。同样借助科技力量，重庆高速路网在沪渝高速和渝湘高速等重点路段启用无人机自动巡查系统，结合 3D 建模开展汛期隐患排查监测。交通执法部门同步督导防汛物资准备情况。
3: 在雨雾恶劣天气，该系统可运用红外线探测功能开展热成像可视化巡查，如遇滑坡、塌陷等地质灾害，还可以实现清障救援、远程引导。
4: 健全常态化联信体系，持续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县消防部门在老旧居民楼举行消防安全演练，为居民讲解家庭防火、火场逃生等知识。在永川、奉节、开州等地，应急人员带领师生们举行地震避险、火灾疏散实景演练。万州区志愿服务队为小学生讲解溺水自救、心脏复苏等技巧。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将地质灾害科普小讲堂开进小学，地质工程师为孩子们讲解滑坡、危岩等灾害的识别和自救知识。
5: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了解到了危岩还有泥石流一类的地质灾害是如何形成的，该如何去预警，如何去预防。
6: 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县同步开展面向社区、学校、企业的科普宣传，切实提升全民的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
7: 初夏时节，万物繁盛，生机盎然。我市各地抢抓农时，忙生产，深耕产业促增收，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0: 眼下正值春茶采摘黄金期，奉节县公平镇黄泥村白茶基地绿意盎然，茶农穿梭其间采摘鲜叶。当地通过企业家基地加农户模式，推行标准化种植与鲜叶及时加工的全产业链增收体系，持续做强白茶特色产业。
8: 2026年，全县预计茶叶产量达700余吨，产值达1.7亿元。
0: 近日，潼南区龙行镇水口社区的制种油菜迎来收割季，这里的油菜主要用于两种繁育，依托订单农业模式，两种油菜未收割便提前敲定销路，稳定的收益带动社区50余户农户参与种植。
9: 我们集齐经济种植了制种油菜150余亩，每亩产值在1500元左右。这些收益一部分用于再生产，其余部分全部分红给村民。
0: 在中县，当地特色产业高节竹笋也迎来上市旺季，300余名采笋工人抢抓时节，日均采笋10余万斤。
10: 当天的新笋基本上挖进来就是进冻库打冷，第二天再拿来分散，打包拉到福建、上海、北京、成都。在各地去市场去批发。
0: 在重庆巫溪，14万余亩老鹰茶迎来采摘旺季，当地利用无人机，仅需2-3分钟，便可将山顶鲜茶精准运送至山下加工厂，有效减少茶叶损耗，大幅提升转运效率。目前，巫溪县老鹰茶年综合产值已突破3亿元，带动20000余户茶农户均增收8000元以上。
11: 下一步将以打造低空经济应用为抓手。持续完善无人机物流网络，同时进一步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优质老鹰茶走出大山。
0: 重庆市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业

0: 项目集中学习阶段近日在西南大学启动，来自全市的300名乡村产业带头人集中充电。投燕项目是重庆乡村人才振兴的核心品牌，自2022年启动以来，已累计培育1500名乡村产业带头人。今年，我市将再培育300名投燕，考核合格的学员将获得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统一颁发的结业证书，符合条件的还能申请最高50万元额度的投燕贷纯信用经营贷款。
1: 我们主要从事的是畜禽养殖到深加工，希望在本次的培训过程之中能更多的了解深加工方面的一些知识。
2: 老师除了课堂讲授交流以外，还要进行陪伴学员在成长过程当中，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老师们都随时解怀。
3: 我市近日出台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围绕促消费、扩投资、产业升级、就业创业等推出32条具体举措，其中涉及多项市民普遍关心的房地产政策，包括加强城市更新重点攻坚、支持好房子建设、加大公积金惠民力度等，多维度破解城市更新堵点难点，回应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0: 在加强城市更新重点攻坚方面，政策聚焦存量资产盘活、土地性质变更等关键堵点，推出系列措施，包括支持对老旧厂房、产业用地存量商办、闲置房屋开展盘活利用，并对城市更新项目依法依规给予15%计容建筑面积支持，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参与门槛，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身城市更新。
4: 我们将抓实政策落地见效，加力实施城市更新6大提升行动，加快推动 AI 加规建运治一体化，赋能城市更新综合场景实战实效，以高质量城市更新赋能产业升级。
0: 政策同步聚焦住房品质提升，以支持好房子建设为抓手，回应市民住有优居的核心需求。无论是存量建设用地还是新增供应土地，均明确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聚焦成品住宅打造好房子项目，提升住房品质与居住体验，同时创新好房子项目金融服务模式，为好房子建设保驾护航。
5: 从企业端来看，主要是优化供给，提升品质。从金融端来看，主要是鼓励银行金融机构加大对好房子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开发企业建设成品住宅，让购房群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钱。
0: 在加大公积金惠民力度方面，通过拓宽使用场景、放宽提取时限、优化贷款套数认定等，为市民降低置业门槛。例如，支持缴存家庭提取公积金购买小区车位、更新老旧电梯，助力盘活存量资产，带动相关产业。同时，核减改善性住房贷款套数认定，有效释放改善性住房需求。
6: 作为国家优化能源结构的战略要地，川渝炭区蕴藏着千亿方级天然气储量，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核心能源支撑。在这里，重庆市第7届劳动模范黄小璐扎根一线，带领团队啃下了高含硫气田开发的硬骨头。
7: 在川渝交界处的河深四级气脱水站，黄小璐每天都要和设备、仪表、参数打交道。这里是大晋油田自主建设、自主运维的第一座含硫气场站。从无到有的过程，黄小璐全程见证，更全程参与。
8: 首先，我们是经验比较少的，然后再一个是我们转岗一个新的行业，从采油到采气，从无硫到含硫的一个巨大的差异的一个变化。
7: 作为无硫采油领域深耕多年的高级工程师，黄小璐从东北来到重庆时，对于高含硫采气还是个门外汉。他以空杯心态从零学起，白天背着检测设备走遍战场，晚上死磕专业书籍，一步步完成向技术核心的蜕变。2024年，黄小璐代表大晋油田出征全国行业赛事，将核心操作时间压缩至行业顶尖水准，斩获个人铜牌、团队银牌，实现分公司在该领域奖项零的突破。
8: 原先我可能坐办公室，我就是看着数据来分析， 。然后我在前线搞了这些技能之后，我知道这个数据的来源，井口有什么变化，我的参数有什么变化，心知肚明之后，然后我再来搞这些分析。
7: 如今黄小璐所在的和珅四集器班已连续安全生产900多天，累计产气超过10亿立方米。作为川渝炭区的重要产能建设项目，制作高含硫气场站为川渝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而重庆对于黄小璐来说，已不仅仅是职业成长之地。
8: 因为我的家已经安在重庆了，就是孩子、老公、老人都过来了，所以说我现在就特别有一种我也是重庆人的感觉。建设新重庆可能一直要上到退休。
0: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护理工作者。在彭水，工作人员将节日盲盒和慰问信送到医院各科室一线护士手中。奉节县医务工作者开展趣味减压活动，让大家在游戏中释放压力。荣昌区人民医院、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对护理先进典型进行了表彰。
9: 今天获得这份荣誉，我心中最大的感触就是感恩。接下来我也会继续提升自己，为患者带去更专业、更有温度的护理。
0: 各地护理工作者以能力提升践行医者使命。在位于綦江的江苏省人民医院重庆医院，年轻护士跟随前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公交站台建设事关百姓出行和城市形象，然而南川区的不少公交站却没有站台设施和站牌信息，市民乘车需要连蒙带猜。半年前今日关注报道了这事儿，如今情况有变化了吗？一起来看关注回音。这里是南川区明润广场公交站，上次报道中，这里虽然有公交车停靠，但却看不到站台站牌。现在这里已经建起了候车亭，设置了候车条等，公交线路牌也立了起来，乘车体验明显改善。
2: 有可以坐，也有可以坐到线去，现在方便得多了哈。
3: 你也不好找，不晓得那个到底停不停，搞不清楚。现在有了牌子，晓得。
1: 新城区滨湖公馆公交站也迎来了变化。集合式的站牌清晰展示出公交线路和停靠站点，乘车市民不再两眼一抹黑。
4: 你就随便到哪边去，你只要把站台走到这，
2: 基本上都安全，都全部有那个牌牌的公交牌的。
1: 记者注意到，除了城区范围内的公交站有了显著变化，郊区的公交车停靠站点也有了独立的站牌，信息一目了然。这样的变化不仅乘车市民能感受到，公交车司机的安全感也有提升。
5: 因为他们都在一个地方坐车，我们都只需要到那个站点上靠边停车，对于我们来说也安全，都不会那边停一下那边停一下。
1: 南川区交通运输委道路运输管理中心主任郑林波介绍，上次节目播出后，他们加快了公交站台建设进度，邀请第三方机构参与设计规划，因地制宜建设候车亭、集合式站牌和独立式站牌。
6: 全区341个站点已全面全覆盖，解决了群众不知道哪里坐车、坐车去哪里的困难。
1: 针对前期工作中存在的规划滞后、建设多头管理的问题，南川区也多方协调，打破壁垒，改变了公交站台建设模式。
6: 理性的管理机制，明确了建设的主体，实现了建管运的一体化，破解了多头管理的难题。
1: 南川区交通运输委表示，接下来他们将持续推动公共交通建设提质增效，为方便群众出行、提升城市形象落地更多举措。从连蒙带猜到一目了然，南川区用实际行动直面问题，补齐了硬件上的短板，更从根源上理顺了管理机制的梗阻。城市治理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些细微的民生实事中，我们期待这样的治理逻辑能够延伸到更多领域，让城市发展更加贴合群众需求。感谢收看今日关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货。
1: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

0: 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

0: 正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 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

0: 榜挂帅公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

0: 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两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三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 25.5 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一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3月的2.7%和2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

0: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一大早我一开门，我妈就黑着一张脸出现在门口。
1: 她跟你说什么？
0: 她扇了我一巴掌，觉得她有个孩子，不希望我去做后妈。
2: 第二天早上她没说什么话，就给我递了封信，她自己手写了一封信。她说如果我的老婆不是她，她会伤心一辈子的。
1: 这是一个太好的姑娘了。
2: 是，我当时看完这个话之后，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去退缩了。我跟她的想法一样的，如果我不是她老公，我也会伤心一辈子的。我们当时刚赚到一些钱之后，她给我说的是我们都要着急去买房子。她跟这个我们的女儿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我拿这个钱去把女儿接过来，把我那个女儿的抚养权全要过来。哦，非常感动。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你一定要坚持住。
1: 76号，几天，打算怎么惩罚老赵啊？
0: 刚刚也能化气放了，我想办法让老赵少吃点苦，多跟敌人多心眼。能做到吗？能，你相信我。
1: 再说了，对老赵一直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意义，万一把这个弄死了，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刘三，全靠我了，我现在只能靠你。
0: 放心吧，阿涛。 时间上的不多了，我得休息一会儿，不然我没有精力支撑后面的审讯。
1: 好，你休息。
0: 你现在的任务是要去跟胡大姐接头。第一，汇报现在的情况；第二。 问他们有没有准备好我用来营救老赵的地方。好，我这就去。不行，你不能就这么出去见人。来。 真的不能再哭了，再哭眼睛都肿了，盖不住了。

0: 什么？
1: 你按照我们的计划去跟胡大姐姐谈，我来想办法对付她。主任，
2: 贾叔，
1: 你怎么来了？赶紧里边请。哎，平兄弟，
2: 哎呦，陶老板今天很漂亮啊。
0: 你们坐，我去小桃园。
2: 嗓子怎么了？
0: 上火了。
1: 主任，
2: 飞兄，摆上。
1: 你怎么拿早餐来了？我都吃过了。哎呀，
2: 一会儿再吃点。
1: 我去拿点碗筷来。哎。
3: 在门口等我。
1: 好，谢谢飞兄兄弟。
2: 来吧，一块吃。
1: 哎，好。喝点水。
2: 贾叔，哎，你有没有觉得叶处长最近变化可不小啊？
1: 是有些变化，工作上面更加努力了，也装出点成绩来。啊，你像赵全章，不就是摆在那儿吗？
2: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呀？
1: 还是主任您领导有方啊。当然，可能也有些苏小姐的功劳。
2: 其实有些话我本不该说。论职务。我是特工总部的负责人，你们的上司。论关系，我是叶处长的姐夫，你们也都知道，是我把他领进76号的。我也一直很看重他，处处维护。可谁又能想到，事到如今，有些话我也不得不说。你晓得的。当初李正勋的时候，他就怀疑你是杜鹃，还把李正勋一脸笑容的死人照拿给我，好像抓住了你什么证据一样。
1: 是，这个我晓得。叶处长因为苏小姐的事情，一直对我有点儿。但是叶处长也算是性情中人，而且您更是一直都。秉公持正，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在意。
2: 性情中人，瞎胡扯！我看他就是见风使舵，两面三刀。你看看赵全章这件事，他就直接联系上了日本人，把我们全都当成了外人。
1: 特工工作，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不择手段的。叶处长也是为了最终的胜利吗？
4: 最终的胜利也是属于特工总部的胜利，
1: 更是李主任您的胜利呀、啊！
2: 还是你格局大呀，贾叔。但是赵全章的事情，你也要积极努力啊。日本人盯得这么紧，但那同样也是一个机会，不能风头全让叶处长抢去了呀。
1: 多谢主任提醒和栽培。我知道，但是主任，得容我说句实话，其实审不审得出来呀、啊，一次也就知道了。嗯，你看这个赵全章跟上次那个李正勋，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折腾了一天什么都没说，我觉得是够呛。
2: 嗯，那不行，死马也得当活马医啊。
1: 是啊。

0: 我担心就是跟你张勋一样，折腾到死，也没问出个东西来。
1: 你年轻啊，家叔，你脑子好，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呀。嗯，
0: 我倒知道是有个审讯的法子，美国人用的，要拍照。
1: 拍照？
0: 嗯，我觉得这个法子，咱们可以在那些最硬的共产党身上试一试。
1: 不管是什么法子，先拿来用，只要能拿下赵全章就行。
0: 明白。
2: 飞熊，
3: 主任，
2: 收拾一下，我去洗个手再。哎，哪里？
3: 秀琴在这。
0: 哦，行，兄弟，你快吃点吧。
4: 我就不吃了。法务处长，这次啊，您一定得好好干，主任可就倚仗您了。啊，您要是万一让叶处长比下去，那可就……
0: 咱们76号，大家都是一起工作呢，哪有什么比较之说？
4: 是，主任这次是真急了，所以才来找你。赵南燕，赵秘书，您知道吧？这几天一直被主任关在76号里了。
0: 为什么？
4: 事办砸了呗。唐兴如的事儿就是他经手的。啊，主任是怕他知道的太多，出去乱说被日本人知道了。我是担心，如果您这次没能在叶处长和日本人面前给主任争个脸，主任万一要像对待郑南燕一样对待您怎么办？
0: 谢谢飞行兄弟的提醒，我相信只要我不是杜鹃，主任还是容得下我的。
4: 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想啊，毕竟您是我们家新房人。
0: 咱不提这事，不提这事。
2: 主任，家叔，打搅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该走了。
0: 那我送送你。
2: 好。再见。
0: 再见。
5: 再见，
0: 再见，主任慢走。
2: 好，待会儿见。

0: 怎么样了？
1: 胡大姐找到了你需要的地方了，小沙渡路三号，今天晚上八点。
0: 小沙渡路三号，今晚八点，太好了。
1: 我的任务就是在小桃园等电话，随时配合胡大姐他们的行动，必要的时候我带着乐言和小石头撤离。
0: 老赵这下有救了。
1: 哎，你还没告诉我李立行来干什么。
0: 他俩就是想告诉我，之前对我的那些怀疑都是叶星辰干的，他让我好好表现，把老赵伸出个结果来。
1: 他知道你不可能信他，
0: 他俩肯定有对我的试探，另外对他都没有坏处，对于李立行来说也就是顺手的事儿。
1: 刘子，你一定要小心，知道吗？谢谢你，谢谢你救老赵。
2: 方副处长，
3: 方副处长，
0: 叶处长跟黑田长官他们回来了吗？
3: 还没有。
4: 你多少说点不就完了吗？咱谁也嚯，又要睡是吧？睁眼。
5: 方副处长，
0: 累了吧？休息一会儿吧，我替你。
5: 啊，对不对？

0: 撑不住了。那谢谢，方副组长。
1: 老三，怎么样？睡着了？
2: 又睡是吧？
1: 可不能让他睡着。
2: 是，叶处长交代了，不能让他睡着了。可是这老东眼，他往这一闭眼，他就要睡。我这累一贼死，他挺舒服。
1: 我替你说，
2: 不合适吧？
1: 没事，我也活动活动筋骨，歇会儿。
2: 那我正好我去上个厕所。
1: 哎，你可不能走啊！审讯室的规定，不能有人单独跟犯人在一起，你不知道吗？而且黑田长官跟主任马上就来了，这是你表现的好机会。
3: 坐着歇会儿吧。
2: 行。
1: 赵先生，嘴挺硬啊，让你交代个情报就这么难啊，还得老子亲自伺候你。老三，教你一招，这鞭子呀，要是蘸点辣椒水，抽起人来更舒服。
4: 让你不说，你说不说？让你说点情报有那么难吗？你说还是不说？
3: 这玩意用着不顺手啊。
1: 哎，这烙铁能用吗？
5: 方副主任，按说没到这个程序呢，
2: 但是您说能用就能用。
1: 知道这是什么吗？没用过吧？抬起你的眼睛看一看啊，看清楚了，知道我为什么不爱吃烤肉吗？每次去吃烤肉的时候啊，我一闻到那肉的味道就觉得像人肉，让我觉得恶心。
3: 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烫啊？
2: 这个东西不能立着，它有时候掉那铁渣子。
1: 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了，老子就跟你耗到底了。
4: 我屁股
1: 哟，嘴还挺硬，我这鞭子掏
2: 啊！封着，封着。我这尿实在有点憋不住了，我真的得出去一趟，要不您受累，您跟我也去一块去一趟吧。
1: 行吧，我就陪你去吧。哎，你这活确实挺不容易，今晚小桃园我请客。
2: 谢，要不是说我就爱跟着您干活呢，您这人啊就是好。

0: 裴检察官，那我们就开始第二轮的审讯了。
1: 方副处长，还是你来开个场吧。
2: 是。
3: 这赵全章啊，看样子就是一心求死。这种人的想法很简单，赶紧死掉，免得遭受我们的优待。其实一心求死就是胆小的表现。哼，你哼哼什么？这就是胆小的表现，因为你直接死掉了，就免得受折磨了，也不会背叛你的组织了。但其实你的内心是有叛变的潜意识的，时间越久，折磨越多，你越想叛变，你害怕面对你内心。

0: 我见过很多共产党的勇士，面对这种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你们有什么招就使出来吧，老子挺得住。”而只有懦夫才会选择绞死而死，你恰恰就是这种懦夫。
1: 方处长，如果你就凭嘴就能让他卸下嚼子，那你就算立下头功了。
0: 这个应该不难，我看这个赵全章也算是个有血性的人。
2: では報復署長、急いでもらおうか。
3: はい。
0: 赵先生，我刚刚说你是懦夫，说你以死来逃避你内心想要叛变的恐惧，你很不服气，对不对？如果我现在摘下你的嚼子，跟你聊几句话，你敢吗？那这样，如果你认为你们共产党人都是没脑子的，连跟我们对话几分钟都不敢的话，那你就嚼舌自尽吧，我们也不会拦着你，就让你以死来逃避你的懦弱。但如果你认为共产党的存在是有道理的，而共产主义宣言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思想，那么就请你跟我们聊上几句，让我们也长长见识，我们也给你一个做共产党勇士的机会。怎么，您连这点信心都没有吗？一张嘴就会说出你党的秘密吗？老三。

0: 这多好，从驴变回人啊。
1: 老赵同志，
0: 哎，我可没有方副处长那么大的耐心，少跟我来那套寻死觅活的，
2: 没用。就算你再把舌头咬坏，再把手扎烂，哎，
0: 顶多就是拖延点时间，我还是会把你医好了送到这儿来。
3: 哎，痛快好吗？
2: 好啊，
0: 那我就直奔主题。我们特工总部的内部潜伏着你们中共的特工，代号杜鹃。你就是杜鹃的直接联络人，对吧？
3: 我是。
0: 痛快！那我现在就想知道杜鹃是谁。
3: 杜鹃是吧？就在你们几个人中间。

0: 人中哪个才是徒弟？
1: 你呀，
0: 别闹！这里最不可能就是我。
1: 那就。
2: 我？证据呢？
1: 后边那个路被挡。
3: 冯处长，他现在已经开始乱咬了，你那个办法到底行不行？
0: 大爷，得问点具体的事儿，这样他不容易撒谎。越具体越好，比如当初他们为什么要选择米粉店。乱咬人哈。啊，罗总之，你开的黄潭米粉店其实是个联络站啊，在百里南路。我知道开这种联络站是有讲究的啊，像你之前的天和唱是在劳勃生路，这两个地点离我们特工总部在距离上差不多，就是为了方便你们联络啊，互通消息，对不对？
1: 你说的对。
0: 后来我把米粉店给断了，那你们新的联络站能在哪儿呢？按照你们之前的路数，我想会不会是在大西路？或者就是康脑坡路，那就是戈登路。不过你们共产党向来狡猾，吃了两次亏，他或许会换个路数，哎，甚至是可以换个方向。那小沙渡路，还有哪儿啊？胶州路。
2: 唐爷，
0: 我想大家都累了吧，要不先到会议室休息片刻再来。
3: 黑天掌柜，你觉得怎么样呢？
4: 可以。

0: 方，这美国人的法子你还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1: 这是国民党军统局和美国人搞的特训班里介绍过的一门技术，我们在收集材料的时候学习过。涩谷军在外面拍照，目的是为了记录下被审讯者在被询问关键问题时候的表情，看他的表情是否有明显的变化。之前叶处长试探过赵全章，发现他是一个不太善于掩饰自己情绪的人，那么对于我们使用这种方法会是非常有利的。嗯，大家觉得哪张照片有明显的问题的？

0: 我看着都差不多呀，为什么是这张？依靠意志力呢，是可以掩饰很多东西的，但是总有一些人体的自然生理反应是意志力克服不了的。比如说这张照片里的赵全章，眼周的肌肉是非常紧张的。 与他刻意想要保持松弛的面部是极其不协调的，甚至有些扭曲，这是他内心极度紧张恐惧的表现。
1: 说得好，说得好。<笑>这张照片对应的是什么问题，什么地点来着？
2: 心窝点的位置，小沙都路。
0: 你们的新联络站在小沙都路，对吧？我不承认没关系。哎，我们都给你拍下来了，啊？这是美国最新的审讯技术，不用你开口，啊，就从你微小的表情变化看出问题，啊？来，你看啊，这张就是。
2: 当我问到小沙都路时，你的表情，你好好看，这明明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情。
1: 沙都路三号是废弃厂房，怎么可能是联络点？
0: 几号？
2: 我说几号？
0: 三号，小沙都路三号。<笑>
2: 哎呀，老赵同志，
0: 我之前暴露了，组织安排我撤离，我不知道你的联络。
2: 行了行了，老赵同志啊，就算小沙都路三号不是你们的新联络站，我们也会派人盯死那里的。
0: 老赵同志，你这算是立功啊？既然你都已经说了，那就接着交代。
2: 什么都没说。
0: 你已经是叛徒了，你这叫泄露组织机密，回去他们会怎么对你？
2: 反而在我们这儿，你这就叫立头功哈！
0: 金钱没你地位，随便你跳，我都能满足你。
2: 我要睡一个小时，让我睡着，那更好办了。你说完了，我立马。
0: 我真受不了了，我睡半个小时好吗？
2: 说，
0: 快说。
2: 我出门之前，我要到赵大伯，我去跟别人借东西。什么人？说，
0: 宋家的新联络人。
2: 什么时候？
0: 今天晚上。
2: 演。

0: 我们的人已经到小沙的陆三号外围观察，汇报说确认那里就是废旧工厂，没什么问题。就算有问题，我们这么多人马能让他跑了？一号车目标以西200米埋伏，3号车目标以东200米埋伏。小芳。
1: 你带着赵全章去接头，一旦出现什么情况，及时发信号，我们的人马上会冲进去。啊，
2: 好的。嗯，尤罗西，主任，你还有什么想法？
3: 海天长官都要挟了，你还问我？
2: 老方，再有就是，看你接头时的表现了。
3: 嗯，按照赵全章的说法。 我们只是跟杜绝的直接联系人接头，我们有这么多人手，控制局面应该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找活口，
1: 对，一定要抓住活口。另外，不排除共产党趁机营救赵全章的可能。

0: 这也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事情。
1: 放心，想从我手里把赵全章救走，做梦。
2: 诸位，在外面也要多加小心，我怕会遭受到共产党的突然袭击。

0: 方家术士杜鹃，还是有可能让张千章逃跑的。
1: 张千章身受重伤，即便有人相助，他也不能够迅速行动。再加上整片地区，我们将近100多名的行动人员层层把控，他不可能有逃走的机会。
0: 这个来接头的，如果真是杜鹃的联系人，方副处长的表现就更有的看了。
2: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方家树今晚的表现。
0: 黑田长官说的是，那我们就坐等看戏吧。
3: 你再渴我就毙了你。现在报信儿来不及了。

0: 小小，你跟我过去。你带人在这儿待命，没我的信号，谁都不能靠近啊！
1: 对。

0: 啊，赵同志，你怎么受伤了？
1: 有埋伏，快跑！

ち、増援を。はい。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国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5: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免费领，免费领！陀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陀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5: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陀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6: 赶紧扫码领吧。

0: 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一大早我一开门，我妈就黑着一张脸出现在门口。
10: 她跟你说什么？
9: 她扇了我一巴掌，觉得她有个孩子，不希望我去做后妈。
11: 第二天早上她没说什么。

0: 华就给我递了封信，他自己手写了一封信，他说如果我的老婆不是他，他会伤心一辈子的。
1: 这是一个太好的姑娘了。
0: 是，我当时看完这个话之后，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去退缩了，我跟她的想法一样的，如果我不是她老公，我也会伤心一辈子的。我们当时刚赚了一些钱之后，她给我说的是我们不要着急去买房子，她跟这个我们的女儿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我拿这个钱去把女儿接过来，把我那个女儿的抚养权全要过来。哦，非常感动。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别海孤舟，持灯觅火，
3: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2: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3: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2: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4: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5: 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哥，不是大哥，是我大哥，你刚才叫我。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全章丢了，赵 走开！贾局长，
1: 啊，
0: 怎么样？
1: 还没发现。
0: 别走，里面的共产党都不见了。
2: 赵全章藏在哪里？
0: 丢了。
1: 叶组长，这边有发现，这边。

0: 房甲树呢？老方，
1: 还在里边呢，他中枪了。
0: OK，
2: 裴检察官，这边。
0: OK，
2: 老方
0: ，OK，
2: 还有呼吸，老方
0: ，OK， しっかりしろ。病院全体，
3: 頑張れ、頑張れ、頑張れ。
0: 全力で助けろ。
4: はい。

把能闯进来的兄弟先抬出去！来来来，大门少关。

0: 没事啊，这炸药引线断了。鞭炮。
1: 你说共产党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人吧？我问你啊，那都是假的，骗人的！接头的共产党埋伏的人有没有抓到？啊？
2: 报告黑田长官，暂时还没有。马克亚龙，
1: 你们这么多人，连个人都抓不住。
2: 你们都是饭桶吗？啊！共产党实在是太狡猾了，用这些破伎俩把咱们的人马都拖在这儿，他们肯定是从后门跑的。后门都是棚户啊、小河道啊，乱七八糟。
3: 闭嘴吧！处长，处长，
2: 怎么样？
4: 一下去就全是沙里，半个人影都没有啊！
5: 共产党的一身是他的摩托吧？啊！他废物，废物！
4: 聂处长，人跑了就是跑了，你再放火有什么用？要说还是共产党太狡猾，
2: 得给老子去找啊！
6: 走，接着上，快快快！

0: 这一次行动让我亲眼见识到了共产党的厉害。
1: 共产党确实厉害，我们的处置也有诸多欠妥之处，我代表76号深刻检讨。
0: 叶处长，你在这次行动中敢打敢冲，勇猛果断，是我们期待中的样子。
1: 叶处长确实英勇，可惜赵建章跑了，杜鹃连个影都没摸着。
0: 虽然这次行动中赵全章失踪了，但是回顾整个审讯和行动，我个人认为方家树没有任何瑕疵。
2: 这么说方家树的嫌疑可以解除了？
0: 杜鹃比我们想象中还麻烦。

0: 先回去，你们再来查我。
1: 谁？他们。
2: 老方。

0: 韩冰介绍，这位是日本大本营的黑田大佐，方家树的太太陶玉玲。你好，
1: 調子はどうだ？命の危険は？弾丸は取れました。命の危険はないです。
2: 陶女士，方桑不会有问题的，请放心。他今天的表现称得上是真正的勇士，也请你好好照顾他，让他早日康复。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0: 这两天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
1: 梅田长官，我想单独的和你谈一谈。请。

0: 我想和黑田长官澄清一些误会。
1: 误会？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误会吧。
0: 我知道涩谷桑向黑田长官汇报了76号的工作效率问题。
1: 是，这几天的行动确实有失误的地方，但是我也看到了76号的行动能力，可以说是朝气蓬勃，雷厉风行。
0: 那要归功于黑田长官的亲临指导。
1: 可我觉得应该归功于叶处长和方副处长的奋斗精神吧。我始终认为人的能力和态度相比，态度才是第一位的。
0: 我倒是觉得在所有的个人行为之上，组织的力量、团结的精神则是更重要的东西。这几天我和大本营的铃木大将通过几次电话，他对76号的工作也非常重视。
1: 那你李主任，你可知道铃木大将是我参谋部的上级？
0: 我向铃木大将汇报了黑田长官的工作情况，他非常满意。他还托我向您转告，明天早上希望您给他一个电话，铃木大将想亲自和您交流一下76号的工作。
1: 李立贤主任，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就先走了。
0: 黑田长官，请原谅我的鲁莽。我这个年龄其实早就应该为年轻人让路了，但是在其位谋其政，只要黑田长官觉得我还行，我李立行一定忠心耿耿，肝脑涂地，为了大东亚共荣在所不辞。
1: 李主任，你的心情我了解了。

0: 到别人。
1: 我这妥协了。
0: 真的。太好了。谢谢你刘子。为了救老赵。受了这么大的苦。
1: 这不都是我们事先计划好的吗？你怎么还难过上了？
2: 只要我参与审讯老赵，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向老赵传递暗号，找到一些家属。
3: 老赵和陆三靠那是背信谎，怎么可能真心的联络他？
4: 讲，黑田和李立行
2: 一定会让我跟老赵亲自去支援这个地方。那你们事先在这个地方埋伏好陷阱，按照他的身体状况，正常途径是很难脱身的。你们可以找辆汽车，把汽车的发动机卸掉，事先停在我们要行动的地方，然后再准备一些烟雾弹，在适当的时机放出这些烟雾弹。
5: 哎呀，局长，再给我带出去，看好了。
6: 是。
2: 我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把老赵叫走了。
7: 这么做，老赵确实是妥当了。可是你的嫌疑怎么洗清？
2: 调来接头的同志，向我开枪。
7: 这太危险了。
2: 只有这样，我才能洗清嫌疑。
7: 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
2: 是行动，就一定会有意外。为了营救老赵，我必须要冒这个险。
0: 刘子。谢谢你，谢谢。

0: 喂，
1: 乐言，
0: 妈，
1: 爸爸，没事了，
0: 爸爸安全了，
2: 爸爸没事了。没事了，真的，
0: 真的，
2: 爸爸真的没事了。

0: 赵全章，
1: 怎么样？还没发现？
0: 赵全章，
1: 一下去就全是伤，半个人影都没有了。
0: 赵全章的一身伤，他能不能挖？

0: 走，绕过去。
1: 哎，我去撒泡尿啊！
2: 去吧去吧，你悠着点啊！

0: 这个我呀，拖着我谁都走不了。一起走！别逞能，再不走，等子弹没了，一个都走不了。听我的，赶快撤！帮我照顾好老婆孩子，告诉他们，我想他们。
1: 老板，走。

您是怎么能让他死？

0: 家都往那车里憋酒来了吗？都跟你说了别下吧，
1: 你跑得了我啊？哎哎哎，你看，
0: 你不是改了吗？我就说这老习惯不好改啊。那个木匠啊，以后

0: 你也吃点吧。
1: 我不饿，不吃了，那你歇会儿。
2: 老方，老方，告诉你个药到病除的好消息啊！兄弟，我帮你报仇了。
0: 怎么了？
2: 赵全章让我给干掉了。
3: 他不是跑了吗？
2: 跑啊！哎，这姓赵的啊，跟咱们玩了一个障眼法，让咱们都以为他从下水道跑了。我想这不对啊，你说他受了那么重的伤，他怎么能从下水道跑了，还跑那么快啊？原来啊，他藏在院里那个废旧卡车发动机前盖里，让我一个回马枪直接就掏出来。
4: 这赵全章
2: 不光是让你受这一枪啊，还想拉着我一块死，这怎么可能呢？让我直接给打成筛子了。你是没见着啊，痛快！现在就差那个破鸟，杜鹃，一定要把它给找出来啊！赵全章这么大套子，肯定少不了杜鹃帮忙啊！
0: 那是一定，
2: 我肯定能把他抓出来，不能让你这枪白挨了呀！嫂子，你也放心。
0: 怎么了？怎么还哭了？
1: 叶星辰，我跟你拼了！
3: 嫂子，你别不讲理！嫂子，你别这样！嫂子，你别激动啊！老
1: 方，你管不好呀！
3: 老
1: 方，你让我活了！
3: 哎，老方，嫂子，你先给我落房，老方，我回头来看你啊！

对不起，如果能让我

0: 赵全章一身的伤啊，他怎么能从下水道里跑了呢？我当时就觉得别扭，回家以后就一直琢磨呀，突然想到了那辆废旧卡车，
1: 当时车里车外都搜了个遍，什么发现都没有，
0: 可是装发动机的车头没人想到去干。果然
1: 赵全章就藏在事先拆掉发动机的汽车前盖里啊，嘿嘿，幸好我们去得及时，要不然还真让他们给得逞了。嘿，
2: 非常精彩，也非常出色。
0: 谢谢黑田长官夸奖。
3: 方家树之前要的傅北红煤化油实验的资料已经修改过了。
4: 用错误的资料来误导日本人的研究，这是个好想法，但是实施起来太难了。
3: 任务是他自己提出的，怎么解决是他的问题，我只要结果。
4: 他在行动中受伤了，还需要时间恢复，
3: 那也是他自己的问题。方家树审讯赵全章，审出的地点遭遇了共产党的埋伏，你不觉得可疑吗？
4: 他被共产党埋伏受了伤，差点连命都丢了，日本人跟李立新都在现场看着呢，他们都没有怀疑，你怀疑什么？
3: 李正勋的女朋友唐心如原本是在郑南雁的监视之下，可红帐爆炸，郑南雁为了寻找傅北红被引开，这才给了共产党转移唐心如的机会，这也不可疑吗？
4: 所以才说明共产党狡猾呀，一直盯着七十六号的行动，然后找到了机会。
3: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次行动都是同一个人主导，而唯一一个参加过所有事件的人就是方家树。方家树就是共产党，是杜鹃。你是不是也早就怀疑过他了？
4: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方家树，任何人是共产党他都不可能是。
3: 我相信你确实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方家树，但这也正是你的问题。
4: 我的问题，
3: 叶星城的任务迟迟没有结果，当时我就提醒过你，苏小姐，你要注意你对方家树的感情。
4: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叶星辰的任务是按照我跟方家树制定的最佳策略去执行的，结果你也看到了，不用我多说了吧。如果按照你的方法，可能只会适得其反，抓不着狐狸，攒着一身骚。
3: 不要以为你自己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你就可以质疑组织、质疑领导。
4: 我没有在质疑组织，我质疑的是你。好不容易走到现在，居然开始怀疑方家树，怀疑自己的同志。
3: 你一点都不检讨你自己对方家树的感情吗？
4: 我跟方家树在战场上面救过对方的命，我们在前方为了党国拼死效力的时候，一步同志，你在

0: 这是你的叶星辰送给我的礼物，你可以拿去问问他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1: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战斗。

0: 你这样的话，孩子们会看出来的。越到这个时候，越得控制住自己。
1: 我这几天还是别去小汤圆了。

0: 怎么从医院出来了？不多休息几天？
1: 能坚持就坚持，工作要紧。
0: 伤哪儿了？
1: 没伤的要害，子弹取出来就好了。来之前刚换了药。

0: 你打算怎么办？这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要想让日本人相信的话，最好的出处还是李立新。
1: 傅北鸿一直被李立行藏着，日本人虽然有所怀疑，但是也没有证据。如果这份资料是出自他那儿，的确是最合理，也最有说服力的。但是怎么给？给完又怎么收场呢？
0: 我再想想，一定会有办法的。

0: 赵全章那件事情，叶星辰的表现，黑田应该非常满意。
1: 我们离取代李立行的计划又近了一步，或许可以从叶星辰这儿想办法。
2: 叶星辰，要一会儿去小桃园。
1: 是该进攻了。
3: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9: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1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

0: 观，免费邀请您体验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关键之年。今年一季度，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三种主要运输组织方式累计运输货物近8万标箱，同比增长24%，货值超130亿元，同比增长14%，实现开门红。3月31号，一列满载汽车半载装件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从涪陵龙头港缓缓驶出，标志着涪陵龙头港至北非班列首发成功。班列将开往广西钦州港，经海运去往北非阿尔及利亚斯基克达港，全程运输时间较传统江海联运模式可缩短10天以上。
1: 本次新源汽车从涪陵发到钦州，然后再从钦州出海到北非，运输时间上降低了25%，然后运输成本上一个箱子降低500元。
0: 近日，一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货物的东盟快班从越南河内出发，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抵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在重庆中转后再搭乘中欧班列直达波兰、德国等地，全程用时仅25天。从单向发车到双向对开，从临时班列到常态化运营，东盟快班高效串联起欧洲、中亚和东南亚的国际物流大通道。这样的故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质效提升的生动范例。截至今年3月底，通道已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及地区的592个港口，较年初新增1个国家、6个港口。一季度，重庆经通道运输的货物种类增至1300余种，常态化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至200多条，实现跨越式发展。成绩背后是重庆在通道建设上的持续作为。重庆已开行4条前往东南亚的精品快线，其中重庆至临察班港的快线比常规模式要快3天。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中心今年2月5号揭牌，已吸引15家重点机构入驻，推出35项专属金融产品，举办10余场引起对接活动，实现贷款投放168亿元。重庆与中远海运携手发布4大全链产品，精准锚定山城先进制造特色产品也出海刚需，打通物流堵点，降低综合成本，提升运输效能。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单制改革的加速推进。
2: 在国际物流贸易中，提单是一种重要的物权凭证，但长期以来仅适用于海运，这对于身处内陆而又渴望走出去的重庆来说，是制约对外贸易的一大瓶颈。为破解这一难题，重庆协调金融机构、运输企业于2017年开出了首张铁路提单，2018年拓展到多市联运提单，自此一单制提单应用规模不断扩大，2021年突破100单，2022年突破1000单，2024年突破10000单，2025年达到近20000单，呈加速上涨态势。与此同时，重庆探索赋予提单更多金融属性，一方面通过单证质押帮助企业减轻资金周转压力，另一方面推动提单可转让。2025年12月15号，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

0: 为此提供了依据。公约通过后，重庆第一时间响应，签发了全球首张基于公约的国际铁海联运一单制提单，为新规则的落地实施贡献重庆力量。截至2025年底，重庆已累计签发一单制提单超4.7万单，其中数字提单超1.3万单。今年1月签发1264单，同比增长22.7%。公约签署仪式将于今年下半年举行，生效后将为我国陆上贸易带来重大机遇。重庆正全力做好规则落地准备，
1: 可以推动国家层面出台相关行政法规，或者由重庆市开展地方立法，进行新型新市，对铁路、公路等可转让货物单证的法律定位、基本制度作出规范，以便更好地服务新重庆建设，同时也为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的落地实施啊，提供重庆的经验。
0: 重庆不仅是最早开展铁路运输单证物权化探索的城市，也是最早对铁路提单效力作出司法裁判、最早承办联合国贸发会专题会议的城市。联合国方面同样认可重庆的贡献。维也纳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6日，联合国举行从重庆到阿克拉一项新公约的诞生主题招待会。中国驻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李松大使明确指出，公约构想始于重庆在中欧贸易中创造性使用跨境铁路运单开展融资的探索和实践。从内陆城市的破冰探索到上升为全球遵循的国际公约，重庆用实践证明了内陆地区同样也能成为规则创新的策源地。当然，重庆在一单制上的探索从未停歇。今天重庆高规格举行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则意味着这种探索进入了系统性深化的新阶段，而规则的创新最终要落到产业的生长上，把通道的流量转化为产业的增量。
2: 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是中欧班列始发地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策源地，通过促进通道、口岸、保税区联动发展，园区已引进企业超5800家，产值超1650亿元，开放型产业生态加快构建，
3: 重点发展我们的一些高端装备制造和医疗器的一些检测维修以及保税加工的一些业态，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我们的全市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同样是做大做强枢纽经济，江津区则发挥水公铁多式联运优势，加速融入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2025年，江津综合保税区外贸进出口额达97.5亿元，同比增长18.6%。
4: 15期间呢，我们整个枢纽港产业园不断的完善我们的物流通道的这一块的建设，形成更便捷的物流枢纽的体系网络。
0: 依托通道，做强平台，集聚产业，重庆的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一季度，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2215.5亿元，同比增长34.3%，增速高于全国19.3%，创历史同期新高。外贸的强势增长是重庆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生动缩影。上个月，商务部印发《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在包括重庆在内的全国16个城市和海南省率先开展示范区建设。从通道到贸易，从货物到服务，重庆的开放版图还在拓展。如何进一步释放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效能？我们一起来听听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西部交通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豪的系统思考。
5: 第一，优化通道建设布局，完善铁公、水、空多式联运通道硬件设施，深化通道运营机制创新，提升运营保障效能。第二，做强通道、枢纽、产业的融合发展生态。重庆正在举全市之力打造枢纽港产业园。2026年，枢纽港产业园规上工业总产值将超过3000亿元。我们要进一步推动物流枢纽与产业园区深度融合，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全流程开放便利，真正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第三，依托口岸物流智能体，加快培育从订购到交货的国际物流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贸易、物流、金融三合一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打通物流链、贸易链、资金链、数据链，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周期的跨境服务。第四，深化区域加国际的开放合作格局，完善海外仓布局，拓展国际市场网络，构建更加多元、稳定、安全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0: 作为多重国家战略交汇地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庆肩负着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通道是骨架，产业是血肉，而制度型开放是灵魂。以一单制为突破口，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标志性成果。我们期待着这座城市能不断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

0: 免费领，免费领！驼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驼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驼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驼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驼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驼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驼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驼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大早我一开门，我妈就黑着一张脸出现在门口。
5: 她跟你说什么？
4: 她扇了我一巴掌，觉得她有个孩子，不希望我去做后妈。
6: 第二天早上，她没说什么话，就给我递了封信，她自己手写了一封信。她说，如果我的老婆不是她，她会伤心一辈子的。
5: 这是一个太好的姑娘了。
6: 是，我当时看完这个话之后，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去退缩了。我跟她的想法一样的，如果我不是她老公，我也会伤心一辈子的。我们当时刚赚到一些钱之后，他给我说的是我们不要着急去买房子。他跟这个我们的女儿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他让我拿这个钱去把女儿接过来，把我那个女儿的抚养权全要过来。哦，非常感动。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一品一故事，一物一人生，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奋斗系列特别节目，我是方琼，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奋斗故事。
1: 曾经的我总以为自己手握底气，凭着一腔冲劲就能闯遍前路，对未来满是笃定的自信。可事业一落千丈，我跌进了人生的谷底，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但你没有一丝的嫌弃，眼里满是对我的信任，始终坚定地站在我的身边，给了我重新出发的勇气，也让我在困顿中寻到了再出发的新方向。所以我能有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在给我老婆打工。
0: 好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

0: 场，有请。
1: 大家好，我叫陈杰，今年36岁，我是碧昂的老公，也是碧昂品牌的创始人。
2: 大家好，我叫碧昂，我是陈杰的妻子，今年33岁，然后来自湖南。
0: 欢迎两位，来请坐。他叫碧昂，你是碧昂品牌的创始人。
1: 是的。
0: 这是巧合吗？还是故意的、专门的、特意的？
1: 这不是巧合。我们当时做碧昂品牌的时候就是故意选的跟他名字谐音啊。我老婆是毕业的毕，杨树的杨。嗯，我们碧昂品牌是必然的必，飞扬的扬。
0: 所以就是用你的名字给你们的事业命名的。
1: 因为当时这么想是因为没有老婆就没有这个品牌，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就我当时是很感谢我的老婆，然后呢一开始就想好了这个品牌是给我老婆做的，我也是希望用我一辈子的事业来回馈我的老婆啊。
0: 用你的名字来做你们事业品牌的名字，心里特别高兴，特别幸福吧？
2: 对，很开心。然后我们不仅品牌用的是我的名字，我们还有两个儿子也是用他的姓和我的名，哥哥叫陈牧阳，弟弟叫陈佑阳，牧是爱慕的牧，佑是保佑的佑，代表他想爱我，守护我一辈子。而且更感动的是，我们公司的股权我占了98%，我妈妈占了2%，他自己一分没留。
0: 不是你创办的吗？怎么你没股份呢？
1: 因为这个公司一开始我就想的是要给他做的，所以我是一分一点股份都没有，而且我很愿意这么做。因为有句话说，老公老公嘛，给老婆打一辈子工啊，我就这么想的，只要她是我老婆，我就愿意给她打一辈子工。
0: 给老婆打工那么心甘情愿吗？
1: 是的，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她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交往的，就我当时可以说是35青年，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存款，甚至还有一些负债，就是对未来可能都看不到太大的希望。
0: 跟我们说说吧，当时那是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我是清华毕业的，2010年在我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我拿了大概200万的投资，就一个风险机构，
0: 就有人给你投资了，
1: 对，让我去做
0: 青年才俊。
1: 那个时候是，那时候想法是，然后呢，我们当时那公司是做有机农产品的销售的，就那个项目从一开始做其实就很艰难。因为有机的产品当时的消费者认知程度没那么高，有机的产品它是健康的，
0: 对，
1: 但是品相不好，
0: 咱们所谓的歪瓜裂枣是吧，长得不是笔杆条直的，嗯，
1: 你自然生长的它就是要么很小，要么有的还有虫眼儿，所以当时呢销售起来状况不理想，所以那个时候公司做的是挺艰难的，嗯，还压了他们一些货款，所以我们当时认识的一段时间，我经常有农场给我打电话，啊，什么时候给我结账啊，什么时候给我结钱呢，啊，一度我其实看到陌生电话都很心慌，嗯，所以那个时候为了公司能够运转下去，能够活下去，我对自己其实挺省的，就你没办法赚钱你就省钱嘛，我当时上下班要么坐地铁要么骑那个共享单车，嗯，一个月可能要花100-200块钱，我就觉得100-200块钱一个月的交通费用还挺贵的。
0: 在北京？
1: 在北京。
0: 一个月的交通费100-200块钱
1: 我都觉得挺贵的，我就想着那我买个电动车，那我不就能把这个钱省下来吗？买电瓶车我都在二手论坛上去比价，买了一个500-600块钱的能把那个交通的费用省下来。
0: 嗯，
1: 然后吃饭也是，我当时每天给自己的伙食费不超过30块钱。很搞笑的是，我自己当时是卖有机产品的，但是我自己是吃不起那些有机产品的。
0: 交通吃穿呢？
1: 穿就更简单了，我一共就3套衣服，对，能怎么简单来就怎么简单来，朴素到一贫如洗。可能在别人看来你是一个公司老板，你还有个企业，你有员工，觉得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是真的很清贫。因为投资人的钱是投到公司的嘛，那是公司在运营的，而且公司当时还在每个月在亏损，然后我其实跟员工一样，我自己的生活就靠公司的工资，而且我给自己发的工资其实比给员工发的还要低一些。
0: 你那时候一个月开多少钱？
1: 我给自己到手北京当时7-8千块钱。
0: 够用吗？
1: 不太够用，刚刚好吧。我大概有3-4千会去交房租，我当时有个女儿，我还有大概2-3千块钱会给孩子的抚养费，然后剩自己可能就1500块钱。
0: 你那时候结婚了？你怎么还有个女儿啊？
1: 没有结婚，但是当时有一个不太好的感情经历，跟我前女友当时已经分开了，当时生下来了但是分开了，孩子那时候是跟他妈妈生活，周末我会接过来，但每个月我会给他抚养费嘛，那孩子是我的呀，不管怎么样那我该负的责任我肯定得负了嘛。

0: 你们犯了一个错误，未婚先孕，对吧？
1: 孩子不是错误，
0: 对，
1: 感情是个错误，对。
0: 那我问问碧阳，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呀？
2: 我其实大学第一天我就认识他了，当时我从老家去北京读书，在北京西站，本来应该是一位老乡过来接我们的，但他当时临时有事，就请陈杰过来接应我们。
0: 你是考到清华吗？
2: 我不是，我当时是北京第二外国语中瑞酒店管理学院。
0: 你在清华上学，你怎么跑去接他去了呢？
1: 很巧，就是一二年他入学的时候，我当时已经本科毕业了，我在北京实习兼职，当时我已经保研了嘛。那年呢，我有个表妹，我姨妈的女儿，跟她同一年入学，而且他们的学校都是在大兴区，挨得不远嘛。相当于我前一天去带过表妹送到学校去，然后第二天她那老乡也是我朋友嘛，说她也有个老乡要来北京报道，她没时间，问我愿不愿意去帮个忙。所以是好人好事，然后有了好报。
0: 你第一次见碧阳，对他什么印象？
1: 当时其实没有什么想法，因为就是觉得他是小学妹一样的，而且他那个时候跟现在其实不一样，他那时候还像高中生，有点胖胖的，有点黑黑的，对，所以当时的印象就是，就是个很可爱的小学妹。对，
2: 当时就他乘地铁把我们带到学校，然后一路上在地铁上。他的话就很少，几乎不怎么讲话。当时地铁人非常多，我是坐着的，他是站着的。我记得我当时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我当时刚刚高中毕业，我对大学还是学生会是充满了这种期待的。我就问他说，进学生会的话是进外联部好，还是这个宣传部好？他当时给我一个回答，关键看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整个车厢的人都在看他。
0: 你那个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特别积极向上的学长，是吧？你看这一句话都问的一地铁的人都在关注他。
2: 对，当时觉得他特别的热心，来车站接应我们。第二个就是觉得他看问题能够看到本质，然后当时就跟他留了联系方式，还想着说读书期间要是有什么问题还能请教他啊。但是其实大学四年没有任何沟通，
1: 有一些吧，
2: 沟通很少。
1: 就他比如说大一大二他可能会来的清华北大参观
2: 参观一下，
1: 我可能带一下。
0: 那怎么后来你们就联系上了？又
2: 2016年我毕业了嘛，留在北京工作，然后收到两个 offer， 一个是北京苹果零售店的产品专员，就是门店销售，第二个是一个金融公司的一个行业研究助理。我就去请教他这两个岗位哪个好。我其实当时会更倾向于苹果，因为当时他的薪资包括福利待遇会比较高一些，而且企业文化我也会更喜欢。但是他给我的建议是，从长期来看可能金融公司会更适合，然后我后来就听了他建议。
0: 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你更希望找一个有眼界有见识这样的一个人给你的指导，你会心里觉得更踏实。
2: 对，我是非常信任他的。然后他这个时候就问我说，那你是不是要在北京找房啊？我当时正好确实在找房，当时北京的房价就是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合租比如说十几平的一个小房间可能就要2000块，我当时觉得这个费用还是挺高的。然后他跟我说他正好租了一个大房子，楼上正好空了一间，关键是他给我的这个价格，当时收我500块钱一个月。
0: 你那时候是干啥的？怎么还
1: 那个是
0: 租那一套房子？你花多少钱？怎么租给他500呢？
1: 那是我们当时公司其实一开始给我们的核心员工住的一个宿舍，150平左右吧，上下两层的，有3-4个房间。然后那时候公司已经经营不太好了嘛，所以当时正好上楼上有个房间空出来了。本来那个时候我是想说那个房间留给我表妹，他们也是同年毕业嘛。但我表妹毕业之后，她就回老家了。那正好她一问我，我就想到，哎呀，就我当时真的是把她当小学妹，或者当类似于我表妹一样的去看待。我想着她一个人，一个小姑娘。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
0: 对，
1: 而且刚毕业，工资又不高，我想到那能帮一点帮一点吗？
0: 那之后你们交集应该是越来越多了，是吧？
1: 就合作到一起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对他还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所以对
0: 哦，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就纯属热心肠帮忙。
1: 是是是，但是后面是发生了几件事儿，会让我觉得可能想把这关系往更进一步去发展啊。
0: 发生了什么事儿？跟我们具体说说。
1: 因为我当时不是有小孩吗？我每周末当时会接小孩过来，然后我们当时住的那房子里面，除了他之外都是男生。我那小孩是个女孩嘛，所以他天然的就会跟他比较亲，而且还不是那种玩得来的亲，就是很 很亲密。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

0: 小孩子吃饭比较调皮嘛，把碗摔碎了，然后他也没有说啥，也没吼啥，然后赶紧把小孩抱到一边，然后就把那些碎的这个小碗片给扫起来。正常是我的话，也就做这个扫完就可以了。他呢，扫完之后还拿那个湿的纸巾，反复的去擦地面，
1: 怕有小玻璃碴看不到的。
0: 因为小孩有时候不穿鞋，他怕扎到脚。擦完之后还不够，他还把这些碎的碗片啊，用一个像布一样东西包起来，然后贴个便签说这是碎的瓷片。我当时还不理解，我说这要干嘛？他把这个贴好之后丢到垃圾桶，他说害怕收垃圾的阿姨扎到手。当时我觉得这个人很善良，
1: 对，
0: 而且很为别人考虑，
1: 很细心，
0: 很细心。就是我是没有想到这一点的。
1: 所以你是不是就慢慢的开始对他有好感了？
0: 有好感，但是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没有想说，或者说不敢往恋人方向去想，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条件不太好嘛，家庭条件也不好，然后刚当时工作也不顺利，还带着孩子，其实我是不太幻想说自己能够去有一段新的感情经历的。
1: 那你是什么时候有勇气开始追求碧昂的呀？
0: 是有这个想法的话，是2017年，那时候我们也还在合租嘛。我爸爸从老家过来，就很赶巧，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那个便民超市，那个地方在招一个那个摊煎饼的师傅。我爸来了，他闲不住，他去旁边那个超市
1: 应聘去了，
0: 应聘的那个摊煎饼的那个师傅，1800一个月。
1: 老人都闲不住是吧？
0: 闲不住，然后那个超市就在我们住的地方跟地铁站的中间。
1: 之间，
0: 对。因为他当时上班是坐地铁，他那个时候几乎每天，就我爸在那儿摊煎饼之后，他会去那个地方买一个煎饼当早餐，因为他每天会带水果去吃，他有时候会把自己带的水果分一点给我爸。那个超市里面别的员工会看到，就经常会跟我爸说，那你儿媳妇儿吧，你儿媳妇儿挺漂亮的。我爸有时候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嘛。然后有一次我们在家里面吃完饭，他帮我们洗碗，我爸就站在那个厨房门口，看着他洗碗的时候，就自己在那儿正在那儿说哎呀，这个碧昂要是我们儿媳妇就好了。然后我听到这个话，我当时可能就有了这个想法，或者有了这个勇气吧。有可能我觉得好感是当时已经建立了的，但是我
1: 其实是一点点积累的，你可能没有发现，但是潜移默化的是吧，当你爸爸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反倒触动你了，
0: 触动我，
1: 你有了勇气。怎么表白啊？
0: 2017年的国庆节的时候，当时一起去平遥去玩那几天，他的生日是农历，就8月14，所以就是在他那天生日的时候，我们当时给他买了个蛋糕。我们当时住在那个平遥的一个农村的那个民宿里面，老板娘也人很好，她做了很多那个手工的月饼。就是那个晚上，像那中秋节的那个晚上，吃着月饼蛋糕的时候，我就鼓起勇气就问他嘛，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我其实当时是很忐忑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我当时的是对自己其实没有那么有信心的。
1: 他怎么回应的呀？
0: 他就点点头，他其实他还挺开心的。
2: 对，我当时还挺开心的。
1: 你看上他什么了？又没钱，带个女儿，在北京还租房子。
2: 对，我当时其实已经是他的小迷妹了。他当时虽然确实经济上很窘迫，但是人穷，但是他是属于志不穷。我记得当时我第一天搬到他的房子的时候，我当时都震惊了，就是怎么会有男生的家这么脏，拿一个抹布擦那个灰尘都擦不掉的脏。然后同时呢，我又震惊，这么脏的一个家怎么会有这么多书。就他的客厅沙发后面，沙发侧面，包括电视柜，餐厅的后面的那个柜子里面全是书。就后来跟他成为室友之后，发现他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读书的一个人，包括他也很自律，对自己要求非常高，每天都要跑步，每天都要健身，不管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我记得有一次天空下起了蒙蒙小雨，然后我从外面回来，他正好要出去跑步，我就问他说，外面都下雨了，你还要跑步吗？然后他给了我一句我至今我都印象非常深刻的回复，他说，跑啊，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1: 他还挺幽默的。
2: 对，
0: 清华的那个，就清华有一句话一直会说，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但是在学校的时候，他就要求我们要跑步。
1: 所以他特别爱学习，坚韧，自律，韧性非常的强。
2: 对，所以他能够从一个小城市考到清华，其实是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而且他特别的朴实质朴，非常的真实。当时我们在金融公司上班，其实我们公司也会有一些清华北大的高材生，大家都是西装革履的，而且特别会说，也特别能说。但是你看

0: 但他就是不怎么说话，而且当时我都怀疑他只有一件衣服，就每天都是穿着一件蓝色的衬衫，后来发现他实际上有两件，
1: 就倒着穿，
0: 对，倒着穿，然后那个衣

0: 就是他值得更好的。所以他当时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像一颗蒙了灰尘的珍珠一样。
1: 所以你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0: 对。
1: 所以他一表白你就立刻答应了？
0: 是。
1: 行，这人家答应了，这是不是更有干劲儿了？好好创业吧。顺利吗？
2: 我们在一起之后反而不太顺利了，不是因为他。2018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就彻底的关掉了，就不做了。
1: 那重新创业还是怎么办呀？
2: 想重新创业，但是你没有重新创业的资本的呀。我觉得当时我的心气儿也没了。
1: 为什么呀？
2: 2018年我28岁，清华的本科硕士，那个时候出去找工作找不到工作，而且还欠了20多万的网贷，我投了至少有几十份简历吧，就是让我去面试的都没有。后面我打听的打听，别人跟我说很多公司不愿意招我这种一毕业就创业的人，他们称我们当时叫野猪，就是你没有规矩，你没有接受过训练，
1: 你可能不好管理。
2: 对，又有想法又不好管理。
1: 别到时候我们刚给你培养了几年，你自己又开始创业了，
2: 是
1: 找不着工作。那你那时候每天什么样的状态啊？
2: 我当时其实有点难以不敢面对，有点难以接受那种处境吧，挺消沉的。白天可能就浑浑噩噩的过了，晚上会出去打德州扑克。我还为了把扑克打好，我会买几本教德州扑克怎么打的书。
1: 你这太爱学习了，是吧？家里都是书。
2: 差点误入歧途，真的。而且那时候我内心是很恐慌的，我不敢面对这个事儿。我觉得自己那时候不敢联系同学，因为我的同学其实同时毕业的。慢慢的都已经在各个方向各个行业在成为中流砥柱了吧，20多岁快30的样子了，不敢给家里说，公司关闭了，我自己失业了，我找不到工作。
1: 你当年那么风光，在任何地方能够考上清华，那都是别人家的孩子了不起的事儿，是吧？你当年大学考了多少分？
2: 666，就整个从初中高中就几乎都是第一名，然后也是我们那个镇上唯一的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不仅是我家的骄傲，可能是真的全镇的这个骄傲。原来我是很自信的，从上学到毕业一路走来，我当时我是很非常自信的。我当时会觉得自己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得了。你看上了大学之后还没毕业又拿到了风险投资，所以我当时会觉得我能搞定所有难题，我甚至想改变世界，那是一开始的自信。但是最后创业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1: 你连你自己都改变不了。
2: 我连自己都改变不了。
1: 那你创业失败了，那么颓废，你们两个人这生活怎么办呀？
2: 那时候真的就人真的是已经很消沉了，不敢面对。我现在回头看，那就是我人生的真的至暗的时刻。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不知道我自己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然后那个时候他对我的态度，我就算那样他没有埋怨过我，没有说过我，反而在很多行动上生活上啊经济上都在照顾我。当时他每天在上班，我其实相当于是已经游手好闲的嘛，
1: 摆烂了，开始
2: 有点摆烂嘛。他反而某种程度像我妈妈一样在照顾我。我有时候会睡到大中午才起床，然后呢我不工作他工作，家务他在做，我的衣服那些都是他在弄。每天早上他起来给我，每天都会做早餐，那个牛奶醪糟鸡蛋，就是他承担的所有。我记得啊，就是有一个事儿对我印象触动很深刻的，因为当时投了很多简历找不到工作嘛，就是很郁闷。然后我有一天是跟我的几个朋友晚上吃饭喝酒喝醉了，就真的喝到已经不省人事了。当时是他去接的我，我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
0: 对，就是大概半夜12点，然后他朋友用他的手机号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陈杰喝醉了，你过来接一下他。我就赶紧出门过去之后，他已经趴在桌子上了，就真的不省人事。我当时就从我的兜里面掏出一个保温瓶，里面是我给他准备那个蜂蜜水。然后当时他身边的朋友就起哄，因为我也从来没见过他朋友，说平常陈杰就说啊他的女朋友多么多么好，今天第一天见面还带这个蜂蜜水，很贴心。
1: 他那么颓废，你为什么不说他呀？你打醒他呀，你不能颓废下去，你得努力呀，是吧？你还这么年轻，我觉得你都有点任由他自己摆烂了。
0: 其实他当时也是在默默地在上进，他也在默默地改变。
2: 我觉得是他对我的方式反而帮助了我，就他不是那种说打醒你骂醒你，
1: 他不指责你，
2: 爱来托举我。就在我人生往下坠的时候，他是整个托举我。就比如那次喝醉之后他把我拖回家，就你喝醉了其实动不了，
1: 沉着呢，
2: 很沉的，他都没办法把我放到床上睡。
0: 就上车的时候他朋友给我搭把手，下车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好不容易就是把他拖到房间，他自己就冲到厕所去吐了，然后就趴在那个马桶上真的是一动不动。

0: 我就把房间的被子啊，然后床单就直接铺到卫生间，他当时就在卫生间睡了一个晚上。
1: 那天我就在卫生间睡了一晚，他在旁边守了一晚上，他说害怕我吐出来噎住了，然后第二天起来之后，他就相当于守了我一晚上，就很疲惫了，他还去上班。我当时是真的希望他骂我几句，我说的我的心里话，我也希望觉得他能骂我几句，他没有，他当时反而安慰我，就那天他跟我说，找不到工作你不找了，就打工的人那么多，又不缺你一个，就你从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创业，你是有梦想的，那你想做的事你继续做你想做的事儿。工作他说他自己适合工作，这个家他可以来养。从那天之后到现在我没有再喝过酒，我会觉得喝酒难受的不是我，最后难受的是他，所以到现在我是不喝酒的。
2: 啊，碧阳，你上班辛苦吗？
0: 当时还行，家里的生活开支，他本身他这个人就很简单，很朴实。其实我的工资当时是
1: 他很辛苦的，就是那种辛苦，我其实看到眼里的，我到今天都记得。我老婆她那个时候，她本身贫血，然后每次来例假，她是会很痛的，就是会比别人要痛很多的。所以在我们之前，她基本上每个月就她来例假的时候可能会请一到两天假，就她真的是痛到会走不动路那种。后面他跟我说了这个家他来养，之后的那几个月他没有再请过假，他每次在例假的时候我会看到他就会吃两片止痛片就去上班去了。后面
2: 他是怕请假扣钱是吗？
1: 对，他们有全勤奖，就你如果不请假的话会有500还是1000块钱的那个全勤奖，所以相当于为了那几百块钱他就硬扛着去。
2: 你跟他谈恋爱谈得这么辛苦，你爸妈知道吗？
0: 其实我妈当时特别反对，我在跟她交往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是时候告诉我妈了，因为双方都很认可彼此，而且是有想要去结婚的一个念头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当时我妈正好也在北京，我在去上班的路上，我就给我妈发了很长一段话，我说我谈了一个男朋友，他是谁谁，其实我妈是认识他，知道他的，也知道他有一个孩子。然后当时我妈就很快速地回复我4个字，她说我不同意。
2: 你妈妈不同意的点是
0: 觉得他有一个孩子，不希望我去做后妈，然后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跟他分手，就是如果不分手的话就跟我断绝母女关系。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也是正常去上班，我一开门的时候，然后我妈就黑着一张脸出现在门口，就是我跟她一起合租的那个复式的那个门口。
2: 她跟你说什么？
0: 她扇了我一巴掌，就是我妈很少打我，然后当时其实还是挺疼的，嘴巴里面应该都是出血了。
2: 你知道他妈妈打他的事儿吗？
1: 我当时在屋里，我听到了，但是我没敢出去，我当时其实没敢面对。他妈妈当时也给我发微信的，就是说你们俩不合适，碧阳年龄小不懂事儿，你别害了他。就我当时听完，我其实很纠结的。后面他妈妈就走了嘛。
2: 你妈妈打了你一巴掌，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0: 他就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交往，然后让我赶快搬出这个房子。
2: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又正常去上班了，我妈就很生气的回老家了。
1: 妈妈那些话之后我其实是很矛盾的，尤其他妈妈说让我别害了他，因为我当时对自己的评价可能也没那么高，我觉得他这么好的姑娘，她可能值得更好的来生，更好的感情。所以我那天晚上他回来之后，我当时会觉得有点退缩，我觉得这个既然父母那么反对，我们是不是冷静，
2: 应该放手，
1: 就再想一想。对，
2: 让这个姑娘去找属于她自己的更好的生活吧。
1: 当时是那么想，有这个想法。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分开睡的嘛，第二天早上他就又要去上班，他来没说什么话，就给我递了封信，他自己手写了一封信，写了好几页纸的信。那个信里面有2段话，我到今天都记得。有一段他是说，这个爱就是要不离不弃，爱就是要一路同行，如果离了弃了，那就是不爱，或者爱得不够彻底。对，我当时觉得就很打动。
2: 他给你表达了他的坚定。
1: 是，而且还有一句话，他说如果我的老婆不是他，他会伤心一辈子的。我
2: 你怎么办呀？
1: 我当时看完
2: 这是一个太好的姑娘了。
1: 是，我当时看完这个话之后，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去退缩了，就是我跟她的想法一样的，如果我不是她老公，我也会伤心一辈子的。

0: 所以当时看完那个信之后，我心里面就决定了呀，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对，这就是我一辈子需要去呵护的人。所以当天我们就商量说，这个妈妈既然妈妈这么反对，那我们就一起去面对嘛。决定好要一起面对这个事儿之后，我们就准备了有一段时间，可能有将近一个月时间吧。准备好了之后，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他老家南宁去拜访他的家人嘛。因为他妈也妈妈回去了之后，好的一点就是他爸爸，就我老丈人，他是支持我们的，
1: 所以还好有爸爸支持，嗯，
0: 所以爸爸在中间缓和了一下，然后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起去说再见见家长嘛。那天我们一起去南宁，当时手里提了大包小包的，就心里很忐忑，就想着万一丈母娘不让我进门怎么办。去了之后一敲门，是他爸爸开的门，就是妈妈在后面。好的是妈妈没说你别进来，他还让我进去了。嗯，那我进去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啊，那
1: 有希望。
0: 对，家里都准备好饭菜了，当时就坐下来说吃饭嘛。我们当时都不喝酒，我就那个进了一杯茶，我就说叔叔阿姨，当时还叫叔叔阿姨，我说这个你们放心，我会对这个碧昂好的，哪怕我现在一无所有，接下来我会努力给他好的生活的。然后他妈妈当时还是比较严肃的，就可能没有那天那么激烈了，人还是很严肃的，就是比较冷淡的说，你怎么对他好呀，后妈可没那么好当的。我说了我们来之前就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嘛，当时我准备了三句话给他说。第一个我就跟他说，我说阿姨，我就告诉他我们接下来我想去做一个碧昂的品牌，就是用碧昂的名字来命名的。他可能都没想到这个小伙子跟我说这个干啥。接下来我就说，不仅这个品牌就是用碧昂品牌来命名的，而且我们就刚才跟说的那个公司的股权98%都是碧昂的，然后呢还有20%是给到那个阿姨您的，那20%是希望您能够见证我们接下来我是不是这么去做的，就是我希望我用我后面一辈子去回馈碧昂对我的付出，我要给我老给碧昂打一辈子的工。我把这个话说完，他可能没想到我会来说这个，就当时可能就有点已经有点绷不住，有一点点笑意了吧。然后后面我就说，阿姨跟叔叔你放心嘛，因为他的爸爸跟妈妈后面也是后面离婚重组的家庭，就他们过得很好，对碧昂也很好，所以我当时就说，叔叔阿姨你们能把这个日子过得那么好，就你们放心，我跟碧昂也会把这个日子过好，而且我们就是很坚定的选择了对方嘛。就把这个话说完，就当时就丈母娘就没有那么，
1: 所以你用这种方式许下了承诺，
0: 是因为我
1: 会对碧昂一辈子好。
0: 因为我当时怎么想的，她妈妈不是瞧不上我，也不是觉得我现在有多穷，她只是怕我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对她。你看我当时给她说的那个品牌也好公司也好，当时没有什么收入的呀，她并不是说我给了她多少钱，而是她想看到我能不能全心全意的对她好，
1: 对
0: 他的孩子以后会不会在这个家庭里面受苦。那说完之后他妈妈就知道我对他心意是 OK 的。
1: 其实他们家里人对你的才华对你的能力是认可的。
0: 是，
1: 那结婚以后这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0: 我们是2020年结的婚，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没有彩礼，没有房子，没有车子，很简单的买了一对戒指。哎，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有收入的，是因为我老婆她做了一件我到现在我会感谢她一辈子的事情，就是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们当时刚赚到一些钱之后，他给我说的是我们不要着急去买房子，他让我拿这个钱去把女儿接过来，把我那个女儿的抚养权全要过来，
1: 要争取她的抚养权，
0: 非常感动。因为他当时跟我说，他跟这个我们的女儿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是有精神的感情的连接的，这种连接是比血缘的关系还要更亲的。
1: 你当时怎么想的呀，碧昂？
2: 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这个孩子的，我甚至感觉包括到现在我有两个孩子，我会感觉我对他的爱是甚至是要超过自己的孩子的，他就像我第一个孩子一样，所以也很想跟他一起生活，他也很想跟我们一起生活。嗯，
0: 本来结婚可以用那个钱来买房子的，没有买房子，而是把孩子接过来了。我们其实买第一套房子是去年，都生了三个孩子了，才买第一套房子。
1: 哎，刚才你也说了，说开始做这个碧昂的品牌，你之前还那么颓废呢，怎么说做品牌就突然就有了呢？
0: 那其实也是很偶然的机会，就是我们当时2018年的时候不是还很黑暗吗？嗯，有他给我托举之后，我其实就稍微的静下来了，就在想未来能做点什么，做后账。

0: 发现是因为真的很偶然，他一直想让自己变白一点，就他原来都一直很黑，
1: 白的不明显，我们都这样。
0: 对，一直有想变白的这个诉求。然后那个时候他有一次用了一个国外的说很厉害的一个什么精华，用完之后烂脸了，比过敏还要严重的那种，就是整个皮肤就变得很糟糕。当时我看到是很心疼的。然后呢，他不是说我学习能力很强吗？那个时候他上班，我反正没事干，我想着我既然不能赚钱，我总能做点事对他好吗？
1: 你研究研究怎么能让我变白。你学的什么专业呀？
0: 我本身是学水利的。
1: 水利专业的开始研究化妆品。
0: 是，但是我的化学基础就很好，我当时高考的时候化学就满分。
1: 学习能力也强是吧？打扑克还买书，学习怎么好好把这扑克打好了呢？
0: 所以当时是看了很多书，讲皮肤的，讲问题肌肤的，讲化妆品的这个配方的。看完之后呢，我就会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儿，很多女孩子不知道怎么正确护肤，就是很多商家或者美容机构教给大家的一些护肤方法、护肤理念是错的。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哎，我们可以弄一个账号，把这些科学的护肤的东西，把这些护肤的真相
1: 跟大家分享。
0: 所以我当时就这么做了嘛，然后很快就积累了有几十万的粉丝，然后就这么地开始做的护肤。然后品牌其实是我们接下来才做的，我们品牌的定位的话，可能会跟很多护肤品的品牌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整个碧阳品牌定位就是做纯净护肤，我们有一个理念叫非必要不添加。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护肤品品牌，他会告诉你我加了什么有用的东西，但他一般不会告诉你我加了哪些没用的东西。比如很典型的就是酒精、香精、防腐剂、真稠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多过敏源，这些东西是我们皮肤不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护肤它有一个原则，这是我最早给他讲的，现在很多都本末倒置了。就你很多时候为了功效反而把皮肤弄糟糕了，这是错的。我首先是不伤害皮肤，其次才是提升改善我的皮肤，
1: 就是纯净护肤。
0: 是，
1: 那你具体是做什么呢？
0: 一开始呢，我做那个产品我们就想好了要做 VC， 因为美白的其实新概念新成分很多，但是很多新的成分它是有一些未知的风险的，所以我会觉得越经典的成分越有用越安全，因为给老婆做嘛，其实安全是我们第一要考虑的。但是 VC 呢，它有两个非常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 VC 效果很好，但是它很不稳定，它在水里面、在空气里面、在高温下，它都容易失火。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买的那些 VC 精华，你还没用，它可能就已经没有，
1: 已经没用了，
0: 已经没用了，已经没有活性了。第二个问题是它会比较刺激，就为了保持 VC 的一些稳定性，
1: 对对对，
0: 会需要把它的 pH 值做得很低，一般是要做到3.5以下。3.5以下就是很强的酸了。所以很多人去用那维 C 的精华会
1: 杀得慌，
0: 会很刺激。那当时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我一维 C 会它的效果会更好。然后你如果不用这个喷雾的话，你用纯净水、白开水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对，你喷它个大概1毫升左右，这个维 C 它是遇水就会溶解的，然后你把它溶解了之后，对，就可以直接上脸。涂完它，你可以再去涂你的那些精华呀，或者面霜都行。
1: 融化完之后有一种滑滑的感觉，
0: 是因为我们里面还加了玻尿酸。所以我说整个配方其实做了很多次的实验，玻尿酸作用是为了让皮肤能够成个膜，能够更好的让皮肤水润，所以它不仅是美白、淡斑、水润透亮都是有作用的。我们建议是晚上用 维 C， 其实白天也能用，但是白天用 维 C 呢，它如果氧化了可能会染黄皮肤。晚上你不用避光，晚上灯光啊、手机光啊不影响的。然后白天的话，我们后来还做了一个这个，它是一个烟酰胺跟氨甲环酸的一个精华。这里面是
1: 刺泡精华。
0: 对，刺泡的精华，它的美白通路跟刚才讲的维 C 是不一样的。就如果你产生了黑色素，烟酰胺它阻止黑色素向皮肤表层去运输。然后里面的氨甲环酸其实会更厉害，它会淡化色沉。
1: 白天用它，晚上用这个维 C 片儿，是吧？
0: 对，这个是一支一支的，咱们白天每次用一支，用法也是一样，都是当精华去用。
1: 当精华用。
0: 对，它都是定量使用的。白天用一支，晚上用一片，而且整个配方都是很精简的。美白淡斑的原理，它就是淡化黑色素。
1: 那如果我要是脸上没有斑，我用它，我是可以变白吗？
0: 美白是很快的，一两个月你是肉眼能看得出来你的肤色尽量美白的。对，
2: 这多少钱呀？要两个月，早晚加这个水儿。
0: 这个加这个，如果你有两个月的话，那加起来应该要1000多块钱的。但是我们
1: 今天、这个、在我们
0: 对这个节目里面，
1: 谢谢你来了
0: 啊！我们其实是有个很大的、很优惠的机制。刚才不是说我高考分数是666吗？
1: 666你告诉我们都有什么？
0: 有两盒这个白天的烟酰胺的，然后还有6盒这个晚上的 VC 的，就加起来两个月还会给你们送两。

0: 瓶这个喷雾
1: 啊，
0: 对，然后同时我们还有个面膜会送给你，哦，很划算。
1: 哎呦，玫瑰面膜是吧？
0: 这个面膜它跟普通面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面膜是我老婆后来怀孕之后我们给她做的，
1: 孕妇可以用的是吗？
0: 所以你看那些面膜敷完之后，为什么告诉你要洗脸？很多人没想过，我涂精华不洗脸，我涂面霜不洗脸，我为啥敷个面膜非要洗脸？所以真正的好面膜其实应该要做到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没有真球剂、没有防腐剂的，不是面膜做不到。为什么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膜都要有防腐剂？很简单，因为那样做成本更划算。我如果不加防腐剂，像我们现在后面做的这款碧昂的玫瑰发酵面膜，我们就是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没有真球剂、没有防腐剂的。
1: 那你这应该挺贵的吧？
0: 不便宜，
1: 不便宜。
0: 我要做到没有防腐剂，我的整个生产工艺是跟现在的面膜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需要从投尿到灌装到封装要全程无菌的。
1: 嗯，
0: 因为你但凡有菌，你没有防腐剂不可能的，你没防腐剂你后面就没变了嘛。
1: 对，
0: 所以我整个工艺是要全程无菌。
1: 所以这又是一个好产品，
0: 是
1: 吧？
0: 它还可以保质期3年，这个产品非常好，
1: 3年的保质期，
0: 是没有防腐剂。然后你可以看我们的成分表，面膜的成分表，我们只有5个成分：
1: 银耳提取物、玫瑰提取物、乳酸杆菌、大豆发酵产品提取物、甘油、芽孢杆菌、谷氨酸发酵产物。
0: 对，
1: 别的没了，
0: 没了。成分表第一位这个银耳提取物，它里面是有银耳多糖的，我们称为植物界的玻尿酸，就它可以长效保湿，很养肤。第二位这个叫玫瑰花提取物，我们用的是山东的平阴玫瑰。就是用这个平阴玫瑰去做的玫瑰精油，贵的要卖10几万一公斤，被称为护肤界的黄金的，就这个东西，就它也很养肤。所以整个成分我们没有加那些对皮肤不好的东西，
1: 嗯，
0: 就这个面膜你敷过一次之后你真的会喜欢它。
2: 它要买是多少钱呀？
3: 30块钱一片。
0: 今天我们给到谢谢你来了这个节目，合下来其实不到20块一片，就不到20块钱一片，你能买到一款全是精华的面膜，已经非常划算了。
4: 他们俩都不差钱，没事儿。
0: 这个面膜说实话除了贵
1: 没毛病，
0: 找不到任何缺点，而且贵有贵它的理由，因为我们敷面膜是想把好东西往脸上敷的呀，你不是想把那些不好东西往脸上敷的呀。敷一片这个面膜，我们相当于是敷了一瓶的玫瑰精华在脸上
1: 啊。
0: 你说一瓶精华多少钱吗？那得几百块钱吧。
2: 陈杰，我看你说话也挺实在的，你别骗我，你告诉我面膜到底是几天敷一次是人比较恰当的？因为太多的人，有人说每天敷没问题，还有曾经明星恨不得24小时脸上敷着面膜。你不许骗人，你说句实话。
5: 贴着黄瓜。
0: 正常来说，普通人一周敷2-3次就足够的，尤其像我们这种面膜，它是可以长效保湿的。
3: 对，
1: 陈杰说的非常的靠谱。正常人我们敷面膜1个星期2-3次就足够了，如果你是油性皮肤的话1个星期敷一次就可以，越是油性皮肤反倒越不要去天天敷它。这个石老师对化妆品都不感兴趣，是
4: 谁说的？谁说的？
1: 尤其你那么白。
4: 我买化妆品钱不少于他
1: 啊，
4: 家里有女眷。
1: 您这听了感觉怎么样？
4: 它是通用的，男女是吧？
0: 咱们皮肤没有那么娇气，不分男女，现在划分的那么精细，本质上其实是商业导向，
1: 营销的一种手段。
0: 对，然后我们这个品牌，我希望的不是商业导向，是产品导向，是真正做出好产品来，让我们的消费者能满意。
4: 啊，我挺喜欢你的包装的，
0: 谢谢。
4: 我也比较喜欢你的底层逻辑。
0: 谢谢。
4: 我希望你能走得远。
0: 谢谢。
4: 这些产品是爱7号，对吧？您他也说了嘛，清华加爱7，它的基因。
1: 所以他们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呢，位居冻干精华的爆款榜、冻干精华人气榜，玫瑰面膜也是爆款榜，都是排在 top 1的，年销售超过了400万盒，全网年销售额将近10个亿。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我们谢谢你来了官方直播间去购买，不感兴趣的划过就好了。那么此刻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搜索谢谢你来了直播间，那么此刻正有我们的同款商品，大家可以去选购。好了，听了这么多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碧阳，我想是不是你爸爸姓碧，妈妈姓杨，对吧？
0: 是。
3: 对，
2: 碧阳是一个爱的结晶，它还有另外的一个隐喻，就一定会飞扬起来，这就是你骨子里的另一个东西，看起来特乖，你所有呈现出来的外在的这些安安静静的，然后无好学生的宠妻狂魔的，但你的内在有一股野性，而就是这股野性让你可以去创造，你是在你未知

0: 的领域去完成的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和探险。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少年精神，就这个少年不是来自于我们年龄上的少年，他们内心当中永远对于未知保持着好奇和勇气，飞扬的一段人生，一段情感，一段精彩未来必定飞扬。谢谢
1: 陈杰。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被折掉翅膀的雄鹰，但是在碧阳的眼里，你是那颗蒙尘的珍珠。你身上有能力，有责任心，还有细腻，对待他的温柔。但是你身上缺了什么呢？缺了志气，还缺了机会。碧阳陪着你，等着你那个机会来到，而志气他一直告诉你，他用他的行动告诉你，无论是对抗他妈妈那一巴掌，还是说用最简单的周星驰电影里的那句经典台词，没关系啊，我养你啊，来告诉你你该有志气，我信你，我站你。所以他给了你你最缺少的东西，而今你才会给到他他应该得到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这么的温馨温暖而幸福。所以我相信如果对待自己的家庭都是这样的，那么你对待产品，对待消费者，你也应该是同样的。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
3: 我比较推荐这样的恋爱方式，就慢慢慢慢的，别那么快，互相了解，患难与共，风雨同舟，最终成为战友。我就老劝很多小姑娘别去找成功人士，他不可能娶你。第一，成功他一般都特聪明；第二，你没给人受过罪，一起受过苦，他凭什么跟你分享成功的成果呢？人家不一样，多苦啊！你不行了，我养你啊！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感情才稳固。你说你们这个，我觉得特别有信心，特别有信心，就是你们能走到头，而且也特别有信心。你因为感情，因为喜欢自己的媳妇儿，做的爱七号产品，所以我希望你们能代表中国的新型化妆品走得更远。希望你们这样的有故事的家庭，未来的故事，未来的生活更加的精彩。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希望你们未来能够做出更多好产品，也希望你们的小家幸福圆满。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奋斗感言。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0: 9.9？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

0: 药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奋斗感言。
3: 我要感谢我的老婆，感谢我的丈母娘，让我有机会遇到这么善良、这么爱我、支持我的女人。正是因为她的出现，让我本身已经暗淡无光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希望跟光彩。也感谢这个时代给予了我们创业的机会，是这个时代让我们能够做出更多好的产品。最后呢，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活到100岁，希望我们碧阳品牌能够存活100年。谢谢。
1: 好消息，好消息，金没放钻，豪华耀眼丰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克放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接电话还送了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迎金献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今天只要
5: 19.9元，
4: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5: 优质机芯，
4: 走时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
5: 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6: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3: 19.9元，
6: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看这是合格证吊盘架，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
3: 19.9元。
6: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
5: 19.9元，
4: 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6: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7: 精美仿钻
6: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3: 只要19.9元，
6: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3: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6: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19.9元，
4: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6: 没错，说实话，
3: 19.9元，
6: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3: 只要19.9元，
6: 这款
7: 精美仿钻
6: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4: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
5: 19.9元，
4: 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 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纺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纺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

0: 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0: 好消息，精美放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8颗放钻璀璨夺目，19.9元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了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2: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3: 优质机芯，
2: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元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钻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4: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
1: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5: 19.9元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5: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的金钻表保真吗？
1: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5: 好的，没问题。
4: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4: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7: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8: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3: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9: 才19.9，
3: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0: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
11: 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4: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2: 只要19.9，
4: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金美纺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纺钻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金美纺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纺钻璀璨夺目。19.9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了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迎金献瑞，金玉福源，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今天只要
13: 19.9，
4: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金精准，表盘璀璨耀眼，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
1: 顾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真的只要19.9就能拿到吗？
2: 是的，千真万确，今天只要
14: 19.9，
2: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看这是合格证吊盘架，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
14: 19.9。
2: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太棒了哈，顾总啊，这19.9，要我说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他都买不到，今天呢却能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呀？
2: 我们这么做啊，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15: 精美仿钻
2: 欧瑞金手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欧瑞金金钻表今天
14: 只要19.9，
2: 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14: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2: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相当于是咱们厂家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6: 19.9，
4: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6: 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2: 没错，说实话，
14: 19.9，
2: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宣传大使，
14: 只要19.9，
2: 这款
15: 精美仿钻、
2: 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欧瑞金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选。 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抑制不住我内心的这个激动了啊！刚才顾总也讲了，咱们今天啊只要19.9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欧瑞金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士龙戒指、女士的凤凰戒指，太划算，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

0: 19.9万，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放钻，璀璨夺目。19.9万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本次活动啊，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可以免费领取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留言报名。
0: 好消息，精美放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万，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放钻，璀璨夺目。19.9万不够手工费，不够鉴定费，今天却能拿到欧瑞金金钻表，成为欧瑞金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了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荣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顾总啊，真没想到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了。
2: 好，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是非常的认可的，它的细节设计啊也是非常的讲究，整只表看上去璀璨夺目，尽显豪华，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
3: 优质机芯，
2: 经久耐用，走时精准，而且啊它有夜光显示，更重要的是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下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看欧瑞金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欧瑞金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耐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所以说啊，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啊19.9万拿到欧瑞金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啊出去谈生意哈，咱们签合同，或者说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钻亮眼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4: 是的，没错，金钻表一戴呀，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欧瑞金金钻表啊，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气。而且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万，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
1: 哇，谢谢各位！现在咱们的热线呢一直响个不停啊，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啊。喂，你好。
5: 19.9万就送金钻表，还送那个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啊，这当然是真的了。
5: 这也太实惠了，你们的金钻表保真吗？
1: 哎，您放心啊，咱们欧瑞金的金钻表呢是大品牌，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的，对吧？
1: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表之后啊，如果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啊。
5: 好的，没问题。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啊，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6: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1: 我们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7: 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赶快打进电话，打进电话吧！
8: 戴上这金钻表，又尊贵又气派。朋友见了都说这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另外啊，人家还免费送了我龙凤男女戒指， 这么好的事情啊，我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
3: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
9: 才19.9元，
3: 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个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10: 就是，我们还拿到了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每天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4: 金钻表呀，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的，又闪又亮的，一看就是高端表。现在呀，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
11: 只要19.9元，
4: 还送一对龙凤戒指呢。我呀就赶紧报名订了2块，我先生戴一块，我戴一块，简直啊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精美仿钻，豪华耀眼，欧瑞金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八颗仿钻，璀璨夺目。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信仰，
6: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7: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8: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9: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10: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11: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倾情上映。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塘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堵塘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堵塘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堵塘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堵塘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王铁头，你别跟嫂子这磨叽啊！我就问你一遍，你帮还是不帮？
1: 我不帮，我咋能给你干这事呢？
2: 你不帮是吧？帮还是不帮？
1: 嫂子，我真帮不了你。
2: 你帮不了你就走，
1: 不是，
2: 别跟着吃
1: 了。那你要把这窝头说了。
2: 哎哎，这你还拿窝？你走，你还拿我们家窝头走？你个死王铁头！
3: 李木兰心里的情绪无法与任何人诉说，她只能用疯狂的工作麻痹自己疼痛的心。

0: 兰姐，你这是干嘛呢？这不是你该干的活啊。
1: 没事儿，闲着是闲着，帮你们干点活，应该的。
0: 你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你应该好好休息，你别累着自己呀。
1: 没事儿，你去忙吧。

0: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
1: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精神精神啊？啊，你看看你们这样子，还像八路军战士吗？
2: 赵元，我们不是不想听你讲课，你讲的这我们根本听不懂，跟天书似的。
3: 就是，学这些干啥呀？
1: 你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炮兵，这些理论知识是必须要学的。
4: 那俺就不明白了，指导员，那俺也打了半辈子仗了，大字不识一个，不照样能打胜仗？

0: 你炮兵的身份打赢过吗？俺咋就没打过仗？哎，怎么跟指导员说话呢？坐下，坐下。我跟你们说啊，咱们指导员那是在苏联留过学的，喝过洋墨水，你们这什么态度啊？对人最起码的尊重得有吧？你们好好想想，在老家找一个教书先生，是不是对人家还得三拜九叩呢？ 当一个好炮兵，必须学这些理论知识。那我当年也在加工堂学过呀，对不对？不然的话，我这炮是不是打得比你们都准？那个，这么着，指导员刚才写的这些东西，还有画的这图啊，每个人给我抄10遍。啊！每个人抄15遍，听见没有？嗯。
1: 别生气了，我跟你提个意见啊，你教那东西啊，确实有点让战士们听不懂。
2: 怎么听不懂啊？我讲的都是伏龙芝的教材，人家的教材也是从实战中编撰出来的。
1: 啊，是是是，就他们那教材啊，到咱们这儿啊，不见得适用。你看啊，就说你刚才说那什么火炮覆盖，这咱们这就实施不了。
3: 怎么实施不了呢？
1: 不是，咱没那么多炮弹呀，火炮覆盖，怎么一轮打击下来，咱就没炮弹了。
2: 炮弹，那是后勤的事儿，我现在教他们的就是如何战胜敌人。
1: 不认识，花花，你呀是没上过战场，就在咱们这打仗啊，你知道吗？弄一发炮弹有多难，对不对？老蒋不给咱们，咱们得从敌人手里边抢。不瞒你说啊。
2: 我打了那么多场仗，我最富裕的一次，我就15发炮弹啊！怎么对敌人进行火炮覆盖啊？你还不如教一点啊，对敌人什么精准打击啊？是。
1: 那你说，我这课应该怎么教？哎，得，算我多嘴了，行吧？你想怎么教你就怎么教。
2: 好，行行行。
1: 赶紧写，想让指导员继续给你们上课。

0: 同志，我要跟你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医生调动那可不是小事儿，要我们主任批准才行的。那你们主任在哪儿呢？
1: 我们主任去旅里开会了，要不你改天再来吧。
2: 同志，你就帮帮忙吧。我知道那个章啊就在你抽屉里，你拿出来给我盖一下不就得了吗？
0: 盖章要领导批准的，这是纪律，你这不是逼我违反组织纪律吗？
3: 小张，
4: 哎，主任您回来。
1: 怎么回事啊？这
3: 位同志来办离职手续。
1: 你为什么要调走？我16岁就参加农会闹革命，18岁就带着一群老爷们儿钻林子，跟白狗子打游击，在部队里待惯了。 我这人说话直，不喜欢绕弯子。有些话，我就直说了。我知道你是谁，你也应该清楚我是谁吧。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你和杨志华的关系我知道。林木兰，虽然你跟杨志华曾经是夫妻，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想你是明白人，我和杨志华认识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们身边。邓主任，我今天是来提交申请的，其他的事情我不想谈。
3: 好，既然你不想说，那我就不强求。咱们说说你申请调动工作的事儿。
1: 说句心里话，现在独立旅的情况你我都清楚。 这里缺医生，尤其是缺像你这种医术好的医生，所以我还是代表组织挽留你。如果你是因为我跟杨志华的家庭，你才申请要调走的，那完全没这个必要，你还是留下来吧。
3: 邓主任，我申请调走，跟任何人都没关系，我只是听说冀中军区那边更需要医生。
1: 既然你铁了心要走，我就不强求了。 我盖好了章，会汇报给旅长。等旅长签了字，你就可以走了。谢谢你，谢谢你曾经为志华做的一切，也谢谢你现在做的一切。

0: 总兵请啊，人人都有。哎，
1: 谢谢班长，谢班长。不谢，
2: 别急别急。
0: 谢谢班长，谢班长，
2: 谢班长，
0: 海东，
1: 谢班长。
0: 哎，班长，
1: 哪来的罐头？
3: 谢谢。
1: 十四团刚刚缴获鬼子一支队，政委特批给咱炮兵队改善伙食，
2: 谢班长，
1: 给你批了两罐，我给留着呢啊。
0: 我就不要了，分给战士们吧啊。
3: 哎。
1: 那我跟嫂子上河送你啊！哎，过来，过来，把那个什么给他们就行了。啊，去！哎，小华，是。哎呦，小华，小华，使劲使。
4: 回来了哟，这吃什么呢？
5: 罐头，
4: 哪来的罐头？
5: 铁头叔叔给的。啊，
4: 那个旅里啊，给炮兵队改善伙食，一人发了块罐头，我吃不惯这样玩意儿，就孩子带来了。
5: 你的？
4: 啊，我的，我的。
5: 别吃了，扔出去。
4: 哎哎哎，别扔啊！这么好的东西，你干啥扔了它呀？这不糟践东西吗？
5: 那你告诉我，这罐头哪来的？
4: 是，是我哥让我带来的，他把他那份分了一半给孩子。
5: 这是爸爸给我的，不许扔。
4: 嫂子，
5: 木兰姐，
4: 这是我哥的一份心意，你千万别扔了呀。
5: 让他收起他那份心意，我们不需要。
4: 还说。
1: 你凶孩子干啥？你让孩子吃吧，你可是我们傻样了呀！爸爸给我的不许扔。是是是，是是。报告，进来。大哥。 这么早叫我来，有什么任务？坐下说。大哥，秦明啊，今天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说，一个男人，建功立业固然重要，但人这一辈子总不能总是打打杀杀吧？
6: 大哥，眼下我寇昌军，此时效命沙场，乃是我辈男儿头等大事，否则我也不会在德国弃学而归啊。当下。
1: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什么事情？你现在也老大不小的了，是不是应该娶房媳妇儿，为我们杜家留个后啊？大哥，眼下仗打成这样，我哪有心思考虑这些呀？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还是想着那个李木南。
6: 秦明，人都已经死了，这一辈子总不能跟个念想过日子吧？一个男人就应该娶房媳妇儿，好好的过日子。
1: 大哥，你说的没错，这辈子我心里也放不下她。再说，如果让我娶妻生子，只是为我们杜家留后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去？
7: 我这么大岁数了，此生只能为党国效劳，可你不是。

0: 年轻，不要执迷不悟了。人死了，还能复活吗？
1: 这刻骨铭心是吧，姓名？就知道你一直没忘了那李木兰。你说这么多年了，现在只有兵荒马乱的，这是死是活谁知道啊？就算他还活着呢啊，没准也找人杨志华去了。那俩人毕竟都有孩子了，去找他很正常嘛。
2: 再说了，你看现在这情势，咱们国共合作，没准哪一天咱们就碰上那杨志华，没准还能跟那帮泥腿子一块儿打小鬼子呢。

0: 一个人，一门炮，就几乎让我军的第二梯队精锐之力丧失战斗能力，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这是皇军的奇耻大辱！志野军，请您马上拟定一个作战计划，扫清右翼八路军的威胁。金太君，虽然我们吃了大亏，但是经过上一仗，八路军已经没有了重火力，不足为患。现在我们最大的威胁。
1: 是驻守代县的国军新编二师。
0: 志野军，情报说新编二师是袁龙云的部队，滇军战斗力很差。中国人有句话，形容他们像只绵羊。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只狼。广西猴子是规矩，猛如老虎，恶如狼，是这句话。
2: 对对对，就是这句话。
0: 黔军滇军两只羊，可见其战斗力很差。错，他们并不了解云南人，表面温柔，其内心极其刚强。这是我在云南多年总结的经验。新编二师就是滇军龙云的嫡系，以敢打硬仗，不怕死助战。金太君，我们不可大意啊！
1: 志野军，大伙说你是中国通，看来你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今天经过奖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据情报显示，魏总指挥刚刚给新编二师配备了八门德指15式榴弹炮。据我所知，这种火炮射程远、机动性强、杀伤力巨大，一门相当于我军的三门925炮威力。
2: 我军长途远征，后勤补给、兵员补充本就十分紧张，一旦打成消耗战，这将对我军相当不利。这次进攻代县必须小心对待，否则的话，很有可能打成消耗战。我必须向板垣将军详细汇报情况，必要的话，请将军增派其他连队与我的17连队协同作战。毕竟，第二梯队刚刚遭受了损失。
0: 金太君。
3: 17连队有我的炮兵连队，如虎添翼。你放心，我已经胸有成竹。
4: 日军上次意外的被八路军打到了计划，板垣非常的震怒啊，正在调整部署，集结兵力。据我们情报的显示，日军很快就要……
5: 啊，今天有个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啊。今天吕布啊，不是发咱们罐头吗？咱俩呢是双份儿，你没在，我就擅自做主。
4: 把咱们给减半了，送给村里的军烈鼠了。还有就是这洋玩意儿，我也吃不来。算了，给山河吧，忒小的正长身体。
3: 你，
4: 那个没问题啊，下回把我这个分的东西啊减半，这个没问题，我肯定同意。但有一点啊，这事先你得跟我商量商量。
3: 好，我错了。
6: 我都没看着这罐头，
7: 指导员啊，紧急情况，旅长让你马上去吕布。
4: 啊，那走啊，
3: 走。

0: 同志们，我们接到了第一战区司令部的情报，日军的板垣师团准备卷土重来，再犯我代县。司令部要求我旅参战，配合新编二师迎击板垣师团。鉴于这次战斗呢，我们面临的对手十分强悍，我命令炮兵大队火力增援，严防敌人从阵地的右翼。 突破代县前线。杨志华、陈永烈，你们两个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
2: 没有。
0: 好，下面呢，我再给大家分配一下作战任务。

0: 陈座，已经按照要求，所有的工事都做了24架固，这些火炮已经伪装就位，咱备用阵地、观察所、观察员，还有通信系统，全部就位待命。谁是炮长啊？
1: 报告团长，我是。
0: 这两门炮的距离对吗？
1: 不会吧，团长，就差几十公分，您都看得出来？
0: 团长，您太神了！
2: 少废话，回答我问题。
0: 报告团长，这里地势不平，就差几十公分，我感觉没事儿。
2: 屁话！战场上没有意外，只有万一，差一厘米都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失，你不懂吗？来人呐，把他给我押去，关一天见面。
3: 是。
2: 弟兄们，别怪我要求苛刻，我们是什么兵啊？ 我们是炮兵，为什么人家说我们炮兵是军中贵族啊？就是因为我们纪律严谨，做事谨慎，一丝不苟是我们的基本素质。只有做到分毫不差，我们才能保护好自己，保护好战友，打败敌人。明白吗？
4: 明白。
2: 大声点！
4: 明白。
2: 把地势铲平。
5: 重新架炮位，少一厘米，军法处置。
4: 是。
5: 振涛，这场仗咱们得顶住压力啊！你盯紧点，
4: 放心吧。
6: 报告，团座拿来了。
5: 嗯，我来。
4: 是。

0: 印主狂杀，曼谷道，压分层障，扫苍山。如此良辰美景，却被这无情的炮火吞噬，简直太可惜了。解决，鉴于敌人正面攻势坚固，地形有力防守，我决定。
1: 正面实行佯攻侧翼实行主攻的方案，这样有利我攻击部队展开队形。但这需要你的炮火有力支援，你的炮兵没有问题吧？
0: 景天君，请你放心，我这炮火不会拖你的后腿。但是，
1: 侧翼阵地地形开阔，很容易招到敌人的榴弹炮攻击，还是希望你万加小心，不可大意。
2: 15升榴弹炮虽然厉害，但这种现代化武器不是什么人都能用得了的。中国军队几乎都是文盲，再好的武器在他们手中，威力再大也会大打折扣。不必担心，发动攻击。

0: 昨天晚上谢谢你替我解围啊！嗨，自己人别客气，举手之劳。不过，我发现你一特点，
1: 什么呀？
0: 你来炮队之前啊，大家都说你用炮如神，
1: 而且胆子大，
0: 为了打仗，不怕得罪领导，敢于跟上司对着干。嗨，不过昨天我一看，可不是这么回事。
1: 怎么了？
0: 你呀，胆儿不大，怕老婆。
2: 我那可不叫怕老婆，我用咱们旅长的话说呀，叫尊重妇女。哎呦，好，尊重妇女。你们俩聊什么呢？哦，政委，
3: 这可是咱们旅炮兵大队成立以来第一次上战场啊！啊，杨振华，这第一炮。
2: 一定要给我打好了，
4: 政委，我觉得这一仗可能轮不上我们炮兵大队了。国民党故意把我们的阵地安排得这么靠后，摆明了就是不信任咱们。
2: 越是这样，我们越得打起精神来，牢牢地守住阵地，打一场硬仗，给友军、给卫长官、给全国的同胞看一看，我们八路军抗日的决心是坚定的。武器落后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让某些人的。 唯武器论和亡国论，都彻底破产。哎，你们两个可不能因为阵地的安排而闹情绪啊！啊，绝不能掉以轻心。
5: 是。
2: 嗯。
6: 喊炮营一，营二。

帮助中方，请求保护支援，请求保护支援。喂喂喂！喂喂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

0: 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长。

0: 现，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友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广阳岛多云，17到29摄氏度。长寿湖多云，17到28度。石柱黄水多云，10到21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17到30度。云阳龙岗多云，16到26度。北碚西山坪多云，17到29度。綦江横山多云，16到25度。开州满月镇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2到25度。开州大进镇多云，15到24度。彭水摩围山多云，9到19度。酉阳桃花源多云，15到24度。酉阳花田乡多云，15到24度。酉阳双泉乡多云，15到26度。酉阳公滩镇多云，17到26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17到29度。武隆苍沟乡多云，16到29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2到25度。西藏昌都多云，5到23度。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2: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2: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1: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3: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4: 不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明白。是。
1: 陈座，刚才师座来电，我军前沿阵地正在遭受到敌人炮火的攻击，师座命令咱们立刻予以还击。
2: 皇上啊，请转告师座，就说据我判断，敌人此次进攻我们的真正目的，是进攻我军侧翼阵地，
1: 不要被敌军的佯攻所迷惑。
3: 是。

0: 哎，听那边，瞅人家打的多热闹，咱这啥时候也能捞着一场硬仗打的？
1: 咋的？眼馋了？
0: 那可不呗，眼馋也没用，人家国军打硬仗，说明人家家底儿硬。咱这家伙事儿，你还想跟小鬼子硬碰硬的干呢？
1: 做梦了吧！
2: 哥，哥，没说啥，就心里憋屈。怎么憋屈了？
3: 你说咱都是抗日队伍，凭啥他们在前面打硬仗，把咱阵地放这儿？这不就是名分里看人吗？那意思让咱靠边站。
2: 是啊，队长，这大伙都憋足了劲儿打鬼子，国军一句话给咱支边上来了。咱这大炮队一炮都没开过呢，叫这么下的战场，不得让人笑话死。
4: 说白了，嫌咱装备差呗，装备确实不如国军啊。说完了，我告诉你们俩啊，那政委刚说完，要打破唯武奇论，刚说完这话，你们俩在这发牢骚，啊？我承认，咱这装备啊，确实不如国军的，但我想问问，在战场上想打败敌人，光靠武器吗？啊？还有士气。

0: 这武器再好，丢了士气，照样吃败仗。哎，忘了，当年我在五里村，我就一门炮，那不是照样把国军的精锐部队打得落花流水的？
1: 对，
2: 我
1: 跟你说啊，别在这发牢骚，让别的战士听见多不好。
2: 哎，老陈，老陈，
3: 好，哎，
2: 我觉得呀，是不是把咱们的警戒范围扩大一点了？
3: 没这个必要吧？你看，咱们的阵地啊这么靠后，
2: 啊，
3: 而且地形又易守难攻，我觉得鬼子八成不会选择从右翼突破的。
2: 但是我觉得呀，这新编二师的防御工事非常的坚固，而且他们的地形也是易守难攻，再加上他们新配备了这个德式15升榴弹炮，我觉得小鬼子从他们正面突破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相信，这小鬼子从正面突破不下的话，就得选择从两翼进攻，咱们不能不防啊。
3: 还是你想的周全，有道理。
2: 哎，铁头，
4: 来，
2: 带上一个班的人，去扩大警戒范围，防止小鬼子呀进攻咱们的阵地。
4: 是。
5: 报告长官，敌方正面和侧翼的前沿工事已被我炮火摧毁。非常好，马上通知警天大佐，进攻可以展开了。
6: 嘿，
5: 慢着。顺便提醒他一下，进攻队先截量散开，以防敌人的榴弹炮攻击。
6: 嘿。

0: 陈总，据观察员报告，日军的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以伞形的攻击队形向我阵地的侧翼发起了进攻。您估计的没错，敌人的主攻方向果然是我阵地的侧翼。
1: 传我命令，准备开炮。
2: 是。
3: 全体注意，前方3500米，坐标2563-78，正负加3，1号遥望。

陈诺，二号观察员报告，日军的两辆坦克已被我炮火击毁，日军损失惨重，但他们并没有退却，反而进攻更加凶猛。清明，十七联队毕竟是钢铁之师，咱们千万不能大意。

0: 电告失踪，就说我部会切断敌军退路，让他们狠狠地打。
1: 团座，看来这次你是胸有成竹啊。
0: 陈涛，我们很久没打得这么过瘾了。

0: 炮火掩护，敌人火力太强，又有两辆坦克被摧毁，请求炮火支援。
1: 景天君，
2: 你的炮火掩护完全没有作用，请你马上调整作战计划，炸毁敌人的炮兵阵地。
1: 景天君，敌人的炮火阵地不在我炮火射程之内，所以我建议马上停止进攻，撤回出使阵地。
3: 不行，这个时候必须一鼓作气，炸毁敌人的前沿阵地，否则会影响我们的士气。
1: 景天君。
0: 现在必须下令，
1: 一旦过军，炮火封锁了退路，我主攻部队将会有灭顶之灾。
4: 给前线发报，命令部队马上撤退。
5: 嗨，报告，
6: 敌人的炮火已经封锁了退路。
1: 报告，
5: 景天君，
1: 这样，我在阵地右侧打出一道防火墙，掩护你们撤退。 我是枝叶生男，现在听我命令，所有炮火追，我战车前方20码，给我打出一道烟雾墙，阻挡敌人炮兵的视野。
7: 有，好的。

0: 马上组织第二轮进攻，天黑之前一定要拿下前沿阵地。
1: 景天君，这个时候你需要冷静，冲动将会于事无补。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现在我们还没有败，你是战场步兵最高指挥官，更需要冷静对待。
2: 景天君，你有什么建议吗？
1: 军国有句老话，打谁要打七寸，意思是说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敌人的炮兵，只要打掉他们，国军不战自溃。
2: 说得对，我们的飞机侦察过数次，敌人的前沿阵地异常坚固，怎么打？
1: 敌人的炮兵指挥官一定是一名高手，从今天的交手来看，既有德国人的严谨，又有我们日本人的精致。可是我们的情报总是比炮声来得晚了一些，假如我们知道敌人的指挥官是谁，我就可以弥补今天的损失。
3: 报告，
4: 我们已经截获了敌人指挥官的确切情报，敌人的步兵指挥官叫杜清时，敌人的炮兵指挥官名叫杜清明。

0: 许桃。
1: 对，而且根据我的情报，杜金明刚刚从德国留学回来，这次一起跟杜青石已经来到西口战场。
0: 不用再说了，纪天君，这个杜青明是我在云南讲武堂的学生，这没想到他今天的进步如此之大。
2: 纪叶君，你真是名师出高徒，上次是你的学生，这次还是你的学生，我该是恭喜你呢，还是该恨你呢？
0: 这两位都是我在云南简武堂最得意的学生，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十年过去了，曾经的师徒变成了今天战场上的对手。我只能说，命运无常，人生如戏。
2: 好了，不用再感慨了，还是想想如何对付杜清明吧。
0: 杜清明我非常了解，他才学过人，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心高气傲，好大喜功，喜欢干一番大事业。我们可以利用他这一点。
3: 哎，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3: 嗯，痛快呀！这次咱们新二师打得勇猛，打得顽强，打出了威风，日本人丢盔卸甲，狼狈不堪。秦明，你放心，我一定向总指挥请示，给你记功。
6: 谢师座，
7: 祝贺你了，杜团长。面对不可一世的日军，杜团长听着唱机就把日军给击退了，佩服佩服啊！
3: 金明，你说说，下边咱们应该怎么打呀？
6: 这一次战斗，日本人失利是因为骄傲，但我想他们很快就会反扑而来。不过，请各位放心，只要有我的炮兵团在，就能压制住日军的炮火，日军必败。
8: 报告师座，
3: 说，
8: 八路军独立旅刚刚得到消息，日军主力正向我右翼靠拢。
3: 右翼，
9: 看来日本人从正面和左翼突破不了，就想从右翼突破。可右侧恰恰我军的阵地易守难攻，更何况外围还有八路军一个旅协同我们作战。我们怕什么呀？
3: 去，给八路军独立旅回电报，让他们协同作战，关门打狗。
8: 是。
10: 报告长官，国军正在加强优异阵地攻势，八路军独立旅在向我军移动。
2: 志军，这个计划是不是有些冒险呢？
0: 冰绝鬼道也。杜先明的炮兵团有什么动静？
10: 暂时没有动静。
0: 纪天君，请你继续调动部队，但是要做出主攻右翼的态势。
2: 好吧。
11: 屯座，日军继续向右翼集结。
12: 师座命令咱们固守阵地。
13: 右翼，
11: 怎么了？你觉得哪儿不同吗？
13: 我总觉得日军不应该。你看啊，日军如果突击我们右翼，那就等于他要同时面对八路军和我军，不应该啊。
11: 昨天一战，咱们的炮火压制住了敌人的正面跟左翼的进攻，他们是不甘心，所以才冒险进攻咱们的右翼。
13: 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让我再好好想想。
11: 好，
13: 右翼，右翼，
14: 同志们，从昨天到今天，鬼子在右翼不断集结的信息，已经源源不断的传来。马上将是一场大战，一场硬仗。同志们，打起精神来，为国家和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让我们的炮口对准鬼子，让我们的炮弹把鬼子炸得鬼哭狼嚎，把小鬼子

0: 大家准备吧。
1: 老陈，来一下。什么事儿？哎，你觉得这鬼子真的会从咱们右翼进攻吗？我老觉得不对劲儿啊，有问题。大批鬼子近在眼前，战斗马上就要开始，好好准备吧。
2: 报告，日军向我方阵地集结，随时可能发起进攻。旅长命令你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1: 好，知道了，去吧。
3: 这回你该相信了。鬼子从右翼进攻的态势是明摆着，打起精神，好好打一仗。
4: 杜清明有没有动静？
5: 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4: 看来德国没有白去，我这个血型进步很大呀。
5: 叶军。 如果杜清明汉兵不动，你可怎么办？
4: 我要亲自出马。

0: 陈诺，刚刚得到消息，日军的炮兵在步兵的掩护下向我军又一集结，
1: 情报可靠吗？
0: 千真万确。
2: 屯诺，咱们把炮阵转到右翼吧。
0: 屯诺，敌人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再晚就错失了时机。咱们这一仗不能让八路军抢了头功啊！
3: 照命令，部队转移。
2: 是。

0: 我们要走左边，
1: 走右翼。
0: 那我们是要去哪儿？
1: 执行命令。
0: 嗨，所有人，把炮放下来，改成步行，向左边前进。

0: 报告，前方发现八路军的巡防人员，大概有一个班的兵力。只有一个班的兵力，要不要去消灭他们？
1: 不，我要打草惊蛇。陆其明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等他的炮火阵地转移到右翼，便在我军炮火射程之内。
2: 嗨，
1: 继续前进，保持警戒。
3: 兄弟们，抓紧时间，半个小时之内，所有火炮全部就位。
4: 部队要四号马虎。
5: 怎么样？观察炮已经放出去了吗？
6: 放心吧，团座，
4: 已经放出去了。
6: 好，
4: 电告失作，就说我部已经转移。
6: 是。
7: 走，快！干什么？快点！

0: 走。
1: 怎么回事？
2: 报告长官，这个人发现了我们。
3: 长官，我是附近的老百姓，我是来砍柴的，我就住在附近的大旺村。
1: 刘星，不用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你真的是这附近的村民吗？
3: 是，是，是是。
1: 天快黑了，走山路一定要小心。
3: 是是，
1: 回去吧。
3: 哎，好。
1: 春梦，干得干净点。

0: 我们要用炮火支援。
1: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军阵地易守难攻，暂时还不需要我们炮火支援。
0: 是。

0: 报告，日军一个步兵大队的兵力正向我方右翼发起猛烈的攻势，旅长让我们对准敌人的步兵，发起猛烈的攻击。
1: 好，知道了，去吧。老杨，啊，没错吧？鬼子果然从右翼发动进攻了，这可是咱们炮兵大队的第一炮，你可要给打出威风来。
2: 好，
1: 听我命令，坐标173-15。
2: 正步，三，预备。

0: 报告长官，前方来电，我军遭受巨大损失，但国军炮火按兵不动，怎么办？
1: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旅对我侧翼发起进攻。
2: 命令，发起总攻。

0: 山上很特别，怀疑是鬼子干的。带我去看看。哎哎，行，现在是战斗最关键的时刻，你怎么能走着？哎，
1: 我马上就回来，你先替我指挥。我总觉得这场仗啊，里边有蹊跷。走，哎，小心！哎，准备，停损。
2: 队长，你看，
1: 这刀口很窄，说明。 刀刃很锋利，一刀割破了静脉，刀法也纯熟啊！
2: 队长，你看这里。

0: 这是炮车的车轮印儿，坏了！小鬼子声东击西吧！快点，向丁团长报告。
1: 是。

0: 陈诺，日军开始全面进攻了。
1: 好，传我命令，打掉敌军坦克。

0: 大佐阁下，国军为什么还不开炮？
1: 沉住气，等目标暴露再开炮，不要着急。

0: 敌人的炮阵坐标，嘿，坐标三五四四五六。报告长官，敌炮火力点坐标已确认。
1: 准备失守。文诺，收到紧急电话，让咱们立刻转移阵地。
2: 什么？
0: 八路军独立旅刚刚接获敌情，日军炮兵埋伏在我阵地左翼，要偷袭我炮兵阵地。
2: 快，马上转移阵地！
0: 炮手注意，炮击任务，密位2800，坐标35445，树状散布500码。小李说。

0: 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

0: 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

0: 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

0: 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

0: 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历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 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8: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9: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再送给您五大瓶。

0: 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
1: 42岁的李白迎来了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公元742年秋天，一份来自当朝皇帝的诏书让他再次走进长安。告别家人时，他写下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世人只知道李白是个金才绝艳的诗人，却不知他自有他的政治抱负。年轻时他曾到过长安，他试着去拜谒宰相、公主，求见高官，自荐经世之才，结果都未偿所愿。那次短暂的停留和挫败并没有消磨掉他的傲气。李白对自己的才华深信不疑，如逢渭水裂，犹可帝王失。多年间他在大唐的土地上四处游历，但长安从来都是他心中无可替代的那座城。现在他终于等来了那声召唤，这是李白一生中距离帝国最高权力最近的时刻，浪漫的诗人踌躇满志。也正是在这一年，唐玄宗李隆基做了一个决定，将年号从运行了近30年的开元改为天宝。

常的每一次聚会都离不开音乐和美酒，但真正的主角是诗歌，那是最适合大唐帝国的语言。在没有文字之前，民间就有了诗，先民们对自己生存情状的记录和吟唱变成了诗。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都是从诗开始的。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经由孔子编撰，更是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经典。而飞扬的精神孕育了飞扬的唐诗，写诗成为唐帝国风靡的时尚。众口相传、家喻户晓的诗句是最好用的社交名片。唐朝诗人群星闪耀，那些被后世不断提及与怀念的名字正流传在帝国的大街小巷。诗人们以诗相交，扬名立万。诗人之间的吟诵欢饮常常通宵达旦，有人醉卧，有人醒来，梦中的佳句就这样飘然降落到人间。李白永远都是聚会的焦点，他散发着独特的气质，那是与大唐最契合的气质，洒脱豁达，天性流露，朋友们都喜欢他，他似乎就是那个手可摘星辰的天上人。只是除了举杯邀明月，李白还有更大的志向。寻求精神自由的同时，他也试图在政治上一鸣惊人，这是他矢志不移的两大追求。

诗意折射人心，人心映射时代。李白的性格恰好承接了盛唐的两面，浪漫与进取。生逢开元盛世是李白的幸运，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好遇上了大唐帝国的鼎盛年华，而他几乎就是开元时代的化身。始于公元618年的唐朝，经百余年积累，历经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到玄宗一代，一切都达到了巅峰，街市繁荣，乡野殷实，人口从唐初的200余万户增长到了约900万户，国力空前强盛，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弥漫着一种安乐祥和之气。这一切源自唐初的一系列制度建设，经完善后的3省6部制确立了新的组织结构，既有互相制约的权力设置，又强化了皇权的力量。沿袭于西魏的府兵制被继续启用，成为国家安全的军事保障。科举制度在唐朝最终成熟，源源不断地为治国安邦输送人才。唐朝的政治制度全面积淀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的制度优势，有这个强大的基石支撑，唐帝国昂扬向上，一路升平。接替开元的天宝元年，距立国已有124年，大唐的盛宴还在继续，这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依然那么动人，自信与从容遍布在寻常巷陌。初唐诗人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中即写道：“物华天宝”，意思是指各种珍美的宝物。相对于带有开创之意的开元，天宝或许更符合唐玄宗此时的心境。他正在进入人生的晚年，该打的仗已经打过，该走的路已经走过，是时候安享太平了。他对自己的国家甚为满意，他希望自己治下的这个伟大时代能和那些不朽的诗篇一起被永久传颂。于是唐玄宗想起了那个久负盛名的天才诗人李白。在大唐的万千气象中，诗歌是那个流芳百世的精魂。在大唐的无数诗人中，李白是一面万众瞩目的旗帜。就在李白兴冲冲准备奔赴长安时，在东都洛阳，而立之年的诗人杜甫刚刚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他成家了。杜甫生于书香之家，祖父官至修文馆直学士，在诗歌创作上成就卓越，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因为母亲早逝，父亲常年在外为官，杜甫幼年时就被送到洛阳的姑母家寄住。杜甫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像父辈那样求取功名，他也一直沿着这个轨道前行。24岁那年，他参加了一次进士科考试，结果不中，但他并不灰心，独自一人登上泰山。那是儒家的精神圣地，先师孔子曾发出登泰山而晓天下的慨叹，杜甫则以一首体势雄浑的望月

在诗坛以气骨峥嵘的姿态登场。他期待着有一天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现实永远在考验每个人的理想。杜甫的时间年轮上一直接连不断地布满哀伤，父亲和姑母先后撒手人寰，家境日渐衰落。杜甫本来就不爱交际，现在他只能越加发奋地读书，等待下一次科举考试。除了埋头苦读，他也时常约人一起演习礼仪。如果来日有机会进入庙堂，他一定会行出最标准的大礼。有时候他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他快要等不起了。有时候又觉得太慢，属于他的机会迟迟不肯降临。更多时候，寂寞让时间仿佛停滞。就在焦灼和平静的交替中，他和唐帝国一起度过了开元年号的最后时光。独自一人的时候，杜甫会想起自己的心底始终还有一个向往，成为李白那样潇洒风流的人物，一边访名山大川，一边写诗交友，醒时相交欢，最后各分散。杜甫还没有见过比自己年长11岁的李白，但他熟悉李白那些奔放飘逸的诗句，那些仿佛来自天际的带着仙气的诗句。不过这位诗坛的后起之秀明白自己有比写诗更重要的责任要完成，科举出仕是唯一的途径。安静的日子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时间永远不会结束。历史就这样缓缓走进了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无论对于李白还是杜甫，这一年都显得意味深长。从气宇轩昂走进长安，到意兴阑珊的离开，诗人的天真在一年多时间里就被现实政治击得粉碎。李白受到唐玄宗的嘉奖，并被赐予官职，但却是毫无实际权力的翰林学士。那是一种技术官，也就是拥有某种技艺或术数的官吏，职责是陪侍皇帝游赏。李白突然意识到，在皇帝眼里，他和那些占星卜卦之徒并无二致，兼济天下的理想成了笑谈。无比失望的诗人恢复了呼朋唤友、豪饮欢歌的本性。虽然皇帝待他足够宽容，但奢靡禁锢的宫廷终究不是李白想要的生活，而他放荡不羁的行为也无法兼容于权贵。终于有一天，李白递上辞呈，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金放还。性格决定命运，李白的命运其实一早就有他的天性注定了。

0: 在洛阳，杜甫终于见到了偶像李白。长安失去了李白，却成全了一次千载难逢的相遇。公元744年，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时候的李白仕途受挫，无限风光烟消云散。这时候的杜甫前途未卜，郁郁多年仍不得志。这样的两个人在这样的时刻见面了，奇妙的缘分和惺惺相惜的才情让他们很快相熟。后来高适如约而来，三人一起登高怀古，寻幽访胜，甚至骑马打猎，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那一年的春天和秋天，他们写诗畅饮，忧思和欢愉都无比纯粹。诗人总是格外敏感的，在小天地里纵情时，他们也感知到了大唐帝国的变化。就在李杜二人相见的这一年，唐玄宗将纪元方式从年改为载，天宝三年变成了天宝三载。以年纪元是从周朝开始的，在那以前，夏曰岁，商曰祀，唐虞曰载。或许唐玄宗认为自己缔造的正清人和可与上古贤君尧舜比肩。对杜甫来说，和李白的欢聚是快乐而难忘的，虽然他仍旧带着一些谦卑。两年时间里，他们见了三次，李白带着杜甫寻仙人、找仙草、炼仙丹。因为遇见李白，苦闷的杜甫抬头看了看天。在开元盛世度过人生的盛年，幸运的李白也是不幸的，他将在人生的下半场不断遥望那段无法重现的华彩。归于山野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即便是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依然会有东风吹梦到长安的眷恋。进则儒，退则道，一直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两重选择。唐朝风气开化，儒释道三教并列，承继本土思想之源的儒和道是两股不同方向的激流。做一个儒者，入世建功，还是追随道家出世，追求个人自由？每个人都将主动或被动地做出选择。某种意义上，是时代的急流冲击着、塑造着个性截然不同的诗人，而他们也将赋予这个时代截然不同的气质。杜甫理解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的背后，飞扬跋扈为谁雄的痛苦。谁不想青史留名呢？他知道，无论如何，自己都需要奋力一搏。
1: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 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

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0: 天宝五载，35岁的杜甫启程前往长安。他满怀信心而来，却在次年的考试中遭遇了一场意外的阴谋。
1: 长安苦寒。
0: 那一年，唐玄宗发布诏书，号召天下士人有一技之长的都到京师就选。天赐良机，杜甫志在必得。他已为此准备了数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诗文才学业已精进，甚至生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念。但他还是落败了。不止杜甫，这次参加招贤考试的人全部都落败了。为确保自身权力无余，身为监考官的宰相暗中操纵了全过程。呈报结果时，他甚至上表祝贺皇帝，说这是也无遗贤，意思是因为皇帝治国有方，所以有才能的人早就被选上来了，民间再没有能人。这已经不是那个广纳天下贤才的大唐了，不仅仅是人才选拔制度在动摇，及至天宝年间，维系大唐百余年安稳与发展的根本性制度都在动摇，大唐帝国的生命力正在衰退。但杜甫还不想离开长安，他仍抱有幻想，这令他饱受煎熬。一边是生计无着，几度沦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一边是不得不奔走求告于达官贵人的屈辱。希望与沮丧渐渐都变得毫无新意，疲惫而窘迫的杜甫在长安度过了匆匆数年。熬到天宝十载，事情似乎有了转机。皇帝打算举行祭祀盛典，杜甫接连献上三大礼赋，受到赏识，进入了等候分配官职的行列。结果一等就又是4年。面对长时间的困顿，44岁的杜甫不得不妥协，接受了一个芝麻小官儿，主要职责是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钥匙。蹉跎落寞中，杜甫偶尔回忆起和李白的相聚，他记得那些高天流云、大江大河、世外道仙。但此时的杜甫已从头到脚都浸泡在苦难之中，而无数个体生命的悲剧

是更大的危机的预言。天宝十四载冬，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史之乱爆发。这是一个刺骨寒冷的夜晚，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携部下14名，以奉密诏讨伐当朝宰相杨国忠为名，从河北起兵反叛。八品小吏杜甫刚刚上任一个多月，惊天之变猝不及防，叛乱如晴天霹雳一般震撼了太平已久的大唐帝国。安禄山的部队一路南下，势如破竹，拱卫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潼关半年后失守。72岁的唐玄宗带着几千禁军，携家眷亲信，在夜色中逃离长安。如此强大的帝国几乎瞬间崩塌，叛乱者安禄山恰恰是皇帝一手提拔重用宠信之人。经过几代人高歌猛进的开拓，唐帝国的国境极为辽阔。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唐玄宗在边地设了10个军镇，由9个节度使和1个经略使管理。节是当时的一种全权印信，受此印信者可全权调度辖地的人口、土地、兵甲、税赋。节度使由皇帝指派任命，权力极大，雄踞一方，称为藩镇。玄宗逐渐着用5人为节度使，实际形成了军人割据，尾大不掉，终成皇权大患。安禄山的势力和野心最终刺破了绚烂盛景的气泡，帝国潜在已久的危险以最激烈的方式席卷了所有人。长安再不是那座流光溢彩的都城。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信仰，
8: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9: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10: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以身入局，搅风云。
11: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12: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13: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倾情上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

0: 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8: 汉字书千年，
11: 文件文明城。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

0: 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三集，初来乍到新世界。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全身弄得湿哒哒的。
1: 别抱怨了，我们都先游上岸吧。
3: 那里有光哎！
1: 哇，这个大灯泡就是这里的太阳吗？
3: 哇，这里真的好漂亮啊！
2: 这些小生物软绵绵的，好像棉花糖。
1: 别老想着吃，赶紧去找黑大帅和潇洒哥吧。
4: 现在也没有线索，得去找人问问。

0: 可风，没事吧，沸羊羊？
1: 我没事。
2: 你们没事吧？
3: 哇，大英雄好厉害呀！
2: 小意思了，呱，叫我青呱呱就好。
4: 我们是来自青青草原的小羊。
2: 青青草原？离这里好远的，呱。你们翻山越岭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呀，呱？
5: 我们的朋友被坏人抓走了，我们是来救他们的。
2: 你们的朋友是怎样的，呱？说不定我有见过呢。
6: 就是一黑一白两个会动的蛋。
2: 那个白色的蛋我好像见过，呱。啊，
6: 他们在哪里呀？
2: 之前在路上我看到一颗白色的蛋走进嗷嗷怪的巢穴里了，呱。
7: 是刚才那种怪物吗？
2: 是啊，刚才那种怪物就是嗷嗷怪。啊，
7: 什么嗷嗷怪这么可怕，我们怎么救潇洒哥啊？
2: 我来帮你们救出朋友吧，反正顺路，呱。气什么呀，呱！我们赶紧出发吧，我这边。
6: 你对这个地方好熟悉啊！
2: 当然，之前我和探险小队来的时候就把这里探索了个遍，呱。
7: 所以你是旅行家？
2: 我们称呼自己叫探险者。
0: 探险者？我听闻他们都是群暴斗兽样样强，上天下地无人挡的厉害人物。
2: 过奖啦！
4: 呱呱大哥，那你的队友在哪儿呀？
2: 他们在地心深处等着我呢。
0: 地心深处？
2: 这你们就有所不知了。地心深处可是有好几层的。
3: 有好几层？
2: 第一层就是糊里糊涂界，这里栖息着凶恶的嗷嗷怪，而且狐狸，还有更凶猛的水怪。比起它，嗷嗷怪已经不算危险了，呱。
7: 这还不算危险。
2: 往下就是危机四伏的直来直往界，然后就是道路盘根错节的十全十美界，神秘幽深的古里古怪界，还有更多从未有人探索过的未知领域。
5: 这些地方的名字也太奇怪了，
7: 而且感觉都很危险。
2: 是很危险呀，但是作为探险者就要面对困难，勇往直前，突破自我，用自己的双脚丈量未知的世界，探索旷野的美妙与奥秘，让自己的人生活得更加精彩。哇，
6: 我也想成为探险者。
8: 等救了潇洒哥他们之后，我们一起下去地心世界冒险吧。
7: 我就不去了吧。
2: 我们到了。前面就是嗷嗷怪的巢穴。
7: 这么快，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准备。
2: 也是啊，来，给你们些东西防身。
5: 有什么好东西吗？
9: 孩子们去了古古怪界，一直没有音讯，就麻烦你把我们做的东西交给孩子们。
10: 我办事，你放心。红红，我要出远门了，你和小灰灰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11: 你先担心自己吧，出远门东西都带够了没？
10: 我带了一些吃的喝的，够用了。
11: 就这么一点东西，够用才怪呢。等着，多带些吃的用的，还有休息用到的床铺沙发，怕你无聊，我把电视机游戏机也带来了。
6: 爸爸无聊的时候也可以玩我的玩具对讲机哦。
10: 好了好了，家都快被你们搬空了，
11: 你千万要小心。下去之后，记得每天都要打电话报平安。
10: 红红，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
6: 我也要和爸爸聊电话。
9: 出发了，孩子们还等着你呢。
10: 知道了，那我出发了。
11: 照顾好自己。
6: 爸爸再见。
10: 再见啦。
2: 别客气，这些都是我的旧装备，就送给你们用了，呱。
6: 谢谢。
0: 这些装备
2: 看来出去觅食的嗷嗷怪都回来休息了，你们在这里等吧，我去把那个蛋带出来。
7: 那你自己小心啊。
2: 我很快就回来，呱。
8: 等了这么久，呱呱大哥还不出来。我进去看看。
5: 哦，你自己进去太危险了。
7: 对，太危险了。
5: 要进就一起进。
7: 对，要进就一起进。啊？什么？
1: 我们也去。
7: 哎，你们？
5: 那我们一起进去吧。
7: 别丢下我一个！
5: 洞里全是嗷嗷怪，
6: 你们看，那个不就是
4: 潇洒哥？
5: 嗷嗷怪要被弄醒了，小心！潇洒哥碎掉了。
8: 啊，幸好是潇洒哥，还可以重新拼起来。
7: 你们几个，你们干嘛拦我？
4: 不是潇洒哥，
8: 是个套着蛋壳的驴子。

0: 以见到你们。啊，
1: 跑得真快呀！
0: 先别管他了。啊，大家小心路。有了。

0: 受伤了，跑！你们怎么进来了？没事吧，
1: 呱呱大哥？
2: 我们没事，
0: 没事就好。话说，这是你们要找的会走路的蛋吗？
3: 这个，这不是潇洒哥，这是嗷嗷怪宝宝吧？我的零食。
2: 只顾着零食，这块石头还是交给我这样充满责任感的羊来保管吧。
0: 叫你调皮，叫你调皮，
4: 我们快走吧。
5: 懒羊羊，你身后。
3: 我只是跟您的孩子玩游戏而已呀。
1: 乌龙可走了，
2: 用呱呱大哥给我们的道具敲开这里。
0: 没办法，已经被淘汰了的旧装备吧，呱。
4: 他们追上来了。

0: 只要往这个方向一直走，就能见到一个叫瀑布瀑布村的村子。你们可以去那边歇脚，打听打听消息。
1: 呱呱大哥，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
0: 我得走了，呱。我的队长和队友们还在下面等着我带物资回去呢，呱。
2: 那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越往下越危险，你们几个最好还是尽早回去吧。
1: 可是潇洒哥和黑大帅还下落不明，要是他们被抓到下面几层，我们也会继续深入的。
2: 我们答应了鸡妈妈要带他们回去的，不能食言啊。
0: 你们年纪小小却精神可嘉，但愿你们在这一层就能找到他们俩。我走了。
3: 谢谢你，
4: 再见。
0: 呱呱大哥真是太帅了。刚才他那招刚劲有力。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四集，噗咕噗咕村。
5: 我打水漂都跳不了这么多次，
1: 快追啊。
6: 上货啦。
7: 哇，好沉啊。
8: 终于到我了，好重啊。是大货。感谢大自然的馈赠。上货。
0: 恭喜你呀，老高，好大一颗黑珍珠啊。
1: 谢谢你救了我们的伙伴。
8: 看来今天不宜打捞。我还是回噗咕噗咕村吧。
1: 正好我们也要去噗咕噗咕村。我们一起吧。
2: 大叔，我们来帮你拿。
8: 大叔，我可是噗咕噗咕村智商最高、颜值最高、人气最高、号称三高的传奇探险者老高，居然叫我大叔。
9: 这么厉害。
8: 那是当然了。想当年这里还是一片危险重重的地方，到处都是袭击探险者的怪物，其中最恐怖的莫过于那只湖中水怪。水怪横行，湖水泛滥，淹没探险者的营地，大家惶恐不安，不少探险者打消继续探险的念头，离开了这里。直到一个伟大的探险者出现，与水怪大战三天三夜，最终将水怪打跑，之后还带领着一众探险者在村子与湖之间建起了高墙，抵御水怪引起的巨浪，这才让探险者们有个安居的庇护所啊。
0: 哇，没想到你居然打败了水怪，真是太厉害了。
8: 打败水怪的不是我啊，那位伟大的探险者应该是往更深的地心世界去探险了。
10: 那你讲这么大一串故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8: 怎么没关系，我当时也有份建造高墙啊。再说了，能来到这一层探险已经很了不起了，你看看大家哪个不是英明神武、玉树临风啊。
11: 稀有的宝物啊，快来看看，口蜂蜜水让你整个人都振作起来。木马也来看看。
1: 那是什么？
8: 那是奇迹珍珠，是我们在湖里打捞回来的宝贝，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在这里可以兑换好多物资。而更深层才有的奇迹果实和奇迹矿石会比奇迹珍珠更为珍贵。
11: 奇迹果实是什么？听起来很好吃。
0: 珍珠感觉好熟悉啊，看它们的颜色都差不多，难道这石头也是这一层的宝贝？
8: 哦，这东西可不得了啊，这可是珍贵的稀有矿石，听说在更深层的十全十美界才有
1: 稀有矿石。
8: 要不把它给我吧， 我拿出我全部的奇迹珍珠跟你们换。
0: 这是我们寻找伙伴的线索，不能给你。
8: 话别说的那么死嘛，什么伙伴，我帮你们找，事成之后或许你们想交换呢。
1: 找到人再说。你有没有见过两个大蛋呢？
10: 他们就是我们要找的伙伴。
8: 蛋？你们问对人了。
0: 蛋蛋蛋，敲彩蛋，敲出好运，敲出幸福。
8: 这蛋够大的，里面的惊喜更大。
0: 可是这不是我们要找的蛋。
8: 不是吗？没事，还有。哈哈。炸蛋也是蛋啊？
10: 是蛋不是蛋呀。
1: 老高，我们还是自己找吧。
8: 真是太可惜了。不过这么宝贵的矿石你要收好，要是被坏人看到起了歹心，那就不好了。
11: 啊，我们会小心的。
2: 怎么回事？
11: 你们村子搞庆典吗？
1: 纸条上好像写了什么。
0: 都糊掉了，没法看呢。
8: 喂，上面写了什么？看不清啊。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点莅临，敬请期待帅气逼人团。他们又来了，贪得无厌。
1: 大家为什么聚集起来？帅气逼人团到底是什么人呢？
10: 是唱歌的吗？
3: 才不是呢。帅气逼人团是一群凶神恶煞的坏蛋，他们老是来拿走我们的东西。
8: 大家不要慌，别忘了我们都是探险者。
0: 没错，我们可是有份参与建造高墙的，有什么能难倒我们？
4: 对对啊。那
8: 我们按老规矩做足准备，就不用怕他们了。
0: 老高说的对，大家好好准备，到时候让他们好看。
4: 好。
0: 这里这么不太平啊。
8: 狐狸糊涂界本就有怪物肆虐，虽然湖里的水怪不会影响到村子了，但自从帅气逼人团有了冷酷无情身手了得的首领后，我们的生活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6: 忽然出现了三个冷酷无情身手了得的神秘人，
1: 难道是他们？我们也来帮忙吧。
8: 太好了，正好缺人手。做结实一点，要怎么撞也撞不坏，一个不漏全部填满，挥的时候要大声喊出来，这样才有气势。来，一人拿一样趁手的。

0: 怎么没见到懒羊羊啊？
1: 他说要上厕所，
2: 老是在重要的时候出状况。嘘。
1: 不是那具神秘人。
3: 3、2、1，冲！

0: 情况？
1: 上次几位帅哥说车子推到半路就散架了，这次我们特意加固了，其他的都是按老规矩准备的。
2: 原来老规矩是投降，
3: 都是探险者，怎么和呱呱大哥差那么远？那么多人还怕他们区区几个？
0: 好像有人说不怕我们呢。哎，那
3: 把你手拿开！
0: 灭魂手，给我上！
4: 打起来了！难道喜羊羊他们已经搞定了？
3: 赶快放开我们！
0: 吵什么吵？
3: 哇，是稀有矿石，居然偷藏好东西！别碰！
1: 他们新来的不懂规矩。
4: 怎么大家都被抓了？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有了！
0: 不想我碰，我偏要碰，你能把我怎么样？
4: 放开我的朋友！
5: 不用过来，
4: 放心好了。你们都给我懒洋洋听着，现在投降，我可以考虑下手轻点。
0: 要吓唬人，至少做点准备呀。
3: 就是，连武器都不带，就凭你一个人想打跑我们，别开玩笑了。
4: 谁说我没带武器的？
6: 怎么办？我们要撤退吗？
0: 镇定点，这就怕。
3: 你不怕，那脚别抖啊。
4: 既然你们不肯走，那我就只好开炮送你们走。
2: 等等，那些炮是……
3: 懒羊羊去了厕所，什么都不知道。
7: 懒羊羊。
1: 走啊，路上小心，生活愉快。
3: 鸡妈妈给的矿石被他们拿走了，现在怎么办？
0: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
8: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五集，误闯狼穴。
1: 我总结一下，你是说有神秘人抓走了潇洒哥和黑大帅，然后小羊们就被吸进里面去了？
9: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我得赶紧去帮他们才行。
9: 我很同意，但是你能不能先把我救出来？谢谢你。黑大帅他娇生惯养，潇洒哥又天真善良，他们俩被抓走肯定要吃不少苦头。
1: 别担心了，我会把他们给带回来的。
9: 谢谢你。
1: 对了，出发前先给儿子和红红报个平安。
9: 这个灰太狼不是说了下去就给我打电话吗？喂，灰太狼吗？
10: 你好，八块腹肌健身房开业大酬宾。
1: 怎么没信号呢？
9: 我们这里都没有信号塔，怎么会有信号呢？
1: 那黑大帅之前是怎么给我们打电话的？算了，先出发吧。
9: 都已经过去一天了，灰太狼怎么还没打电话呀？难道遇到了什么意外？
11: 放心吧，妈妈，爸爸可是能上天下海、无所不能的英雄。就算有怪物，也不是爸爸的对手。
1: 我要的东西呢？放哪里了？哎呦！
5: 哎呀！所以爸爸一定不会有事的。
9: 不过他没事也不给我们打电话，等他回来一定让他好看。
1: 你们上来咬我呀！快上来咬我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12: 让你们委屈了。
3: 老高，之前的事就不提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些人的营地在哪儿？
4: 我们得把东西拿回来，尤其是沸羊羊没有管理好的丢了的那块矿石。
3: 喂，你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2: 你们怎么还分不清形势呢？率起逼人团不是你们能招惹的，尤其是他们那个新首领。
3: 你们怎么什么都怕？老高，你之前不是说过来到这一层探险的都是了不起的探险者吗？
12: 厉害的探险者早就往更深的地方去了，而留在这里的都是能力平平的。
3: 就算是这样，难道你们就甘心一直被欺负吗？
12: 当然不甘心了。所以我们这次准备了精彩的表演，还有隆重的贺礼，希望他们能少来几次。
11: 你们比我还胆小。
4: 我们要是反抗，他们就会把首领搬了。
0: 你们根本没有见识过那个家伙有多可怕。
13: 我们别逼他们了。
3: 既然他们不说，我们自己去找。
0: 奇怪，人呢？
3: 美琪然敢偷吃小黄瓜！
6: 你怎么来了？
3: 站岗时间偷懒，你完蛋了！我要报告老板。
6: 你熏了这么久也饿了，坐下来一起吃吧。
3: 我可是蝉联十年的最佳巡逻员。
6: 你我跟你一样吗？
3: 味道淡了点，多放点玉米才够甜。
6: 好嘞，马上来。
1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心。

0: 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汉水，依

0: 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

0: 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

0: 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一大早我一开门，我妈就黑着一张脸出现在门口。
7: 她跟你说什么？
6: 她扇了我一巴掌，觉得她有个孩子，不希望我去做后妈。
8: 第二天早上她没说什么话，就给我递了封信，她自己手写了一封信。她说如果我的老婆不是她，她会伤心一辈子的。
7: 这是一个太好的姑娘了。
8: 是，我当时看完这个话之后，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去退缩了。我跟她的想法一样的，如果我不是她老公，我也会伤心一辈子的。我们当时刚赚了一些钱之后，她给我说的是我们不要着急去买房子。她跟这个我们的女儿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我拿这个钱去把女儿接过来，把我那个女儿的抚养权 全要过来。
7: 哦，
8: 非常感动。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一品一故事，一物一人生，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奋斗系列特别节目，我是方琼，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奋斗故事。
1: 曾经的我总以为自己手握底气，凭着一腔冲劲就能闯遍前路，对未来满是笃定的自信。可事业一落千丈，我跌进了人生的谷底，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但你没有一丝的嫌弃，眼里满是对我的信任，始终坚定地站在我的身边，给了我重新出发的勇气，也让我在困顿中寻到了再出发的新方向。所以我能有现在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在给我老婆打工。
0: 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登场，有请。
2: 大家好，我叫陈杰，今年36岁，我是碧阳的老公，也是碧阳品牌的创始人。
3: 大家好，我叫碧阳，我是陈杰的妻子，今年33岁，然后来自湖南。
0: 欢迎两位，来请坐。他叫碧阳，你是碧阳品牌的创始人。
2: 是的。
0: 这是巧合吗？还是故意的、专门的、特意的？
2: 这不是巧合。我们当时做碧阳品牌的时候就是故意选的跟他名字谐音。啊。我老婆是毕业的毕，杨树的杨。

0: 我们碧阳品牌是碧然的碧，飞扬的扬，
1: 所以就是用你的名字给你们的事业命名的。
0: 因为当时这么想是因为没有老婆就没有这个品牌，也没有我的今天啊，就我当时是很

0: 啊，用你的名字来做你们事业品牌的名字，心里特别高兴，特别幸福吧？
1: 对，很开心。然后我们不仅品牌用的是我的名字，我们还有两个儿子，也是用他的姓和我的名。哥哥叫陈牧阳，弟弟叫陈佑阳。牧是爱慕的牧，佑是保佑的佑，代表他想爱我，守护我一辈子。而且更感动的是，我们公司的股权我占了98%，我妈妈占了2%，他自己一分没留。
0: 不是你创办的吗？怎么你没股份呢？
2: 因为这个公司一开始我就想的是要给他做的，所以我是一分一点股份都没有，而且我很愿意这么做。因为有句话说，老公老公嘛，给老婆打一辈子工啊，我就这么想的，只要她是我老婆，我就愿意给她打一辈子工。
0: 给老婆打工那么心甘情愿吗？
2: 是的，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她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交往的，就我当时可以说是1957年，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存款，甚至还有一些负债，就是对未来可能都看不到太大的希望。
0: 跟我们说说吧，当时那是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我是清华毕业的，2016年在我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我拿了大概200万的投资，就一个风险机构，
0: 就有人给你投资了。
2: 对，让我去做
0: 青年才俊。
2: 那个时候是那时候想法是然后呢，我们当时那公司是做有机农产品的销售的，就那个项目从一开始做其实就很艰难，因为有机的产品当时的消费者认知程度没那么高。有机那些产品它是健康的，
0: 对，
2: 但是品相不好，
0: 咱们所谓的歪瓜裂枣是吧，长得不是笔杆条直的。嗯，
2: 你自然生长的它就是要么很小，要么有的还有虫眼，所以当时呢销售起来状况不理想，所以那个时候公司做的其实挺艰难的。嗯，还压了他们一些货款，所以我们当时认识的一段时间，我经常有农场给我打电话啊，什么时候给我结账啊，什么时候给我结钱呢，一度我其实看到陌生电话都很心慌。嗯，所以那个时候为了公司能够运转下去，能够活下去，我对自己其实挺省的，就你没办法赚钱你就省钱嘛。我当时上下班要么坐地铁，要么骑那个共享单车，一个月可能要花100-200块钱，我就觉得100-200块钱一个月的交通费用还挺贵的。
0: 在北京？
2: 在北京。
0: 一个月的交通费100-200块钱，
2: 我都觉得挺贵的。我就想着，那我买个电动车，那我不就能把这个钱省下来吗？买电瓶车我都在二手论坛上去比价，买了一个500-600块钱的，能把那个交通的费用
0: 省下来。
2: 嗯，然后吃饭也是，我当时每天给自己的伙食费不超过30块钱。很搞笑的是，我自己当时是卖有机产品的，但是我自己是吃不起那些有机产品的。
0: 交通吃穿呢？
2: 穿就更简单了，我一共就3套衣服，对，能怎么简单来就怎么简单来，朴素到一贫如洗。可能在别人看来你是一个公司老板，你还有个企业，那个员工，觉得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是真的很清贫。因为投资人的钱是投到公司的嘛，那是公司在运营的，而且公司当时还在每个月在亏损。然后我其实跟员工一样，我自己的生活就靠公司的工资，而且我给自己发的工资其实比给员工发的还要低一些。
0: 你那时候一个月开多少钱？
2: 我给自己到手北京当时7-8千块钱。
0: 够用吗？
2: 不太够用，刚刚好吧。我大概有3-4千会去交房租，我当时有个女儿，我还有大概2-3千块钱会给孩子的抚养费，然后剩自己可能就1500块钱。
0: 你那时候结婚了？你怎么还有个女儿啊？
2: 没有结婚，但是当时有一个不太好的感情经历，跟我前女友，当时已经分开了，当时生下来了，但是分开了。孩子那时候是跟他妈妈生活，周末我会接过来，但每个月我会给他抚养费嘛，那孩子是我的呀，不管怎么样，那我该负的责任我肯定得负的嘛。
0: 这你们犯了一个错误，未婚先孕，对吧？
2: 孩子不是错误，
0: 对，
2: 感情是个错误，对。
0: 那我问问碧阳，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呀？
1: 我其实大学第一天我就认识他了，当时我从老家去北京读书，在北京西站，本来应该是一位老乡过来接我们的，但他当时临时有事，就请陈杰过来接应我们。
0: 你是考到清华吗？
1: 我不是，我当时是北京第二外国语中瑞酒店管理学院。
0: 你在清华上学，你怎么跑去接他去了呢？
2: 很巧，就是12年他入学的时候，我当时已经本科毕业了，我在北京实习兼职，当时我已经保研了嘛。那年呢，我有个表妹，我姨妈的女儿，跟她同一年入学，而且他们的学校都是在大兴区，挨得不远嘛。相当于我前一天去带我表妹送到学校去，然后第二天她那老乡也是我朋友嘛，说她也有个老乡要来北京报道，她没时间，问我愿不愿意去帮个忙，所以是好人好事，然后有了好报。
0: 你第一次见碧阳，对她什么印象？

0: 下？
1: 当时其实没有什么想法，因为就是觉得她是小学妹一样的，而且她那个时候跟现在其实不一样，她那时候还像高中生，有点胖胖的，有点黑黑的，对，所以当时的印象就是这、就是个很可爱的小学妹，对。
2: 当时就她乘地铁把我们带到学校，然后一路上在地铁上，她的话就很少，几乎不怎么讲话。当时地铁人非常多，我是坐着的，他是站着的。我记得我当时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我当时刚刚高中毕业，我对大学还是学生会是充满了这种期待的。我就问他说，进学生会的话是进外联部好，还是这个宣传部好？他当时给我一个回答，关键看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整个车厢的人都在看他。
0: 你那个时候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特别积极向上的学长，是吧？你看这一句话都问的一地铁的人都在关注他。
2: 对，当时觉得他特别的热心，来车站接应我们。第二个就是觉得他看问题能够看到本质，然后当时就跟他留了联系方式，还想着说读书期间要是有什么问题还能请教他啊。但是其实大学四年没有任何沟通，
1: 有一些吧，
2: 沟通很少。
1: 他比如说大一大二他可能会来的清华北大参观的，
2: 参观一下，
1: 我可能带一下。
0: 那怎么后来你们就联系上了？又
2: 2016年我毕业了嘛，留在北京工作，然后收到两个 offer， 一个是北京苹果零售店的产品专员，就是门店销售，第二个是一个金融公司的一个行业研究助理。我就去请教他这两个岗位哪个好。我其实当时会更倾向于苹果，因为当时他的薪资包括福利待遇会比较高一些，而且企业文化我也会更喜欢。但是他给我的建议是，从长期来看可能金融公司会更适合，然后我后来就听了他建议。
0: 在这种关键的时刻，你更希望找一个有眼界有见识这样的一个人给你的指导，你会心里觉得更踏实。
2: 对，我是非常信任他的。然后他这个时候就问我说，那你是不是要在北京找房啊？我当时正好确实在找房，当时北京的房价就是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合租比如说十几平的一个小房间可能就要2000块，我当时觉得这个费用还是挺高的。然后他跟我说他正好租了一个大房子，楼上正好空了一间，关键是他给我的这个价格，当时收我500块钱一个月。
0: 你那时候是干啥的？怎么还
1: 那个是
0: 租那一套房子？你花多少钱？怎么租给他500呢？
1: 那是我们当时公司其实一开始给我们的核心员工租的一个宿舍，150平左右吧，上下两层的，有3-4个房间。然后那时候公司已经经营不太好了嘛，所以当时正好上楼上有个房间空出来了。本来那个时候我是想说那个房间留给我表妹，他们也是同年毕业嘛。但我表妹毕业之后，他就回老家了。那正好他一问我，我就想到，哎，就我当时真的是把她当小学妹，或者当类似于我表妹一样的去看待。我想着一个人，一个小姑娘，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
0: 对，
1: 而且刚毕业，工资又不高，我想到那能帮一点帮一点吗？
0: 那之后你们交集应该是越来越多了，是吧？
1: 就合作到一起了。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对他还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所以对
0: 哦，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就纯属热心肠帮忙。
1: 是，但是后面是发生了几件事儿，会让我觉得可能想把这关系往更进一步去发展。
0: 发生了什么事儿？跟我们具体说说。
1: 因为我当时不是有小孩吗？我每周末当时会接小孩过来，然后我们当时住的那房子里面，除了他之外都是男生。我那小孩是个女孩嘛，所以他天然的就会跟他比较亲，而且还不是那种玩得来的亲，就是很亲密。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小孩子吃饭比较调皮嘛，把碗摔碎了。然后他也没有说啥，也没吼啥，然后赶紧把小孩抱到一边，然后就把那些碎的这个小碗片给扫起来。正常是我的话也就做这个事儿，擦完之后还不够，他还把这些碎的碗片啊，用一个像布一样东西包起来，然后贴个便签说这是碎的瓷片。我当时还不理解，我说这要干嘛？他把这个贴好之后丢到垃圾桶，他说害怕收垃圾的阿姨扎到手。当时我觉得这个人很善良，
0: 对，
1: 而且很为别人考虑，
0: 很细心，
1: 很细心。就是我是没有想到这一点的。
0: 所以你是不是就慢慢的开始对他有好感？
1: 有好感，但是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没有想说，或者说不敢往恋人方向去想，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条件不太好嘛，家庭条件也不好，然后刚当时工作也不顺利，还带着孩子，其实我是不太幻想说自己能够去有一段新的感情经历的。
0: 那你是什么时候有勇气开始追求碧阳的呀？
1: 是有这个想法的话，

0: 是2017年，那时候我们也还在合租嘛。我爸爸从老家过来，就很赶巧，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那个便民超市，那个地方在招一个那个摊煎饼的师傅。我爸来了，他闲不住，他去旁边那个超市
1: 又聘去了，
0: 应聘去了，应聘的那个摊煎饼的那个师傅，1800一个月。
1: 老人都闲不住是吧？
0: 闲不住，然后那个超市就在我们住的地方跟地铁站的中间。
1: 之间，
0: 对，因为他那时候上班是坐地铁，他那时候几乎每天就我爸在那摊煎饼之后，他会去那个地方买一个煎饼当早餐，因为他每天会带水果去吃，他有时候会把自己带的水果分一点给我爸。那个超市里面别的员工会看到，就经常会跟我爸说，那你儿媳妇儿吧，你儿媳妇儿挺漂亮的。我爸有时候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嘛。然后有一次我们在家里面吃完饭，他帮我们洗碗，我爸就站在那个厨房门口看着他洗碗的时候，就自己在那儿正在说，哎呀，这个碧阳要是我们儿媳妇儿就好了。然后我听到这个话，我当时可能就有了这个想法，或者有了这个勇气吧。有可能我觉得好感是当时已经建立了的，但是我
1: 其实是一点点积累的，你可能没有发现，但是潜移默化的是吧，当你爸爸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反倒触动你了，
0: 触动我，
1: 你有了勇气。怎么表白啊？
0: 2017年的国庆节的时候，当时一起去平遥去玩那几天，他的生日是农历就8月14，所以就是在他那天生日的时候，当时给他买了个蛋糕。我们当时住在那个平遥的一个农村的那个民宿里面，老板娘也人很好，她做了很多那个手工的月饼。就是那个晚上，像那中秋节的那个晚上，吃着月饼蛋糕的时候，我就鼓起勇气就问她嘛，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我其实当时是很忐忑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我当时的是对自己是没有那么有信心的。
1: 她怎么回应的呀？
0: 她就点点头，她其实她还挺开心的。
2: 对，我当时还挺开心的。
1: 你看上他什么了？又没钱，带个女儿，在北京还租房子。
2: 对，我当时其实已经是他的小迷妹了。他当时虽然确实经济上很窘迫，但是人穷，但是他是属于志不穷。我记得当时我第一天搬到他的房子的时候，我当时都震惊了，就是怎么会有男生的家这么脏，拿一个抹布擦那个灰尘都擦不掉的脏。然后同时呢，我又震惊，这么脏的一个家怎么会有这么多书。就他的客厅沙发后面，沙发侧面，包括电视柜，餐厅的后面的那个柜子里面全是书。就后来跟他成为室友之后，发现他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读书的一个人，包括他也很自律，对自己要求非常高，每天都要跑步，每天都要健身，不管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我记得有一次天空下起了蒙蒙小雨，然后我从外面回来，他正好要出去跑步，我就问他说，外面都下雨了，你还要跑步吗？然后他给了我一句我至今我都印象非常深刻的回复，他说，跑啊，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1: 他还挺幽默的。
2: 对，
0: 清华的那个，就清华有一句话一直会说，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但是在学校的时候，他就要求我们要跑步。
1: 所以他特别爱学习，坚韧，自律，韧性非常的强。
2: 对，所以他能够从一个小城市考到清华，其实是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而且他特别的朴实质朴，非常的真实。当时我们在金融公司上班，其实我们公司也会有一些清华北大的高材生，大家都是西装革履的，而且特别会说，也特别能说。但是你看他就是不怎么说话，而且当时我都怀疑他只有一件衣服，就每天都是穿着一件蓝色的衬衫。后来发现他实际上有两件，
1: 就倒着穿。
2: 对，倒着穿，然后那个衣领都有破洞的地方，袖口都磨出毛边了。跟他在一起就是很舒服，很真实，然后很喜欢就是这样的他。我也发现我自己也越来越真实了，然后也很欣赏他的这种担当，他的责任，然后也很心疼他的窘迫。我觉得就是他值得更好的，所以他当时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像一颗蒙了灰尘的珍珠一样。
1: 所以你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2: 对。
1: 所以他一表白你就立刻答应了？
2: 是。
1: 行，这人家答应了，这是不是更有干劲儿了？好好创业吧，顺利吗？
0: 我们在一起之后反而不太顺利了，不是因为他。2018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就彻底的关掉了，就不做了。
1: 那重新创业还是怎么办呀？
0: 想重新创业，但是你没有重新创业的资本的呀。我觉得当时我的心气儿也没了。
1: 为什么呀？
0: 2018年我28岁，清华的本科硕士，那个时候出去找工作找不到工作，而且还欠了20多万的网贷， 我投了至少有几十份简历吧，就是让我去面试的都没用。后面我打听的打听，别人跟我说很多公司不愿意招我这种一毕业就创业的人，他们称我们当时叫野猪，就是你没有规矩，你没有接受过训练，
1: 你可能不好管理。
0: 对，又有想法又不好管理，
1: 别到时候我们刚给你培养了几年，你自己又开始创业了，
0: 是
1: 找不着工作。那你那时候每天什么样的状态啊？
0: 我当时其实有点难以不敢面对，有点难以接受那种处境吧，挺消沉的。白天可能就浑浑噩噩的过了，晚上会出去打德州扑克，我还为了把扑克打好，我会买几本教德州扑克怎么打的书。
1: 你这太爱学习了是吧？家里都是书，
0: 差点误入歧途，真的。而且那时候我内心是很恐慌的，我不敢面对这个事儿，我觉得自己那时候不敢联系同学，因为我的同学其实同时毕业的，慢慢的都已经在各个方向各个行业在成为中流砥柱了吧，20多岁快30岁的样子了，不敢给家里说，公司关闭了，我自己失业了，我找不到工作。
1: 你当年那么风光，在任何地方能够考上清华，那都是别人家的孩子了不起的事儿，是吧？你当年大学考了多少分？
0: 666，就整个从初中高中就几乎都是第一名，然后也是我们那个镇上唯一的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不仅是我家的骄傲，可能是真的全镇的这个骄傲。原来我是很自信的，从上学到毕业一路走来，我是很非常自信的。我当时会觉得自己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得了。你看上了大学之后还没毕业又拿到了风险投资，所以我当时会觉得我能搞定所有难题，我甚至想改变世界，那是一开始的自信。但是最后创业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1: 你连你自己都改变不了。
0: 我连自己都改变不了。
1: 那你创业失败了，那么颓废，你们两个人这生活怎么办呀？
0: 那时候真的就人真的是已经很消沉了，不敢面对。我现在回头看，那就是我人生的真的至暗的时刻。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不知道我自己最后会变成什么样。然后那个时候他对我的态度，我就算那样，他没有埋怨过我，没有说过我，反而在很多行动上、生活上啊、经济上都在照顾我。当时他每天在上班，我其实相当于是已经游手好闲的嘛，
1: 摆烂了，开始
0: 有点摆烂嘛。他反而某种程度像我妈妈一样在照顾我。我有时候会睡到大中午才起床，然后呢我不工作，他工作，家务他在做，我的衣服那些都是他在弄。每天早上他起来给我，每天都会做早餐，那个牛奶醪糟鸡蛋，就是他承担的所有。我记得啊，就是有一个事儿对我印象触动很深刻的，因为当时投了很多简历找不到工作嘛，就是很郁闷。然后我有一天是跟我的几个朋友晚上吃饭喝酒，喝醉了，就真的喝到已经不省人事了。当时是他去接的我，我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
2: 对，就是大概半夜12点，然后他朋友用他的手机号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陈杰喝醉了，你过来接一下他。我就赶紧出门过去，之后他已经趴在桌子上了，就真的不省人事。我当时就从我的兜里面掏出一个保温瓶，里面是我给他准备那个蜂蜜水。然后当时他身边的朋友就起哄，因为我也从来没见过他朋友，说平常陈杰就说啊他的女朋友多么多么好，今天第一天见面还带这个蜂蜜水，很贴心。
1: 他那么颓废，你为什么不说他呀？你打醒他呀！你不能颓废下去，你得努力呀，是吧？你还这么年轻，我觉得你都有点任由他自己摆烂了。
2: 其实他当时也是在默默地在上进，他也在默默地改变。
0: 我觉得是他对我的方式反而帮助了我，就他不是那种说打醒你骂醒你，
1: 他不指责你，
0: 爱来托举我，就在我人生往下坠的时候，他是整个托举我。就比如那次喝醉之后，他把我拖回家，就你喝醉了其实动不了，
1: 沉着呢，
0: 很沉的，他都没办法把我放到床上睡。
2: 就上车的时候他朋友给我搭把手，下车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好不容易就是把他拖到房间，他自己就冲到厕所去吐了，然后就趴在那个马桶上，真的是一动不动。然后我就把房间的被子啊，然后床单就直接铺到卫生间，他当时就在卫生间睡了一个晚上。
0: 那天我就在卫生间睡了一晚，他在旁边守了一晚上，他说害怕我吐出来噎住了。然后第二天起来之后，他就相当于守了我一晚上，就很疲惫了，他还去上班。我当时是真的希望他骂我几句，我说的我的心里话，我也希望觉得他能骂我几句，他没有，他当时反而安慰我。就那天他跟我说，找不到工作你不找了，就打工的人那么多又不缺你一个， 就你从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创业，你是有梦想的，你那你想做的事你继续做你想做的事儿。
1: 嗯，
0: 工作他说他自己适合工作，这个家他可以来养。从那天

0: 之后到现在我没有再喝过酒，我会觉得喝酒难受的不是我，最后难受的是他，所以到现在我是不喝酒的。
1: 啊，碧阳，你上班辛苦吗？
2: 当时还行，家里的生活开支，他本身他这个人就很简单很朴实，其实我的工资当时是
0: 他很辛苦的，就是那种辛苦我其实看到眼里的，我到今天都记得，我老婆她那个时候她本身贫血，然后每次来例假她是会很痛的，就是会比别人要痛很多的，所以在我们之前她基本上每个月就她来例假的时候可能会请一到两天假，就她真的是痛到会走不动路那种，后面她跟我说了这个假她来养，之后的那几个月她没有再请过假，她每次来例假的时候我会看到她就会吃两片止痛片就去上班去了，后面
1: 他是怕请假扣钱是吗？
0: 对，他们有全勤奖，就你如果不请假的话会有500还是1000块钱的那个全勤奖，所以相当于为了那几百块钱他就硬扛着去。
1: 你跟他谈恋爱谈得这么辛苦，你爸妈知道吗？
2: 其实我妈当时特别反对，我在跟他交往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是时候告诉我妈了，因为双方都很认可彼此，而且是有想要去结婚的一个念头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当时我妈正好也在北京，我在去上班的路上，我就给我妈发了很长一段话，我说我谈了一个男朋友，他是谁谁谁，其实我妈是认识他，知道他的，也知道他有一个孩子。然后当时我妈就很快速地回复我4个字，她说我不同意。
1: 你妈妈不同意的点是？
2: 觉得他有一个孩子，不希望我去做后妈，然后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跟他分手，就是如果不分手的话，就跟我断绝母女关系。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也是正常去上班，我一开门的时候，然后我妈就黑着一张脸出现在门口，就是我跟她一起合租的那个复式的那个门口。
1: 她跟你说什么？
2: 她扇了我一巴掌，就是我妈很少打我，然后当时其实还是挺疼的，嘴巴里面应该都是出血了。
1: 你知道他妈妈打他的事儿吗？
0: 我当时在，我觉得当时在屋里，我听到了，但是我没敢出去，我当时其实没敢面对。他妈妈当时也给我发微信的，就是说你们俩不合适，碧阳年龄小不懂事儿，你别害了他。就我当时听完，我其实很纠结的。后面他妈妈就走了嘛。
1: 你妈妈打了你一巴掌，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2: 他就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交往，然后让我赶快搬出这个房子。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我又正常去上班了，我妈就很生气的回老家了。
0: 他妈妈跟我说完那些话之后，我其实是很矛盾的，尤其他妈妈说让我别害了他，因为我当时对自己的评价可能也没那么高，我觉得他这么好的姑娘，她可能值得更好的来生，更好的感情。所以我那天晚上她回来之后，我当时会觉得有点退缩，我觉得这个既然父母那么反对，我们是不是冷静
1: 应该放手，
0: 就再想一想，对，
1: 让这个姑娘去找属于她自己的更好的生活吧。
0: 当时是那么想，有这个想法，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分开睡的嘛。第二天早上她就要去上班，他来没说什么话，就给我递了封信，他自己手写了一封信，写了好几页纸的信。那个信里面有2段话，我到今天都记得。有一段他是说，这个爱就是要不离不弃，爱就是要一路同行，如果离了弃了，那就是不爱，或者爱得不够彻底。所以我当时觉得就很打动。
1: 他给你表达了他的坚定。
0: 是，而且还有一句话，他说如果我的老婆不是他，他会伤心一辈子的。我
1: 你怎么办呀？
0: 我当时看完，
1: 这是一个太好的姑娘了。
0: 是，我当时看完这个话之后，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去退缩了，就是我跟她的想法一样的，如果我不是她老公，我也会伤心一辈子的。所以当时看完那个信之后，我心里面就决定了，这就是我要找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一辈子需要去呵护的人。所以当天我们就商量说，这个妈妈既然妈妈这么反对，那我们就一起去面对嘛。决定好要一起面对这个事儿之后，我们去准备了有一段时间，可能有将近1个月时间吧。准备好了之后，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他老家南宁去拜访他的家人嘛。因为他妈妈回去了之后，好的一点就是他爸爸，就我老丈人，他是支持我们的。
1: 还好有爸爸支持。
0: 所以爸爸在中间缓和了一下，然后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就一起去说再见见家长嘛。那天我们一起去南宁， 当然手里提了大包小包的，就心里很忐忑，就想着万一丈母娘不让我进门怎么办。去了之后敲门，是他爸爸开的门，就是妈妈在后面。好的是妈妈没说你别进来，对，还让我进去了。嗯，那我进去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啊，那
1: 有希望，
0: 有希望。对，家里都准备好饭菜了，当时就坐下来说吃饭嘛。我们当时都不喝酒，我就那个敬了一杯茶，我就说叔叔阿姨，当然还叫叔叔阿姨。我说这个你们放心，我会对这个碧昂好的，哪怕我现在一无所有，接下来我会努力给他好的生活的。然后他妈妈当时还是比较严肃的，就可能没有那天那么激烈了，但是人还是很严肃的，就是比较冷淡的说，你怎么对他好呀，后妈可没那么好当的。我说了，我们来之前就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嘛。当时我准备了三句话给他说。第一个，我就跟他说，我说阿姨，我就告诉他，我们接下来我想去做一个碧昂的品牌，就是用碧昂的名字来命名的。他可能都没想到这个小伙子跟我说这个干啥。接下来我就说，不仅这个品牌就是用碧昂品牌来命名的，而且我们就刚才跟说的那个公司的股权98%都是碧昂的，然后呢还有20%是给到那个阿姨您的，那20%是希望您能够见证我们接下来我是不是这么去做的，就是我希望我用我后面一辈子去回馈碧昂对我的付出，我要给我老给碧昂打一辈子的工。我把这个话说完，他可能没想到我会来说这个，就当时可能就有点已经有点绷不住，有一点点笑意了吧。然后后面我就说，阿姨跟叔叔你放心嘛，因为他的爸爸跟妈妈后面也是后面离婚重组的家庭，就他们过得很好，对碧昂也很好，所以我当时就说，叔叔阿姨你们能把这个日子过得那么好，就你们放心，我跟碧昂也会把这个日子过好，而且我们就是很坚定的选择了对方嘛。就把这个话说完，就当时就丈母娘就没有那么。
1: 所以你用这种方式许下了承诺。
0: 是因为我
1: 会对碧昂一辈子好。
0: 因为我当时怎么想的，他妈妈不是瞧不上我，也不是觉得我现在有多穷，他只是怕我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对他。你看我当时给他说的那个品牌也好，公司也好，当时没有什么收入的呀。他并不是说我给了他多少钱，而是他想看到我能不能全心全意的对他好。
1: 对，
0: 他的孩子以后会不会在这个家庭里面受苦。那说完之后，他妈妈就知道我对他心意是 OK 的。
1: 其实他们家里人对你的才华对你的能力是认可的。
0: 是，
1: 那结婚以后这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0: 我们是2020年结的婚。我们结婚的时候呢，没有彩礼，没有房子，没有车子，很简单的买了一对戒指。哎，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有些收入的，是因为我老婆她做了一件我到现在我会感谢她一辈子的事情，就是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们当时刚赚到一些钱之后，他给我说的是，我们不要着急去买房子，他让我拿这个钱去把女儿接过来，把我那个女儿的抚养权全要过来。哦，
1: 要争取她的抚养权。
0: 非常感动，因为他当时跟我说，他跟这个我们的女儿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是有精神的感情的连接的，这种连接是比血缘的关系还要更亲的。
1: 你当时怎么想的呀，碧昂？
2: 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这个孩子的，我甚至感觉包括到现在我有两个孩子，我会感觉我对他的爱是甚至是要超过自己的孩子的，他就像我第一个孩子一样，所以也很想跟他一起生活，他也很想跟我们一起生活。
0: 本来结婚可以用那个钱来买房子的，没有买房子，而是把孩子接过来了。我们其实买第一套房子是去年，都生了三个孩子了，才买第一套房子。
1: 哎，刚才你也说了，说开始做这个碧昂的品牌，你之前还那么颓废呢，怎么说做品牌就突然就有了呢？
0: 那其实也是很偶然的机会，就是我们当时2018年的时候不是还很黑暗吗？有他给我托举之后，我其实就稍微的静下来了，就在想未来能做点什么。做护肤这方向是因为真的很偶然，他一直想让自己变白一点，就他原来都一直很黑，
1: 白的不明显，我们都这样。
0: 对，一直有想变白的这个诉求。然后那个时候他有一次用了一个国外的说很厉害的一个什么精华，用完之后烂脸了，比过敏还要严重的那种，就是整个皮肤就变得很糟糕。当时我看到是很心疼的。然后呢，他不是说我学习能力很强吗？那个时候他上班，我反正没事干，我想着我既然不能赚钱，我总能做点事对他好吗？
1: 你研究研究怎么能让我变白。你学的什么专业呀？
0: 我本身是学水利的，
1: 水利专业的，开始研究化妆品。
0: 是，但是我。

0: 本身我的化学基础就很好，我当时高考的时候化学就满分。
1: 学习能力也强是吧？打扑克还买书，学习怎么好好把这扑克打好了呢？
0: 所以当时是看了很多书，讲皮肤的，讲问题肌肤的，讲化妆品的这个配方的。看完之后呢，我就会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儿，很多女孩子不知道怎么正确护肤，就是很多商家或者美容机构教给大家的一些护肤方法、护肤理念是错的。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哎，我们可以弄一个账号，把这些科学的护肤的东西，把一些护肤的真相
1: 跟大家分享。
0: 所以我当时就这么做了嘛，然后很快就积累了有几十万的粉丝，人就这么地开始做的护肤。然后品牌其实是我们接下来才做的，我们品牌的定位的话可能会跟很多护肤品的品牌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整个碧昂品牌定位就是做纯净护肤，我们有一个理念叫非必要不添加。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护肤品品牌，他会告诉你我加了什么有用的东西，但他一般不会告诉你我加了哪些没用的东西。比如很典型的就是酒精、香精、防腐剂、增稠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多过敏源，这些东西是我们皮肤不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护肤它有一个原则，这是我最早给他讲的，现在很多都本末倒置了。就你很多时候为了功效反而把皮肤弄糟糕了，这是错的。我首先是不伤害皮肤，其次才是提升改善我的皮肤，
1: 就是纯净护肤。
0: 是，
1: 那你具体是做什么呢？
0: 一开始呢，我做那个产品，我们就想好了要做 VC， 因为美白的其实新概念、新成分很多，但是很多新的成分它是有一些未知的风险的，所以我会觉得越经典的成分越有用、越安全，因为给老婆做嘛，其实安全是我们第一要考虑的。但是 VC 呢，它有两个非常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 VC 效果很好，但是它很不稳定，它在水里面、在空气里面、在高温下，它都容易失火。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买的那些 VC 精华，你还没用，它可能就已经没有，
1: 已经没用了，
0: 已经没用了，已经没有活性了。第二个问题是它会比较刺激，就为了保持 VC 的一些稳定性，
1: 对对对，
0: 会需要把它的 pH 值做得很低，一般是要做到3.5以下，3.5以下就是很强的酸了。所以很多人去用那 VC 的精华会
1: 杀得慌，
0: 会很刺激。那当时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我一开始就想到了用冻干的方式去做。既然它在水里面不稳定，我把水脱掉嘛，那不就稳定了吗？每次用的时候你再把它溶解掉，用到脸上的都是新鲜的，所以它的活性是有保障的。也正因为我每次用的时候才溶解掉它，我也没必要去把 pH 值做得很低，所以我们后面做的这个冻干的这个维持产品，我们 pH 值做的也很接近人体的皮肤。
1: 你把它做成冻干好做吗？
0: 不好做呀，我们后面选择的是一个在药品在食品里面用的比较多的冻干片的那个方向。整个做的过程我们当时其实前前后后做了有将近一两年的时间，那个产品你得把它封起来呀，你封的不紧它会漏气儿，它也会氧化，你封太紧呢，温度太高，它也会氧化。用多少温度去封，用多快的速度把它封好，光这个事儿，我当时在实验室跟他们做了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就睡在那，当时也没什么钱，就睡在那个地方。
1: 这是一个潜心研究的产品。
0: 所以这个产品我们从2021年出来到现在，5年时间了。我敢这么说啊，我们现在产品放出来，让别人抄，没有人能抄得出来的。
1: 真的啊，
0: 真的，
1: 这是你说了半天，我也想象不出来这到底是长什么样。来吧，能让我们看看吗？带来了吧，今天
0: 带来了，
1: 来来来，我们看看。
2: 它的包装挺好的，
0: 包装都是他定的，就是审美都是他定的，
2: 看素雅还有品味。
1: 哦，我来看看。哎呦，
0: 为了去验证不同含量的 VC， 以及它搭配不同的这个美白成分，它的综合效果跟温和度。至少做了上百次实验吧，最后我们确定的用现在这个10%的 VC 加上577，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没有防腐剂的，很温和。他当时其实是我们小白鼠打样的时候用了很多，很多肥叔的粉丝也用了，就反馈很好。这个产品我们当时也上人体实验，实验结果是4周可以淡化黑色素30%左右，所以这产品我们也拿到了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美白淡斑证书。
1: 这么厉害，你怎么证明给我们看？
0: 我可以做一个实验来表达一下它的原理。
1: 好，
0: 这个是多巴溶液，这个是酪氨酸酶溶液。多巴呢其实是我们皮肤产生黑色素的原材料。这个酪氨酸酶就是它的催化剂。我把这个多巴溶液放一滴管到这里面，然后把这个酪氨酸酶的溶液我们放半滴管就够了，它待会儿就会变黑，这就是我们其实皮肤变黑的过程。
1: 就是我们脸上怎么就会产生这种就你所谓的多巴溶液呢？
0: 它本身是我们人体皮肤就有的，
1: 就有的。
0: 然后我们人体变黑的过程就是酪氨酸酶去氧化多巴，变成多巴醌，再变成黑色素。我再把这个 我们的维 C 片，我取一

0: 片，我把它放进去，加了维 C 之后，你看，我们同样的这里面，它待会儿会更明显，这个会变得很黑。我们这边其实它是没有变色的，这个粉色是我们维 C 的自然的颜色，它其实是代表了这个产品，它能够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能够抑制这个变黑的过程。
1: 我们每天洗脸到哪一个步骤的时候开始用它，怎么用呢？
0: 它其实是当精华用的，冻干的精华，一片一片的，这样的话其实是固定量了的，就我每次就用一片。比如说每天你洗完脸之后，你如果用爽肤水，你就可以先涂爽肤水再去涂它，如果你不用爽肤水，你像我，咱们就洗完脸就直接可以涂它，取一片。然后这个喷雾呢，是我们搭配这个维 C 送给大家的。
1: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0: 它是个维生素 E 的喷雾。维生素 E 配维 C， 会它的效果会更好。然后你如果不用这个喷雾的话，你用纯净水、白开水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对，你喷它个大概1毫升左右。这个维 C 它是遇水就会溶解的，然后你把它溶解了之后，对，就可以直接上脸。涂完它，你可以再去涂你的那些精华呀，或者面霜都行。
1: 融化完之后有一种滑滑的感觉，
0: 是因为我们里面还加了玻尿酸。所以我说整个配方其实做了很多次的实验，玻尿酸作用是为了让皮肤能够成个膜，能够更好的让皮肤水润，所以它不仅是美白、淡斑、水润透亮都是有作用的。我们建议是晚上用，维 C 其实白天也能用，但是白天用维 C 呢，它如果氧化了可能会染黄皮肤。晚上你不用避光，晚上灯光啊、手机光啊会影响的。然后白天的话，我们后来还做了一个这个，它是一个烟酰胺跟氨甲环酸的一个精华。这里面是
1: 次泡精华。
0: 对，次泡的精华，它的美白通路跟刚才讲的维 C 是不一样的。就如果你产生了黑色素，烟酰胺它阻止黑色素向皮肤表层去运输。然后里面的氨甲环酸其实会更厉害，它会淡化色沉。
1: 白天用它，晚上用这个维 C 片，是吧？
0: 对，这个是一支一支的，咱们白天每次用一支，用法也是一样，都是当精华去用。
1: 当精华用。
0: 对，它都是定量使用的。白天用一支，晚上用一片，而且整个配方都是很精简的。美白淡斑的原理，它就是淡化黑色素。
1: 那如果我要是脸上没有斑，我用它，我是可以变白吗？
0: 美白是很快的，一两个月你是肉眼能看得出来，你的肤色尽量美白的。对。
2: 这多少钱呀？要两个月，早晚加这个水儿。
0: 这个加这个，如果你有两个月的话，那加起来应该要1000多块钱的。但是我们
1: 今天在我们
0: 对这个节目里面，
1: 谢谢你来了
0: 啊！我们其实是有个很大的、很优惠的机制。刚才不是说我高考分数是666吗？
1: 666，你告诉我们都有什么？
0: 有两盒这个白天的烟酰胺的，然后还有6盒这个晚上的 VC 的，就加起来2个月，还会给你们送2瓶这个喷雾。对，然后同时我们还有个面膜会送给你，很划算。
1: 玫瑰面膜是吧？
0: 这个面膜它跟普通面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面膜是我老婆后来怀孕之后我们给她做的，
1: 孕妇可以用的是吗？
0: 所以你看那些面膜敷完之后，为什么告诉你要洗脸？很多人没想过，我涂精华不洗脸，我涂面霜不洗脸，我为啥敷个面膜非要洗脸？所以真正的好面膜其实是应该要做到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没有真酒精、没有防腐剂的，不是面膜做不到。为什么我们现在市面上面膜都要有防腐剂？很简单，因为那样做成本更划算。我如果不加防腐剂，像我们现在后面做的这款碧昂的玫瑰发酵面膜，我们就是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没有真酒精、没有防腐剂的。
1: 那你这应该挺贵的吧？
0: 不便宜，
1: 不便宜。
0: 我要做到没有防腐剂，我的整个生产工艺，是跟现在的面膜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需要从头尿到灌装到封装，要全程无菌的。因为你但凡有菌，你没有防腐剂不可能的。你没防腐剂，你后面就没变了嘛。
1: 对。
0: 所以我整个工艺是要全程无菌。
1: 所以这又是一个好产品，是吧？
0: 它还可以保质期3年，这个产品非常好。
1: 3年的保质期。
0: 是，没有防腐剂。然后你可以看我们的成分表，面膜的成分表，我们只有5个成分：
1: 银耳提取物、玫瑰提取物、乳酸杆菌、大豆发酵产品提取物、甘油、芽孢杆菌、谷氨酸发酵产物。
0: 对，
1: 别的没了，
0: 没了。成分表第一位这个银耳提取物，它里面是有银耳多糖的，我们称为植物界的玻尿酸，就它可以长效保湿，很养肤。第二位这个叫玫瑰花提取物，我们用的是山东的平阴玫瑰。就是用这个平阴玫瑰去做的玫瑰精油，贵的要卖10几万一公斤，被称为护肤界的黄金的，就这个东西，就它也很养肤。所以整个成分我们没有加那些对皮肤不好的东西。就这个面膜，你敷过一次之后，你真的会喜欢它。
2: 它要买是多少钱呀？
3: 30块钱一片。
0: 今天我们给到谢谢你来了这个节目，合下来其实不到20块一片，就不到20块钱一片，你能买到一款全是精华的面膜，已经非常划算了。
4: 他们俩都不差钱，没事儿。
0: 这个面膜说实话，除了贵。
1: 没毛病，
0: 找不到任何缺点，而且贵有贵它的理由，因为我们敷面膜是想把好

0: 东西往脸上敷的呀，你不是想把那些不好东西往脸上敷的呀。敷一片这个面膜，我们相当于是敷了一瓶的玫瑰精华在脸上啊。你说一瓶精华多少钱吗？那得几百块钱吧。
1: 陈姐，我看你说话也挺实在的，你别骗我，你告诉我面膜到底是几天敷一次是人比较恰当的？因为太多的人，有人说每天敷没问题，还有曾经明星恨不得24小时脸上敷着面膜。你不许骗人，你说句实话。
2: 贴着黄瓜。
0: 正常来说，普通人一周敷2-3次就足够的，尤其像我们这种面膜，它是可以长效保湿的。
3: 陈姐说的非常的靠谱，正常人我们敷面膜1-3次就足够了。如果你是油性皮肤的话，1星期敷一次就可以。越是油性皮肤，反倒越不要去天天敷它。这个石老师对化妆品都不感兴趣，是
2: 谁说的？谁说的？
3: 尤其你那么白，
2: 我买化妆品钱不少于他啊，家里有女眷。
3: 您这听了感觉怎么样？
2: 它是通用的，男女是吧？
0: 咱们皮肤没有那么娇气，不分男女，现在划分的那么精细，本质上其实是商业导向，
3: 营销的一种手段。
0: 对，然后我们这个品牌，我希望的不是商业导向，是产品导向，是真正做出好产品来，让我们的消费者能满意啊。
2: 我挺喜欢你的包装的，
0: 谢谢。
2: 我也比较喜欢你的底层逻辑。
0: 谢谢。
2: 我希望你能走得远。
0: 谢谢。
2: 这些产品是爱七号，对吧？您他也说了嘛，清华加爱七，它的基因。
3: 所以他们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呢，位居冻干精华的爆款榜、冻干精华人气榜，玫瑰面膜也是爆款榜，都是排在 top one 的，年销售超过了400万盒，全网年销售额将近10亿。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我们谢谢你来了官方直播间去购买，不感兴趣的划过就好了。那么此刻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搜索谢谢你来了直播间，那么此刻正有我们的同款商品，大家可以去选购。好了，听了这么多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1: 碧阳，我想是不是你爸爸姓碧，妈妈姓杨，对吧？
4: 是。
5: 对。
1: 碧阳是一个爱的结晶，它还有另外的一个隐喻，就一定会飞扬起来，就是你骨子里的另一个东西，看起来特乖，你所有呈现出来的外在的这些安安静静的，然后无好学生的，宠妻狂魔的，但你的内在有一股野性，而就是这股野性让你可以去创造，你是在你未知的领域去完成的一次又一次的探索和探险，这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少年精神，就这个少年不是来自于我们年龄上的少年，他我们内心当中永远对于未知保持着好奇和勇气，飞扬的一段人生，一段情感，一段精彩未来必定飞扬。谢谢
3: 陈姐，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被折掉翅膀的雄鹰，但是在碧阳的眼里，你是那颗蒙尘的珍珠，你身上有能力，有责任心，还有细腻，对待他的温柔，但是你身上缺了什么呢？缺了志气，还缺了机会。碧阳陪着你，等着你那个机会来到，而志气他一直告诉你，他用他的行动告诉你，无论是对抗他妈妈那一巴掌，还是说用最简单的周星驰电影里的那句经典台词，没关系啊，我养你啊，来告诉你你该有志气，我信你，我站你。所以他给了你你最缺少的东西，而今你才会给到他他应该得到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这么的温馨温暖而幸福，所以我相信如果对待自己的家庭都是这样的，那么你对待产品，对待消费者，你也应该是同样的。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2: 我比较推荐这样的恋爱方式，就慢慢慢慢的，别那么快，互相了解，患难与共，风雨同舟，最终成为战友。我就老劝很多小姑娘别去找成功人士，他不可能娶你。第一，成功他一般都特聪明；第二，你没给人受过罪，一起受过苦，他凭什么跟你分享成功的成果呢？人家不一样，多苦啊！你不行了，我养你啊！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感情。

0: 才稳固。你说你们这个，我觉得特别有信心，特别有信心，就是你们能走到头，而且也特别有信心，你因为感情，因为喜欢自己的媳妇儿，做的爱七号产品，所以我希望你们能代表中国的新型化妆品走得更远。希望你们这样的有故事的家庭，未来的故事，未来的生活更加的精彩。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希望你们未来能够做出更多好产品，也希望你们的小家幸福圆满。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奋斗感言。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奋斗感言。
3: 我要感谢我的老婆，感谢我的丈母娘，让我有机会遇到这么善良、这么爱我、支持我的女人。正是因为她的出现，让我本身已经暗淡无光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希望跟光彩。也感谢这个时代给予了我们创业的机会，是这个时代让我们能够做出更多好的产品。最后呢，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活到100岁，希望我们碧阳品牌能够存活100年。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别海孤舟，持灯觅火。
8: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8: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9: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0: 不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11: 吵得挺厉害，他就摔门就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宾馆了。
12: 他就自己走了？
11: 对对。
12: 回保定了？
11: 对，回保定了。
12: 把你留石家庄了？
11: 把我留在石家庄了。嗯，
13: 当时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孙红萌，你要记着，这是我爸，不是你爸。他是不是又在嫌弃我，又在指责我？我们俩谁都不让谁，一生气都给走了。
11: 我真是不知道这句话能刺痛他。我说离婚吧，那离吧，他也同意了。
12: 你同意了？你想离啊？
13: 没有，我不想离，是我在用自己的敏感多疑一次次的去伤害你。
11: 我觉得我嫁给你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最幸福的事，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
1: 守护绿色家园。

0: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吵得挺厉害，他就摔门就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宾馆了。
2: 他就自己走了？
1: 对对，
2: 回保定了。
1: 对，回保定了。
2: 把你留石家庄了？
1: 把我留在石家庄了。嗯，
3: 当时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孙红萌，你要记着，这是我爸，不是你爸。他是不是又在嫌弃我，又在指责我？我们俩谁都不让谁，一生气都给走了。
1: 我真是不知道这句话能刺痛他。我说离婚吧，那离吧，他也同意了。
2: 你同意了？你想离啊？
3: 没有，我不想离，是我在用自己的敏感多疑，一次次的去伤害你。
1: 我觉得我嫁给你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最幸福的事，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洪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车！快车！
1: 班长，后边已经没有人了。
2: 撤！

溃啊，简直就是大溃败。

0: 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2: 100多人。
0: 100多人，这叫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跑！
3: 坚持住，坚持住！
1: 副总，
0: 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3: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伙小鬼子！
1: 是。

大哥，大哥，大哥！

0: 扎鬼子就不那么疼了啊！忍着点。帮他包扎一下。好的。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得安排你去武汉，到我母亲那里。
1: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别这
0: 么任性好不好？
1: 我没有任性，你能回来，真好。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0: 说过我不回来吗？随后答应我，一定要去武汉，啊！
1: 你有做军人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 照顾病人，我不去。
2: 护士长，不好了，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0: 翠红，翠红，翠红，
2: 小心，快过来！
3: 哎。

0: 你们赶紧起来！
1: 报告，101集团军调到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
0: 伤亡情况怎么样？阵亡57人，伤57人。
1: 坐。
0: 你先下去。
2: 是。
0: 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
3: 老师，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0: 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3: 请老师下令。
0: 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派一支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他提议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黎顺天的任务。
3: 天放保证完成任务，只是
0: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3: 我保证干掉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
0: 会有的，不过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已签至汉口，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3: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0: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3: 老师，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0: 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3: 我知道，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

0: 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
1: 可是我
0: 这是命令。
1: 是。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给你目标准备的所有的资料。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老范的办公室，立即回去老范，通知兄弟们待命。
1: 是，
0: 又有任务了。
2: 哎，把我资料给投资了。
3: 长官好。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
2: 冯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2: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三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3: 牛首山阵地？
0: 嗯。你那边什么情况？
3: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3: 不能。
0: 为什么？
3: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的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3: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1: 明白。
0: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我要贸然争取孟随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吧，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京一定要谨慎。嗯，
1: 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好。
2: 尽量轻点儿。
3: 小红姐。

0: 有事儿
1: 啊？我们头儿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0: 你放，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
1: 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你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子昂，南京即将成为战场，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软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的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红，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得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最后，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1: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
0: 那你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0: 说的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的对，
1: 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
0: 我不能走。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的职责。
1: 职责？
0: 你做护士的职责吗？是。翠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没有。
1: 那你必须要走。
0: 我不走。
1: 但是我怕。
0: 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 都会害怕，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会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6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1: 嗯，
0: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进入5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5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4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5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2: 没有，
3: 没有。
0: 柱子，小吃交给我之后，迅速开车到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1: 是。
0: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3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明白。
4: 各位监房，
5: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

0: 站住！长官，
1: 你是干什么的？给黎先生送小吃的。搜一下。哎，手机去。
0: 怎么样？没什么。待会儿给狄兄们送点过来。哎，
2: 是长官。走。
1: 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0: 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
1: 走吧。
0: 是。

0: 先生。
1: 你是谁？
2: 什么人？
3: 专杀鬼子和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
1: 那你呢？
2: 我另有任务。
3: 涛儿，要说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2: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儿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2: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没有。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儿吧？这才打发我们。
4: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5: 是。
6: 好，马上会议。
7: 好的，收到。
8: 您怎么回来了，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9: 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促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10: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
11: 现在我早晚喝一杯，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 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
8: 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
12: 白总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
8: 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
12: 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8: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12: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 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

0: 千香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1: 抢抢抢，

0: 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0: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4: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

0: 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1: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

0: 在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
0: 厂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

0: 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宣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宣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5: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6: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5: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6: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5: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7: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8: 不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坐，快请坐。坐，坐呀！
1: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军统的嘉奖殿已经到了。
2: 老师，您是知道我的。
1: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时局的看法。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
3: 委员长。
1: 已经退至重庆，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8万，难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
3: 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1: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 你明白吗？
2: 明白。

0: 我来了，我是命令你们去武汉吗？都是疯子的主意。
1: 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2: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0: 还有我。

0: 翠红，
1: 天放，你怎么回来了？
0: 怎么，不欢迎我吗？
1: 你正经点行吗？
0: 我有不正经吗？
1: 讨厌。思思，
2: 哎，
1: 帮我拿一下。
2: 好的。
3: 任务完成了。
0: 对。
3: 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吧？李顺天是不是你们干的？
0: 是我们。
3: 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4: 这里。
3: 怎么回南京了？
0: 你跟我说过，你的职责不能让你离开南京。同样，我的职责也不能让我离开南京。
5: 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6: 好，好，好，好，好。

0: 来，喝口水。
1: 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2: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1: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2: 明白。
1: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了。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2: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陈天放回南京了。
1: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2: 会的。

0: 集合。加油卡进。加解干。杀西。请陈长官训话。
1: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有身先士卒，虽百死而不辞。
2: 身先士卒，百死不辞。
1: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这气魄。
3: 是，
1: 继续训练。
3: Yes! Yes! Yes! Yes!

0: 我们今天要为南京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以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0: 陈天放，
3: 动！
0: 我命令你。 率领督战队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1: 是，
0: 散会。

0: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
1: 那我告诉你，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1: 飘到哪算哪。

Thank you.

0: 是我，什么？牛首山失守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废什么话？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30万。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1: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 是临时抓的壮丁。
0: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折。
2: 是。

快快快！临阵推送者，军法处置。

0: 老子被杜干砸光了，再不撤就要你全军覆没。
1: 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0: 扯淡！
1: 我听说，我利用十八道通信，听到胡家帮我们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撒了跑了。可刘党的兄弟在当炮灰。
0: 再说了，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
1: 人家是一百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疏通？
0: 张队。 就我们之类人，照这样打下去，根本撑不了多长时间。工会上小鬼子一下给端了，保证死都不让他们死的。
1: 不管了，老蒋就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儿逞英雄了，咱们撤了吧。

再上前也不成！重点枪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子们在前面浴血奋战，你们东山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来，开枪啊！有种你就开枪！

0: 你们是哪支部队的？
1: 582师119团。
0: 你们冯团长呢？
1: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冯长。票都拿算了。

0: 阵地城南面，就剩咱们雨花潭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我们要誓与阵地共存亡！
1: 誓与阵地共存亡！

0: 是我，唐长官，属下明白。唐长官，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是。
1: 长官，
2: 贺顺，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0: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得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
1: 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
0: 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
1: 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3: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把全城的老百姓都撤出！报告旅长，刘司令有命。说啊，
1: 丁天兵，进人事。
2: 兄弟们说，继续坚守阵地。好，刘司令的意思应该是让咱们打包就撤。
3: 扯淡！在我看来，丁天明进人事就是坚守的最后一刻，不管结果如何，杀！
4: 是，司令，常长给我电话。
0: 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
1: 是，我马上安排。

0: 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1: 但是，老百姓
2: 执行命令。
3: 是。
0: 这个唐生智，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呢，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报告队长，南京城东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是。
1: 头儿，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
0: 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1: 怎么延缓？
0: 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 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你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冯导，
2: 走，
0: 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
2: 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之后再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3: 明白。
2: 走，
4: 你给我走。
5: 请大家不要慌，安全距离我们这里不远，大家有秩序的撤退。大家不要慌，安全距离。最好，最好，最好。组织上紧急命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可医院还有这么多人呢！
4: 快上车，快上车！
5: 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
4: 好，
5: 我先走了。
4: 知道了。
6: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7: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6: 也预祝中国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8: 嗨，
9: 报告。
6: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在正在逃亡，炮兵部队也已经撤走了，正在等待指示。
10: 转告野间哨所，命令炮兵继续强力轰炸，全力支持我帝国军队破城。
8: 嗨。

0: 大家隐蔽。疯子，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
1: 站着。
0: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2: 好嘞。

0: 待！报告。
1: 長官、
2: 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喝的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4: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

0: 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0: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0: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

0: 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2: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原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羊富硒高钙。

0: 代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

0: 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叮叮羊富。

0: 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金丁羊猪膝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0: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

0: 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2: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3: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4: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0: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2: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3: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

0: 易，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洋商标，谨防假冒。
1: 吵得挺厉害，他就摔门就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宾馆了。
2: 他就自己走了？
1: 对对。
2: 回保定了？
1: 对，回保定了。
2: 把你留石家庄了？
1: 把我留在石家庄了。嗯，
3: 当时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孙红萌，你要记着，这是我爸，不是你爸。他是不是又在嫌弃我，又在指责我？我们俩谁都不让谁，一生气都给走了。
1: 我真是不知道这句话能刺痛他。我说离婚吧，那离吧，他也同意了。
2: 你同意了？你想离啊？
3: 没有，我不想离，是我在用自己的敏感多疑，一次次的去伤害你。
1: 我觉得我嫁给你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最幸福的事，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来看头条。农业品牌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去年我市启动巴渝土特产名优百品评选，并开展系列赋能活动，首批40款产品近日集中亮相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先从现场发布会说起。
1: 活动现场，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集中推介后，涪陵榨菜、奉节脐橙、巫山翠李、潼南柠檬、荣昌珠等巴渝土特产名优百品代表逐一登台。从产地禀赋、匠心工艺、风味特色，再到科技赋能、产业布局、品牌价值，大家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2: 今天细选了老牌产品涪陵榨菜系列，新创产品老重庆肉酱，还有跨界的榨菜啤酒，通过大平台助力涪陵榨菜品牌在世界更加响亮。
1: 品牌叫响了，人就更忙了。涪陵区彭婆婆非遗榨菜第五代传承人彭荣贵深有体会。这次大会是榨菜啤酒的首秀，他下了飞机，拖着行李箱直奔展场，箱子里塞满产品贴纸和试吃用的牙签杯子，一到现场就立刻忙碌起来。
3: 涪陵的特产榨菜我们是经常吃的，榨菜啤酒是第一次听说，所以比较感兴趣。
4: 我要去那个广州，有一个客商和我们谈合作，准备做我们的代理，准备上150家商超。
1: 品牌带来的不仅是曝光度的提升，更给产业发展注入了求新求变的底气。北碚静观腊梅做成了香氛自然清新，石柱黄连装进了便捷洗漱包，苦口良药也贴心。科技赋能让潼南柠檬、荣昌珠跨界美容护肤、生物医药等领域，
5: 带着柠檬精油等明星产品，更多的政策和流量的支持，让我们潼南柠檬的网络销售量暴增300%，销售额更是提升了20%。
1: 巴渝土特产走红圈粉的背后，是一整套品牌体系的支撑。近年来，重庆全力推进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聚力构筑双金字塔农业品牌矩阵。市级公用品牌为龙头，区县公用品牌为支撑，企业品牌为主体的三级农业品牌体系建设已初见成效。
6: 下一步，我们组织名优百品进商超以及进学校等活动，用3年时间把我们重庆名优百品的品牌溢价提升15%，惠及100万农户。
0: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7: 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保持温和回升，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CPI 同比已连续7个月温和上涨，环比也从3月份下降，回到了4月份上涨0.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环比上涨1.7%，涨幅均比上月有所扩大。中国人民银行5月11号发布的报告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和22.4%，均保持2位数增长。据昆

0: 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磨憨公路口岸、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其中仅四月进口榴莲达8.2万吨。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专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进口榴莲从泰国直达国内市场最快不到3天，运输成本降低约15%，损耗率下降10%。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倒计时，5月10号，经厦门海关监管，一批2026年世界杯专属体育装备经厦门口岸出口，包括2056件球衣、短裤、护具以及双肩包等，由泉州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生产制造，将专供约旦等参赛国家队使用。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我国出口的首批体育装备。宇树科技12号正式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官方定价390万元起。GD01载人机甲可切换人形与四足形态，具备行走、变形及载人功能。载人后体重约500千克。视频显示，其上方设有载人舱位，人类可坐在内部操控椅上。实测视频显示 ，GD01 一拳就能将砖墙锤倒。自2026年5月11号起，巴西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这也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政策落地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迎来首批享受免签政策的出境人员。
1: 我这边主要是去巴西做那个商务交流，然后这次的话免签主要对我们方便是，首先我们办签证的话这个花费就相当于没有了嘛，而且非常方便，对于我们这种业务经常偶尔过来支持一下是非常快捷的，省去了大概大把的花费和时间嘛。对，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也便于出行。
0: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重庆高速公路多处于山区，夏季汛期时容易出现泥石流、落石等自然灾害。重庆高速路网结合汛期实际，强化数字赋能，让预防更主动，响应更迅速，治理更精准。
2: 在沪渝高速和渝湘高速等重点路段，重庆高速路网部署了无人机自动巡查系统。这个系统像千里眼一样，能够在空中对高边坡和临水临崖路段及周边全面进行汛期隐患排查，并且结合 3D 建模等科技手段，对疑似风险路段和涉灾隐患点强化监测预警。
3: 尤其是在雨雾恶劣天气，该系统可运用红外线探测功能开展热成像可视化巡查，如遇滑坡、塌陷等地质灾害，该系统还可以迅速完成灾害定位、现场勘查与受灾面积计算，并将数据实时推送至清障救援单位，实现清障救援远程引导。
2: 同时，重庆高速路网对高速公路的边沟、隧道、排水沟等设施开展定期巡查，确保这些设施能够应对强降雨等恶劣天气。此外，交通运输执法部门还重点督导检查高速公路的防汛物资准备情况。
4: 目前各防汛物资点已经按要求配好抽水机、沙袋等防汛物资，并且各路段已配齐配强救援力量，全力筑牢高速公路汛期安全屏障。
2: 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市民，汛期行驶高速公路，在出行前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并检查轮胎、雨刮器、灯光、刹车等关键部件，避免在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下强行出行。
5: 在出行过程中，若积水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冒险通行。桥梁、山口路段注意横风影响。能见度低于50米时，应尽快驶离高速公路或进入服务区停靠。
0: 资讯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特朗普访华前夕，美国商业界人士表示，期待此次访问聚焦贸易议题，为美中经贸合作创造更积极的氛围。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美国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访华的消息公布后，美国工商界持续关注此次访问可能释放的经贸信号。美国天然产品联

0: 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天然产品和膳食补充剂行业而言，中国是重要的供应链合作伙伴。美中之间保持稳定顺畅的贸易关系，直接关系到企业运营和行业发展。在他看来，此次访问如果能够把贸易合作作为重点，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重新加强联系，也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 I really do hope that they focus on trade, actually. I think trade is really the topic that needs to be focused on, and improving networking and U.S. to Chinese business relationships, personnel exchanges. So I hope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a large delegation of U.S. Representatives and companies, and that there can be productiv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2: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3: 当地时间11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通过了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即将进入参议院最终确认投票环节。沃什表示，计划对美联储实施制度性改革，包括加强与财政部及政府在非货币政策上的协调，并推动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沃什推动降息。不过，沃什回应称，自己未向特朗普做出任何货币政策的承诺。英国巴克莱银行12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四月该银行信用卡和借记卡消费额同比下降0.1%，是自2024年11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当月非必需品支出下降0.3%，旅游支出下降5.7%。英国媒体报道说，中东冲突加剧了英国民众对再次出现生活成本危机的担忧，消费者已开始削减非必要开支并增加储蓄。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日本首次从阿塞拜疆购得的原油已于当天上午抵达神奈川县横滨市一家炼油厂。据了解，这批原油共约28.3万桶，约合日本一天消费量的12%。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由于中东局势动荡引发能源供应持续紧张，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根据经济产业省数据，截至11号，日本剩余石油储备可供国内使用205天。
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联邦法院继续开庭审理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起诉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一案。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当天出庭作证。
4: 本案的诉讼聚焦于 OpenAI 从非盈利机构转为盈利性公司的合法性。据报道，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当天在证词中表示，在2019年微软首次向 OpenAI 投资，以及2020年微软向该公司买下 GPT-3 语言模型的独家授权时，马斯克均未表达担忧。2023年1月，微软再次向 OpenAI 追加100亿美元投资时，马斯克也并未联系过微软。2015年，马斯克与奥尔特曼、布罗克曼等人共同创建当时为非盈利实体的 OpenAI。马斯克称，创办 OpenAI 的宗旨是免费分享人工智能技术以造福人类，却因此与奥尔特曼等人的运营理念不合，于2018年离职。2024年，马斯克起诉 OpenAI 和微软，要求撤销奥尔特曼和布罗克曼的职务，将该公司再次变更为非盈利实体，并索赔1800亿美元。OpenAI 和微软方面均否认存在不当行为，称马斯克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骚扰，目的是打击人工智能行业的竞争对手。
2: 据韩国中央日报10号报道，由于中东战事导致油价上涨，韩国民众的加油习惯随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嫌市中心地区加油贵，特意驱车赴城郊偏远地区寻找低价汽油。
5: 报道显示，根据对韩国226个市郡区内月交易不少于1000笔的加油站所做统计，近来韩国民众赴城郊偏远地带加油的交易次数显著增长，其增幅远高于在闹市区加油交易次数增幅。 由于城郊偏远区域的油价通常低于市中心，许多车主前往郊区加油，并倾向于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关键之年。今年一季度，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三种主要运输组织方式累计运输货物近8万标箱，同比增长24%，货值超130亿元，同比增长14%，实现开门红。3月31号，一列满载汽车半散装件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从涪陵龙头港缓缓驶出，标志着涪陵龙头港至北非班列首发成功。班列将开往广西钦州港，经海运去往北非阿尔及利亚斯基克达港，全程运输时间较传统江海联运模式可缩短10天以上。
1: 本次新源汽车从涪陵发到钦州，然后再从钦州出海到北非，运输时间上降低了25%，然后运输成本上一个箱子降低500元。
0: 近日，一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货物的东盟快班从越南河内出发，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抵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在重庆中转后，再搭乘中欧班列直达波兰、德国等地，全程用时仅25天。从单向发车到双向对开，从临时班列到常态化运营，东盟快班高效串联起欧洲、中亚和东南亚的国际物流大通道。这样的故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质效提升的生动范例。截至今年3月底，通道已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及地区的592个港口，较年初新增1个国家、6个港口。一季度，重庆经通道运输的货物种类增至1300余种，常态化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至200多条，实现跨越式发展。成绩背后是重庆在通道建设上的持续作为。重庆已开行4条前往东南亚的精品快线，其中重庆至临察班港的快线比常规模式要快3天。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中心今年2月5号揭牌，已吸引15家重点机构入驻，推出35项专属金融产品，举办10余场引起对接活动，实现贷款投放168亿元。重庆与中远海运携手发布4大全链产品，精准锚定山城先进制造特色产品，也出海刚需，打通物流堵点，降低综合成本，提升运输效能。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单制改革的加速推进。 在国际物流贸易中，提单是一种重要的物权凭证，但长期以来仅适用于海运，这对于身处内陆而又渴望走出去的重庆来说，是制约对外贸易的一大瓶颈。为破解这一难题，重庆协调金融机构、运输企业于2017年开出了首张铁路提单，2018年拓展到多式联运提单，自此一单制提单应用规模不断扩大，2021年突破100单，2022年突破1000单，2024年突破10000单，2025年达到近20000单，呈加速上涨态势。与此同时，重庆探索赋予提单更多金融属性，一方面通过单证质押帮助企业减轻资金周转压力，另一方面推动提单可转让。2025年12月15号，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为此提供了依据。公约通过后，重庆第一时间响应，签发了全球首张基于公约的国际铁海联运一单制提单，为新规则的落地实施贡献重庆力量。截至2025年底，重庆已累计签发一单制提单超4.7万单，其中数字提单超1.3万单。今年1月签发1264单，同比增长22.7%。公约签署仪式将于今年下半年举行，生效后将为我国陆上贸易带来重大机遇。重庆正全力做好规则落地准备，
2: 可以推动国家层面出台相关行政法规，或者由重庆市开展地方立法，进行新型新市，对铁路、公路等可转让货物单证的法律定位、基本制度作出规范，以便更好地服务新重庆建设，同时也为联合国可转让

0: 护单程公约的落地实施啊，提供重庆的经验。
1: 重庆不仅是最早开展铁路运输单程物权化探索的城市，也是最早对铁路提单效力做出司法裁判、最早承办联合国贸发会专题会议的城市。联合国方面同样认可重庆的贡献。维也纳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6日，联合国举行从重庆到阿克拉一项新公约的诞生主题招待会。中国驻维也纳联合国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李松大使明确指出，公约构想始于重庆在中欧贸易中创造性使用跨境铁路运单开展融资的探索和实践。从内陆城市的破冰探索到上升为全球遵循的国际公约，重庆用实践证明了内陆地区同样也能成为规则创新的策源地。当然，重庆在一单制上的探索从未停歇。今天重庆高规格举行深化一单制改革创新工作座谈会，则意味着这种探索进入了系统性深化的新阶段，而规则的创新最终要落到产业的生长上，把通道的流量转化为产业的增量。
2: 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是中欧班列始发地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策源地，通过促进通道、口岸、保税区联动发展，园区已引进企业超5800家，产值超1650亿元，开放型产业生态加快构建，
3: 重点发展我们的一些高端装备制造和医疗器的一些检测维修以及保税加工的一些业态，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我们的全市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同样是做大做强枢纽经济，江津区则发挥水公铁多式联运优势，加速融入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2025年，江津综合保税区外贸进出口额达97.5亿元，同比增长18.6%。
4: 15期间呢，我们整个枢纽港产业园不断的完善我们的物流通道的这一块的建设，形成更便捷的物流枢纽的体系网络。
1: 依托通道，做强平台，集聚产业，重庆的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容。一季度，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2215.5亿元，同比增长34.3%，增速高于全国19.3%，创历史同期新高。外贸的强势增长是重庆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生动缩影。上个月，商务部印发《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在包括重庆在内的全国16个城市和海南省率先开展示范区建设。从通道到贸易，从货物到服务，重庆的开放版图还在拓展。如何进一步释放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效能？我们一起来听听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西部交通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豪的系统思考。
5: 第一，优化通道建设布局，完善铁公、水、空多式联运通道硬件设施，深化通道运营机制创新，提升运营保障效能。第二，做强通道、枢纽、产业的融合发展生态。重庆正在举全市之力打造枢纽港产业园。2026年，枢纽港产业园规上工业总产值将超过3000亿元。我们要进一步推动物流枢纽与产业园区深度融合，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全流程开放便利，真正把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第三，依托口岸物流智能体，加快培育从订购到交货的国际物流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贸易、物流、金融三合一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打通物流链、贸易链、资金链、数据链，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全周期的跨境服务。第四，深化区域加国际的开放合作格局，完善海外仓布局，拓展国际市场网络，构建更加多元、稳定、安全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1: 作为多重国家战略交汇地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庆肩负着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通道是骨架，产业是血肉，而制度型开放是灵魂。以一单制为突破口，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标志性成果。我们期待着这座城市能不断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

42岁的李白迎来了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公元742年秋天，一份来自当朝皇帝的诏书让他再次走进长安。告别家人时，他写下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世人只知道李白是个金才绝艳的诗人，却不知他自有他的政治抱负。年轻时他曾到过长安，他试着去拜谒宰相、公主，求见高官，自荐经世之才，结果都未偿所愿。那次短暂的停留和挫败并没有消磨掉他的傲气。李白对自己的才华深信不疑，如逢渭水裂，犹可帝王失。多年间，他在大唐的土地上四处游历，但长安从来都是他心中无可替代的那座城。现在他终于等来了那声召唤，这是李白一生中距离帝国最高权力最近的时刻，浪漫的诗人踌躇满志。也正是在这一年，唐玄宗李隆基做了一个决定，将年号从运行了近30年的开元改为天宝。

贵妃杨玉环被突然推上一条奔赴黄泉的不归路，道路尽头就将天人两隔。兵变发生在皇帝一行向西逃亡的第三天，护卫的禁军在马嵬坡止步不前，矛头直指杨氏一族。宰相杨阁中被杀，但这还是无法平息官兵的愤怒，他们要求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同罪。唐玄宗需要做出抉择，安史之乱的源头归根到底是治国者之师，但此刻他如同坐在一个被点燃的火药桶上，性命攸关。威名一世的唐玄宗放弃了他的爱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即将走完一生的最后几步。当年李白曾为他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诗句，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结局会是这样的。这原本是多么美妙的光景啊，江山无限，情爱无限，但他却要带着巨大的震惊和无奈永远离去。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辩解和后悔，一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一去不返。帝国没有了方向。

向。举国观望之际，北方突然传来消息，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听闻此讯，正在流亡中的杜甫即刻北上，却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回长安。岁月不知人间有变，又一个春天如常到来。沦陷的长安城凋敝零落，死寂一般，杜甫百感交集。目睹繁华转身后的血腥与黑暗，诗人杜甫的悲伤开始超越个人的凄楚命运，覆盖到大唐经变的芸芸众生。诗不再只是闲情雅兴的抒发，它成了历史的记录。新帝即位，太上皇李隆基事先并不知晓，也无人知晓，大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中国历史的一次巨大转折在兵荒马乱中仓促上演。

侥幸逃出长安后，杜甫做的第一件事是直奔新帝唐肃宗的凤翔大本营。这可能是老实厚道的书生杜甫一生中最疯狂的举动。虽然自身难保，但只要有机会，他仍想报效国家。唐肃宗被这份忠义感动，赐予他左拾遗一职。这是皇帝身边的谏官，官阶很低，却是杜甫做过的最大的官。然而乱局之下，政治生活远非想象中那样秩序分明。这位杜拾遗很快陷入官场纷争，险些被定罪杀头。杜甫为之努力了近乎一生的出仕报国梦，和所有人曾以为永不落幕的大唐盛宴一起结束了。但杜甫并没有放弃内心之道，危难中舍生取义的道德人格，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使命感，是儒家精神的根骨。即便因言获罪，即便一再被贬，杜甫做了自己认为必须要做的事。千秋万岁名，不过是寂寞身后事。只有坚守心中的理想，才是儒者的成圣之道。千年以来，政治时有腐败，财富时有困劫，武力时有崩溃，家国时有灾难。但只要维持大道的人在，中国的历史命脉就不会断。杜甫就是这样的人。

仗一打就是数年，各路势力纷纷卷入，战火不断蔓延。杜甫从长安城里一个勉强度日的小吏，变成了朝不保夕的地方贬官，一夜飘萍，无处归依。昔日繁花似锦的大唐

哀鸿遍野，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玄宗时期，府兵制被改为募兵制，军队招募专事作战的职业军人。过惯了安定和平日子的中原人很少入伍，军队的实际控制逐渐旁落。战乱爆发后，唐军和叛军的战斗反复焦灼。公元759年，两军在河北邺城一带展开激烈的攻防大战，唐军一度全线崩溃，为补充兵力，官府疯狂地在各地抽钉抓人。裹挟在逃难人群中的杜甫，由洛阳途经新安、石壕、潼关等地小行夜宿。一路上，他看到了太多生死别离、艰难民生。铺天盖地的灾难面前，他忠实地记录下眼前所见，没有虚构，没有矫饰，也没有煽情。后人用三吏三别概括杜甫写下的这些长篇叙事诗，他让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成为诗的主角，将史写成了诗。每一句诗都如同一柄利刃，刺痛人心。他们是杜甫创作历程上的丰碑，也是历史深处永远的伤痛。据粗略统计，这场历时7年多的变乱中，约有3000万人流离失所，死于战乱或饥荒。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深重的震荡，无人幸免。安禄山死于儿子之手，他的儿子又被史思明杀死，而后史思明也被自己的儿子所杀了。

公元763年春，唐军终于打赢了。太上皇李隆基和唐肃宗都没能看到这个结局，他们在前一年的五月先后离世。在唐朝前后接近300年的历史中，安史之乱发生的时间只在中期，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的上层结构，中央集权削弱，藩镇之祸未除，民生不安，边境不稳。此后150年的大唐，风流云散，灾难中兴。就如杜甫所写：“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杜甫自己也不知道。他已经习惯了辗转漂泊，有时向着村野走，有时沿着山路走，有时顺着水流走。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就像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孔子：“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杜甫也在漫漫羁旅中，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内心。他一路流亡，取到关陇，进入川蜀之地。乱世中，他抛弃了身上卑微的官职，复归为一介平民。年过半百的杜甫几乎一无所有，除了诗歌，生命一样的诗歌。尽管

0: 我生苦飘零，所历有皆叹。但在诗歌中，他从来都不只为自己的命运叹惋。遭遇幼子饿死的刻骨之痛时，他为天下苍生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之声。茅屋在风雨中飘摇时，他祈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尝遍了社会底层的酸辛疾苦，他的目光无法不在低处徘徊，因为他本就是天地一沙鸥。杜甫经历了彻底的失去，也完成了彻底的重建。他自称儒、老儒，甚至腐儒。他以写诗来完成儒家立言的使命，诗歌中流露着仁爱，呼唤着仁政。后人称杜甫为诗圣，而成为圣贤，正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安史之乱是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一个显见的拐点，这也是一个文化的转折点。诗人们开始超越一己之穷达，把忧家、忧己和忧国、忧民融为一体，在自私的激情中注入理性的思考。家国情怀和人本思想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下半段进程的重要线索。在人生最后一首诗作中，儒者杜甫回忆了颠沛流离的一生，他的心依然牵挂着苦难中的家和国。
1: 虞舜罢弹琴，上错雄鸣馆，忧伤半死心。圣贤名古渺，羁旅鬓年轻。战血流依旧，君生动至今。葛洪诗定解，许靖力还原。家事丹砂绝，吾成替作霖。

在成都草堂居住的五年，是杜甫最后一段安定的生活。等到草堂也住不了了，他就沿着长江一边漂流一边借地短居。行至夔州时，杜甫看到一个叫李十二娘的人在舞剑，动人的身姿和娴熟的舞技让他想起了一个人。他问李十二娘师父是谁，对方告诉他是公孙大娘。听到这个名字，已是老翁的杜甫激动难抑。六岁那年，他曾亲眼看到公孙大娘的剑舞，那绝世风采如同巨星一般照亮过他年少的心灵。时隔五十余年，杜甫仍清晰记得那场穿越了时光的演出，连同往昔的锦绣、蓬勃、痛楚和执念，那是他对青春和盛唐的记忆。而今回首

只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公元770年，59岁的杜甫在湖南一条小船上走完了一生。人生如寄，但斯人不朽。杜甫一直挂怀的朋友李白，同样没有躲过安史之乱，但他竭尽全力撑住了跌宕起伏的一生。在经历种种艰险阻碍后，依然乐观地写道：“轻舟已过万重山。”对于李白，人生或许不过是一场宿醉。后人称李白为诗仙，所有仰望他的人都知道，他就是千古唯一的那个谪仙人。杜甫没有成为李白，他活出了另一种伟大的人生。李白如从天上而来，飞流直下，杜甫如在大地上生长，厚重深沉。无论少了哪一个，大唐的天空都将黯然失色。2000多年前，孔子与老子一儒一道，开启了中国思想的源头。李杜二人，一仙一圣，世人仿佛再次见到同样的光彩。他们承继了中国此前1000年的思想和精神，相互照耀，也照耀着中国。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李白辞世50年后，他的诗歌和诗名依旧在四处传颂。在长江南岸的宣社方镇，一位姓范的地方长官和大唐的无数文人一样，视李白为偶像。数年寻访后，他意外地在自己管辖

0: 夹的当涂县境内找到了李白的墓地。墓木已拱，他即刻下令严禁在周围桥采和放牧，他要让这位诗人安心归县。又是数年过去，李白的后人找到了，范长官不禁心潮奔涌，他猜想或许终能有幸一睹李白传下的盛世风采了。来到面前的是两个中年农妇，他们是李白次子伯禽的女儿，衣衫素净，形容朴野，各自嫁给了普通农民为妻。感慨之余，范长官希望帮助他们改为士族身份，却被两人一再婉拒。他们说早已习惯了山野生活，贸然成为士族怕会辱没了爷爷的名声。范长官不好勉强，能做的也只是给他们免除了当年的徭役，以表达对李白的敬意。目送二人离去，他唏嘘不已。目之所见与心中所望全然不同，恍惚的瞬间他凛然一惊，突然想到春秋流逝，眼前的大唐还是那个大唐吗？历史将演变出更加复杂的下一个时代。盛唐过去了，但盛唐的精神不灭，它不仅是在盛世之中的昂扬与激越，更重要的是在乱世之中对社会理想的坚持和守护。大唐永远是中国人思念的心灵故乡。
1: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

0: 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 现在啊，好了。

0: 啊，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绩华佗3.9，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9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9、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9、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4: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9、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9、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9、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19到30摄氏度。北京晴，20到33度。天津晴转多云，21到34度。

上海阴20到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28度，长春多云转晴17到27度，沈阳晴14到28度，乌鲁木齐晴5到16度，银川多云16到30度，西宁晴转阴8到24度，兰州浮尘13到29度，郑州阴22到32度，西安晴16到28度，成都晴转阴20到28度，武汉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长沙小雨19到22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0到25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昆明晴14到2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

0: 天南海北任我行，角落四方窗，
1: 发生雨水青丝火，
0: 洪崖洞朝天门，
1: 海角毁灭烟波，
0: 不怕啦啦不怕，
1: 啦啦冲啦威威啦，
0: 远方的客人阻拦。

0: 鸡翅火锅。
1: 世界的世界是从前的。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吵得挺厉害，他就摔门就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宾馆了。
3: 他就自己走了？
2: 对对。
3: 回保定了？
2: 对，回保定了。
3: 把你留石家庄了？
2: 把我留在石家庄了。嗯，
4: 当时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孙红萌，你要记着，这是我爸，不是你爸。他是不是又在嫌弃我，又在指责我？我们俩谁都不让谁，一生气都给走了。
2: 我真是不知道这句话能刺痛他。我说离婚吧，那离吧，他也同意了。
3: 你同意了？你想离啊？
4: 没有，我不想离，是我在用自己的敏感多疑，一次次的去伤害你。
2: 我觉得我嫁给你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最幸福的事，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第六集，大闹敌营。
1: 你记得我吗？我救过你的，把我放了，我要加入帅气逼人团。
2: 太迟了，谁让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松手！
1: 我跟他们不熟，让我追随您吧。
0: 别让他加入，让我们加入吧。
3: 瞧瞧这健壮的体魄，还有英俊的脸庞，显然更符合帅气逼人团的气质，请收下我们吧。
2: 就凭你们这样，那要像我这种才叫帅气逼人。
3: 太帅了，小弟甘拜下风。
4: 我也一样。
5: 那我们呢？
6: 我们也可以加入。
1: 我加入，
7: 我加入，
8: 我加入，
9: 加入，加入，
10: 加入，加入！
0: 你们怎么能这样？
11: 让我加入吧，我只要有吃的就好。任劳任怨。
2: 死心吧！当初的你们爱理不理，今天的你们高攀不起。
12: 我们是真心的。
1: 好了，别演了。
6: 喜羊羊怎么样？
0: 别走，你走了我的零食怎么办？ 话说回来，灰太狼，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1: 这说来话长了。事情就是这样。
13: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你们还没找到潇洒哥和黑大帅吗？
6: 唯一的线索就是鸡妈妈给的矿石，但被他们抢走了。
0: 还有我的零食，
1: 我带的东西也被他们拿了。
3: 我们把营地翻个遍，就不信找不到。
5: 我建议分两队行动，